月，该陵园被确定为区国防教育基地。当天，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碑前由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区人物部进献的五个花篮一字排开，红底黄字的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六个大字熠熠生辉。全区各界代表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列队肃立。10时许，进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体人员齐声高唱国歌，嘹亮的歌声响彻陵园。国歌唱毕，全场脱帽肃立，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默哀结束，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向英雄烈士致敬。伴随着庄重深情的献花曲，张荣、赵光平、杨永芳、杨丽等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向革命先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随后，全体人员共同瞻仰烈士墓，依次进献鲜花，驻足凝望，寄托绵绵哀思。仪式结束后，赵光平、罗吉忠一行来到白沙镇东山社区，看望慰问烈属张开荣。张开荣之子黎公荣是原解放军某部班长，1979年3月2日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赵光平为张开荣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与他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倾听烈士事迹，向英雄母亲致以崇高敬意，并叮嘱相关部门落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把烈属的冷暖放在心上，让英雄的亲人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在即将街道城南社区，冯在文走访慰问了烈士遗属杨灿军。杨灿军的父亲杨钦荣于1972年6月27日在抗洪救灾中牺牲。9月30号，区委书记张龙瞻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深切缅怀聂帅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感悟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陈列馆瞻仰大厅庄严肃穆，聂帅汉白玉坐像静静伫立。张荣缓步走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带领在场全体人员向聂帅坐享三鞠躬，致以崇高敬意与深切缅怀。随后，张荣走进展厅，认真观看一幅幅珍贵历史照片，一件件详实文献史料和实物展品，仔细聆听讲解，不时驻足询问，深入回顾聂荣臻元帅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深切感悟聂帅对党绝对忠诚、矢志报国、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张荣指出，聂帅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其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是江津民族珍贵的红色精神财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心用情用力把红色资源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深挖精神内涵，活化传承载体，讲好聂帅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把对革命先辈的缅怀追思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传承弘扬革命先辈优良作风，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全力以赴抓好项目攻坚、乡村振兴、消费提振、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参加。接下来请看一组其他时政消息。9月30号，全区涉枪涉暴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暨国庆安保维稳工作部署会召开，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主持会议并讲话，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刘昌勇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区三季度社会治安工作成效。三季度，全区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反诈攻坚成果显著，诈骗查缉数位居主城新区第一，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破案数、群众财产完损数实现双提升，打击质效持续提升。全区公安队伍圆满完成暑期安保、渔潮联赛等多项重大安保任务，成功侦办多起典型案件，有效震慑违法犯罪，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刘昌勇结合当前安全形势，对打击涉枪涉暴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和国庆安保维稳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他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紧盯重点，精准发力，扎实推进打击枪爆。

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守牢底线，压实责任，认真履职，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安保维稳攻坚战。雷德环强调，各单位要明确目标任务，强化源头管控，加强重点管控，依法从严打击，广泛宣传发动，迅速开展打击涉枪涉暴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要聚焦重点任务，坚决捍卫政治安全，严密防范涉稳风险，抓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强公共安全治理，全力抓好安保维稳工作。要加强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信息报送，坚持系统治理，推动任务落地见效，确保全区政治社会大局平安稳定。9月30号，区安委会、区防检救灾委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国庆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全区各部门、镇街平台及重点企业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区领导刘嘉义参加会议并讲话。会前，与会人员观看了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片，直观剖析事故教训，为参会单位敲响安全警钟。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国全市中秋国庆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工作调度会议、全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福林现场会议相关精神，通报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研判国庆假期以及第四季度安全风险形势，安排部署重点防范工作。区道路交通安全专委、区危险化学品安全专委等七个安全专委结合行业实际做工作安排。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底线，多起自然灾害成功避险，获得国家市级表扬。但全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严峻，叠加国庆人流车流集中，四季度天气多变，各类新旧风险交织，容不得半点松懈麻痹。会议要求要紧盯交通运输、文化旅游、消防、建设施工、工贸、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抓实隐患排查整治，严防严控生产安全事故，加强气象预测预报，严密防范降雨型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涝和城市内涝、森林火灾等，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应急备勤、信息报送制度，把应急保障各项举措落到实处。要强化党建统领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实战实效，编制完成各专项工作方案，推动风险隐患排查、防灾减灾救灾、预警教应、自救互救等全链条能力整体提升，推进10+4安全建设，覆盖安全园区、企业、工地、校园、景区、交通等重点领域及汛旱地质森林火灾防治，构建全域大安全格局，不断提升群防群治能力水平。会议强调，第四季度关键节点叠加，事关全年目标实现，要打赢岁末安全生产保卫战，推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做好迎检准备，提升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救援能力。要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加强安全宣教，凝聚社会合力，确保国庆假期和第四季度全区安全形势平稳可控。为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助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9月30号，区政府办公室乡村振兴帮扶集团联合农工党区工委走进中山学校初中部，开展同心护航勤暖中山公益服务活动，为乡村学子送去健康义诊与文化科普服务。活动面向该校近400名学生开展，现场划分多个功能区域，学生们有序轮转参与各项体验。医疗义诊环节，区妇幼保健院、区中医院医护团队为学生开展视力筛查、脊柱侧弯、体态异常等专项检测，同时科普科学用眼、体态矫正知识，指导孩子们养成健康的生活学习习惯。文化科普环节同步开展，活动依托 AR 智能阅读设备，让学生沉浸式体验智慧阅读，同时开设剪纸、版画等非遗手工课堂，通过手把手教学，让乡村学子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下一步，帮扶集团将持续整合资源，聚焦青少年健康成长、困难群体帮扶、公共服务下沉等重点，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活动，切实回应基层群众期盼，为乡村振兴注入温暖动力。

0: 亮点，投壶、五子棋对弈、加弹珠、蒙眼击鼓等十余项传统趣味游戏轮番上演。即便当天细雨绵绵，各游戏点位依旧排起长队，游客踊跃参与，欢乐闯关，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此外，景区多处国庆主题打卡装置、望乡台瀑布网红取景点备受青睐，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定格秋日山水与国庆美景。沉浸式的山水游园体验，让广大游客解锁了不一样的国庆度假新体验。唱响青春旋律，逐梦活力将军。十月一号晚，首届青春好声音青年博主成长计划歌唱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紫金天街大舞台圆满落幕。一众将军青年以歌声逐光而行，为城市文化注入鲜活青春力量。当晚舞台灯光璀璨，气氛热烈。本次决赛采用三轮层层晋级的严苛赛制，十强选手轮番登台倾情献唱，凭借扎实的唱功、饱满的情感展开巅峰对决。现场掌声呐喊声不断，赛事同步开启线上直播，众多网友云端观赛，共同见证青年歌手的成长与绽放。经过多轮激烈比拼，选手李文静凭借优异表现斩获大赛冠军。
1: 现在是在重庆电讯职业学院当一名音乐老师，我也会把握住每一次握话筒的机会，更加努力，继续向上。未来我也会更加努力，不会放弃我继续唱歌的脚步。
0: 本次赛事由区文化旅游委、区融媒体中心、区江鼎公司文化传媒分公司、重庆紫金商业管理公司联合打造，是助力青年成长的工业文化活动。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班列及时，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0: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打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
4: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2: 恭喜您获得了一个健康的女儿，请为她设计人生，性格设定乖巧听话，爱好设定学习读书，职业设定金融分析师，人生轨迹设定25岁结婚，27岁生子，设定完成。系统已崩溃，崩溃，崩溃，崩溃，崩溃。建议解决方式：调高自主成长水平。自主成长水平已调为高，女儿称呼您，由管理员调整为妈妈。
3: 人生不是程序，让孩子自己长大。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那这个音乐好洋气哦哈、嗯！好的，感谢各位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今天欢迎大家继续在收音机前聆听我们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妍希。
0: 哎，我相信大家现在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叫什么呢，都会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叫什么闪声步、然后什么狗熊哆嗦毛、这种动作，然后就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坐在这个椅子上，肩膀放松，然后让你像你的上半身哈、就像那种洗完澡的那种狗熊一样，快速的、不停的、不受控制的这种哆嗦起来，就是那种抖的感觉，很多人都会特别喜欢。
1: 对对、而且有时候你会下意识就这么抖一下，
0: 对
1: 啊，就是啊，就是如果你下意识啊，不定时的会这么突然的抖一下，哎，恭喜你，已经掌握了哎最近全网非常火的这个狗熊哆嗦毛，
0: 对。
1: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哈啊、很多人不管你是坐在办公室啊，你就是看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哎你在刷短视频啊，或者你在什么地方，可能都会有人突然的哆嗦一下，或者是你自己的哆嗦一下啊，或者是闪一步，
0: 闪身步，
1: 就是闪一步啊啊，这其实呢，这其实是把原本的这种舞蹈教学视频啊被截取出来，再配上那个新产品啊，就成了一整套当代年轻人精神状况的一个实况。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动作哈、看起来比较抽象的一个动作，但是其实它的来头哈、一点都不小。
0: 哎，没错哈、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狗熊哆嗦毛哈，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闪身步哈，他们到底是怎么火的，为什么年轻人会如此的上头呢？其实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狗熊哆嗦毛和这个闪身步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短视频，一个我看了一下，我刷到过很多，就是一个就光头好像是一个，就是然后就在短视频上教这种，他其实也没有明确的说，而且那个画质很模糊，
1: 不怎么好。
0: 对，然后就刷到这个民族民间舞蹈的这种教学，里面就有狗熊哆嗦毛。好，一看着就是一个字儿抖
1: 抖，
0: 肩膀抖，上半身抖，整个人像装了这个马达一样，不受控制的哆嗦。另外一个动作呢，叫做闪身步哈，走两步突然哎一个闪，干脆又利落，甚至有点滑稽哈。有人就把这两段教学视频截取出来，配上生活场景的各种文案哈、当领导突然叫你去办公室，或者当你在食堂看到今天有你最爱吃的菜，当导师问你论文写得怎么样了，哇，这种街上这种视频一下子就炸了。
1: 对，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嘛，这个短视频啊，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哎，对。
1: 哎，有一网友说哈，我看完第一个视频，不知道为什么身体已经开始抖了。就这种看了就有点想学，哎，学了就想拍，拍了就想发的这种传播链条哈，哎，也是现在这个短视频的这个时代，还非常典型的这种魔性扩散。在短视频平台上呢，这种啊，来源于这种非遗的民间舞啊舞段呢，是被网友哈、称为这个张力拉满啊。
0: 哎，没错，
1: 很多人会去模仿啊，会二创啊，也是非常多这样的短视频，
0: 甚至有的还把它做成了那个叫什么呢？做成了那个叫做那种转场视频。
1: 哎，对，会
0: 那闪身步一闪，哎，闪到哪儿去了？
1: 对，就是换一个视频，换一个地方了啊。
0: 没错哈，其实这个动作哈、之所以能火，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太适合表达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了。你想一想哈，什么样的场景最适合狗熊
1: 哆嗦毛
0: 哈、就是被老板哈、骂了呀，看到了工资条啊，听到了放假通知啊，发现了外卖洒了呀，所有那些情绪瞬间爆炸，但表面上还得维持体面的那种时刻，一个哆嗦就全表达了。
1: 对啊，这就叫做啊，用最抽象的方式啊，表达最真实的情绪啊。也有分析说哈、这类的这种魔性的动作或者是舞步，之所以能够瞬间在全网流行，主要原因是呼应了年轻人需要的这种情绪出口的一个意愿啊。通过啊，或比较荒诞呢、还有比较潦草的这种舞步，就把内心里面那种比较焦躁啊、无奈啊、狂喜啊、崩溃的这种心情，哎，全部用一个动作给甩出来了。
0: 没错哈，这还有一个点哈，就为什么这么能够火，是大家都能够模仿
1: 啊，
0: 是因为这个动作哈，它的叫什么门槛是非常非常低的。好，你不需要会跳舞，你不需要有节奏感，不需要

0: 复杂的舞步，你只需要抖就行了，抖得好不好不重要，抖得像不像也不重要，甚至你抖得越不像越抽象越离谱，反而还更有意思了。
1: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抽象哈，不知道你会发现一个最近这两年抽象这个词哈，在年轻人里面特别的流行。
0: 怎么说
1: 呢，以前抽象是一个这个艺术的术语，现在就变成一个生活态度了，就是这种抽象叫它不怎么较真儿，也不端着，不追求正确，就是用一种荒诞的方式去面对荒诞的现实。那狗熊哆嗦毛哈，恰恰就是这种抽象精神的身体表达了。
0: 对，反正就抽象一点，
1: 抽象
0: 就抽象起来就行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其实现在哈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种反转哈，就当你知道这个抽象到极点的这种动作，其实这个动作是来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哇
1: 哦，这个狗熊哆嗦毛哈，它是来自山东的谷子秧歌。那个谷子秧歌主要就是在山东商河地区，也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2006年的时候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它有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之誉。陕身部呢就是来自这个安徽的花鼓舞，同样也是位列首批国家级非遗的。它有这个东方芭蕾的这种美誉。所以说这两个狗熊哆嗦毛和这个陕身部哈，其实它都不是什么野路子，它是非常正规的，
0: 人家正统的，
1: 别人是正规的，别人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的，是非常正规的民族民间舞的教学。
0: 看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让人哈，觉得可以叫什么呢？要得有点
1: 意思
0: 的这种内容哈。其实这两天的网友哈，他的反应我觉得很搞笑哈。我以为我在乱抖，结果我抖的是非遗，
1: 就是你学会了一个非两段哈非遗舞蹈。
0: 对，所以根本就是别人觉得你神叨叨的，人家很正式的说我这个是有这种非遗文化的这种传承哈。
1: 对，我在传承非遗。
0: 对，其实这种荒诞的这种厚重感的这种碰撞，恰恰就是这个地方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有之所以哈，我们认真的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它揭示了非遗传播的一种全新可能。以前我们谈非遗保护，就是让年轻人怎么样走进非遗，办展览，进校园拍纪录片，但是狗熊哆嗦毛给出来的这个答案是反过来的，先让这个非遗以好玩的面貌进入年轻人的视野，等他们玩起来跳起来笑起来了，再告诉他们你跳的这个东西很了不起。
1: 是的，而且有一篇评论哈，人民网的有一篇评论说哈，不只是这个陕身部狗熊哆嗦毛啊，如今其实很多的这种民族民间的舞蹈哈，也正借着这个短视频持续的出圈。比如说由中国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授姜铁红演绎的这个奔腾原本是上世纪80年代马跃创作的蒙古族经典男子群舞，也在短视频上重新走红了。还有云南省歌舞剧院的景颇族的刀舞，同样也是出圈了这说明这个狗熊哆嗦毛它不是孤立，是一种系统性的一个传播范式的这种转移。
0: 对，
1: 而且呢这种看似有人觉得很不正经，怎么就是这样子，就是对于一个非遗来说感觉就应该很正规，比如说在一些比较高大上的一些场所呀，或者是一些正规正式的一些场所来表演出来。有人觉得就是怎么有点不正经呢，这种传播方式
0: 感觉是有点
1: 对，是有点其实这也打破了非遗这种高冷有距离感的一些刻板印象也降低了大众参与的一个门槛。
0: 对
1: 你讲的这两个狗熊哆嗦毛和这个陕身舞就是大家在现在 的生活中，哎，没事也都在传播一下非遗啊，其实也是让大家更加的，就是对这些非遗印象更加深刻。
0: 反正没事就让大家来跳一跳，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这种感觉
1: 啊。其实当年轻人因为一个搞笑的动作而对一种传统艺术产生这种兴趣啊，进而去了解它的历史啊，它的文化内涵，其实这也是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文化传承的一个方式。因为你想嘛，很多人都觉得这种啊非遗的这种，不管是舞蹈啊，各种东西，就觉得很枯燥、很无味哈，就是感觉距离感都会非常的大。
0: 对，
1: 而现在会啊，就是用这种比较啊，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哎，告诉我了以后，哎，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可能会去了解它的一些历史、它的背景，
0: 对，
1: 哎，慢慢慢慢的去深入它，
0: 甚至会有传承的这
1: 种。对对，是的，是的，其实也有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比如说有人会担心这个抽象化哈会消解这个非遗的严肃和文化的一些内涵，其实这个担心是啊大家可以理解的啊，就是玩起来，但是不等于玩坏了，年轻人喜欢玩梗儿啊，但是那个动作本身它不是在啊就是去亵渎这个非遗啊，反而哎会因为这个动作好玩才有人
0: 更多人
1: 去了
0: 解。
1: 对
0: 对
1: 对，
0: 什么叫做谷子秧歌，到底是什么，这个花鼓灯到底是怎么跳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学习和了解的。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式。
1: 嗯，
0: 而且都对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好处，你知道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打怎么样你都想不到
1: 啊！是
0: 促进血液的循环。因为久坐的时候，你的下肢血液循环是非常慢的。
1: 嗯，
0: 但你抖腿相当于你的动，你是在动起来的。
1: 哦，
0: 啊，所以它就可以轻微的去活动你的肌肉，帮助血液回流。
1: 嗯，
0: 啊，不知道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会不会现在坐着的朋友们已经把抖腿抖起来了，要促进血液循环？哎，瘦腿呢，说不定。
1: 哎，没错
0: 啊，而且啊，那个抖腿还可以啊，在一定程度上去抵消久坐带来的一些部分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啊，但是哈，不是说你可以整天都坐着抖腿
1: 啊
0: 啊，但至少这个抖腿它不是一件坏事，
1: 还得慢慢抖，对吧？
0: 就相当于你不停的在运动，促进你的血液循环，要不然你久坐真的坐在那儿，你的腿感觉可能都要浮肿了吧。
1: 确实，可能都要浮肿了，这个确实就太厉害了一点，对。哎，其实有的时候哈，我们刚才说的，抖腿哈，虽然但其实抖腿刚才也有朋友就是讲到哈，妍希也说到，就是它是有社交成本在里边的。
0: 对，
1: 就是你抖腿的时候，如果在一个会议室，在桌子同时使用桌子或者凳子的时候，
0: 嗯，
1: 天哪，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他一直都在抖啊，
0: 感觉在地震了，
1: 一直都在动啊，这种感觉。
0: 对，
1: 好，其实哈，嗯，这种成本我觉得有可能还有一种，就抖的时候会踢到别人，
0: 会，
1: 对吧？
0: 也有可能，
1: 所以这都属于一种成本上的一个代价哈。
0: 嗯，对。
1: 当然另外一个小动作就是转笔，
0: 嗯，
1: 这个转笔这个小动作那就又不一样了哟。
0: 哦，对，
1: 它是一个非常专注型的一个小动作。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在听讲开会思考的时候会转笔？
0: 对，会，
1: 因为转笔需要一定的精细运动控制，它会占用一部分注意力的资源，从而帮助大脑过滤掉其他的干扰，所以转笔不是不专心，恰恰相反，它可能是太专心了。
0: 那下一次我开会的时候，我要拿一支笔在那转笔。
1: 被人说了，我就说，反正我是很专心的。
0: 我很专心的，我在认真的听开会的内容。
1: 对，我也会这样。
0: 其实
1: 下次我也
0: 转笔，你知道吗？还有一个进阶版，
1: 嗯，
0: 我见到过，但是很少，叫转手机，把手机拿在手里转。
1: 转手机？
0: 对，因为很多人现在出门有时候不带笔了，不像原来哈，就是现在带手机是随时都在身上的。
1: 你说玩手机我都要相信一点，你跟我说转手机，
0: 转手机真的是转的，
1: 真的我
0: 就是那种翻折叠屏的哈，那种不好转。
1: 嗯，
0: 但是那种像这种比较小巧一点的这种超薄的，哎，它是转得动的
1: 啊，
0: 就是你在指尖转动手机，或者还有一个转法，就是把它稍微斜着，一个脚立在桌面上面，这种斜着转，
1: 嗯，
0: 转圈儿，就放在桌面上转圈儿，这种手机，
1: 啊，
0: 其实它的这个原理就跟转笔是一样的，都是啊，用一个动作来控制你的注意力，啊，不让你的注意力转移，
1: 反正就更精细化来行动，
0: 对
1: 吧？对，
0: 还有我们再来说说咬指甲。咬指甲这个动作哈，在啊成人里面其实很少见了，孩子里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动作。
1: 嗯，
0: 特别是在四岁以上的孩子，哇，真的，我们家的孩子真的是咬指甲咬了很多年了，
1: 随时都在
0: 控制不住，根本都干不起啊，就是各种威胁、威逼利诱，
1: 嗯，
0: 都没有用。他停了一段时间，但是莫名其妙的又开始咬指甲了。
1: 哦，
0: 但是咬指甲，它其实更偏向于一种焦虑型的一个小动作。
1: 嗯，
0: 因为咬指甲通常是发生在比较紧张、焦虑、压力大的时候啊，或者是也有孩子咬指甲哈，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没有那么多的紧张和焦虑，他无聊的时候他也会去咬指甲，它是一种自我安抚的一些行为。
1: 会紧张的时候就可能会咬动那个指甲，对吧？
0: 对，它无聊也会啊，就是它通过口腔的触觉来刺激啊，缓解焦虑。但是咬指甲它代价比较大嘛，而且又很脏，
1: 对
0: 啊，容易感染，然后指甲变形啊，手指也是出血，
1: 嗯
0: 啊。但是我跟你说，我在我上学那会儿就有一个同学
1: 讲，嗯，
0: 有一个同学初中了，他还在一直喜欢咬指甲。
1: 我是小学，小学，
0: 我们是初中了，初中有个同学都一直爱咬指甲，然后你就觉得手上很脏嘛，全是口水，是不是？
1: 嗯嗯，
0: 我们就不喜欢借东西给他，因为觉得东西会沾，口水会沾到我的那个东西上面。
1: 啊，我跟你讲，就我有一个同学啊，小学的时候，
0: 嗯。
1: 他的那个指甲甲床已经内嵌，就是已经很小很小了，

0: 什么？因为它长时间的都在啃它的手，都在咬它的指甲。那个时候我就天哪，我从来，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剪指甲吗？都不剪，因为
1: 不需要剪，
0: 不需要剪，他没有指甲，因为他都全部就已经啃完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吧？
1: 啊，
0: 哦，当然除了这个啃指甲以外，还有一个小动作就是敲桌面啊，这种节奏型的小动作看似它是跟转笔一样，但其实我告诉大家，它有一个社交功能，就是宣告存在感。在会议室里有人发言的时候敲桌面哒哒哒
1: 哒哒，
0: 你可能在表达是我在听，我同意，我有话说，
1: 对对对对，有很多，所以每一个小动作哈都有自己的一个身体语言，因为抖腿是我要释放，转笔是我需要专注，咬指甲是我需要安抚，敲桌面是我需要节奏，他们其实都不是坏毛病，他们真的是啊你的身体哈在说话，
0: 哎，没错，
1: 所以真的啊我们今天啊给大家聊的这个小动作哎，有非常多。
0: 对，
1: 其实真的，大家不要把这个小动作哈当做是敌人。其实他，你不需要去消灭他，你真的只要去啊理解他就可以了。而且很多小动作，你会啊意识，就是你会下意识，你就哎发现你在做这些小动作的时候，你就会自然的去减弱。包括哈，你可能哎就会不去做这些小动作了，
0: 哎，没错，
1: 哎，所以也推荐哎大家可以找一天儿哎来观察一下自己什么时候会抖腿，什么时候会转笔，什么时候会敲桌面，就你不做评判，不做改变，你就去观察一下它，哎，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比你以为的更有话说，
0: 没错，
1: 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精彩晨光就是这样哈，我们下期节目再和大家聊起来，好的，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3: 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呢，在这个金秋十月褪去夏日的燥热之后，对于所有的篮球爱好者来说，有一个无比让人激动的事情即将到来，就是最让人期待的体育盛宴即将如约而至。2026至2027赛季 NBA 大

大幕将会缓缓拉开。全新的阵容格局，重磅的人员变动，新生的青春力量，经典的宿敌对决，将再次点亮无数球迷的日夜与热爱。在过去的一个休赛期啊， NBA 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洗牌，老牌豪门补强升级，传统劲旅重塑体系，青年军团强势崛起，超级巨星奔赴新征程，东部赛区彻底告别固化格局，悬念感、对抗感、观赏性直接拉满。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全方位多角度带大家解锁2026至2027赛季 NBA 的全部核心看点。我们来展望一下这个全新的赛季到底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对决，值得期待的球星故事，以及改写联盟格局的新变数。我们一起首先来把目光聚焦东部赛区，这个曾经两极分化、格局固化的赛区，在新赛季彻底迎来大洗牌啊，群雄逐鹿，百花齐放，成为了东部赛区的最大主旋律。再也没有绝对的统治级球队，每一支季后赛梯队都具备冲击东决甚至总决赛的硬核实力。先来说一说上赛季登顶的纽约尼克斯吧，他们带着总冠军的荣耀将开启全新的征程，成为东部新赛季的头号热门。对于这个尼克斯而言，新赛季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球队呢将在10月20号的揭幕战升起球队时隔半个多世纪的总冠军旗帜。半个多世纪啊，50多年的时间呢，这也是麦迪逊广场花园自1973年之后再次迎来总冠军的加冕仪式。这样的一个仪式感，含金量直接拉满啊！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本来纽约这个地方哈，经济就比较发达，为了把这个冠军的这种氛围感给拉满的话，我相信现场一定会请一些知名导演啊，一些知名的演员，在经过一系列的精心设计以后呢啊，迎来一个超级震撼的冠军的举办仪式。那么尼克斯球队呢啊，从球队的新赛季的这个角度而言，历经了夺冠的淬炼啊，整个体系、战术默契、心理素质呢也是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核心球员布伦森彻底跻身联盟顶级巨星行列，打法愈发成熟稳定啊，而且处理关键球的这些能力啊都是无可挑剔，再搭配内线的悍将卡尔安东尼唐斯啊以及阿努诺比啊，内外双核组成一个攻防兼备的一个超级强队的基本素养。更值得关注的呢是新赛季的尼克斯阵容深度的一个再次升级，比如说布鲁斯、布朗、尤班克斯两大实力派球员啊悉数加盟，补齐了球队轮换的短板。经过两个赛季的磨合，尼克斯五名核心球员默契度拉满，没有任何的磨合成本，球队容错率也将大幅提升。无论是常规赛的漫长拉锯，还是季后赛的高强度对决，都拥有一个充足的轮换的储备。所以说呢，可以说啊，新的赛季尼克斯哈依旧是这个东部冠军乃至总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捍卫王者地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卫冕冠军尼克斯，东部多支劲旅呢也是完成了补强升级啊，对榜首位置也将发起猛烈冲击。我们来看一看具体是哪些，比如说曾经的老牌东部霸主克利夫兰骑士，新赛季继续完善内线双塔体系，成为东部最稳的实力派强队。不同于其他球队盲目堆砌巨星，骑士始终坚持体系化建队思路，依托内线优势搭建起完整的攻防体系，位置的匹配度、战术的适配度远超联盟多数球队，成熟稳定的战术体系、均衡的攻防表现、年轻球员的快速成长，让骑士具备了长期稳定的竞争力。新赛季呢，骑士队也将有望持续稳居东部前列，冲击队史新高。而传统豪门凯尔特人新赛季迎来体系裂变，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转变之路。我们来看在休赛期的人员变动方面，这支老牌劲旅告别了以往的固定战术体系，迎来阵容与打法的全面革新。虽然短期内可能面临一个磨合的阵痛期，但是啊，凯尔特人绿军深厚的球队底蕴、出色的球员素养、成熟的教练团队，让他们依旧保有极强的下限，
只要快速完成新阵容的一个

磨合，调整攻防节奏。这凯尔特人呢，依然是啊所有球队都不敢轻视的顶级强队，依旧具备季后赛掀翻强敌的实力。除此之外呢，热火、七六人、尼克斯、步行者组成东部的第二梯队，实力差距和第一梯队也是极小，竞争呢空前的激烈。热火依旧延续铁血防守啊，团队篮球的舰队理念，韧性十足，擅长这个硬仗翻盘，季后赛经验呢堪称联盟顶级。七六人呢则完成了阵容的升级啊，锋线阵这个锋度的一个大幅的提升，攻防两端呢更加均衡，尤其是詹姆斯的加盟啊，也是给七六人新赛季带来了不少的票房和看点。步行者呢则迎来了关键的补强，送走特纳，引入祖巴茨，彻底补齐内线短板。同时乌布雷的加盟也让替补席活力拉满，内外线配置更加合理，有望上演王者归来的好戏。整个东部赛区啊，从榜首到季后赛边缘球队实力差距被无限缩小，每一场常规赛都可能改变排名格局，东部混战的大戏新赛季啊注定将会精彩绝伦。好了，我们聊完了风起云涌的东部，我们再来看一看西部赛区，依旧是保持着豪强林立、神仙打架的顶级水准，竞争激烈程度丝毫不逊东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刺、雷霆依然稳居西部第一梯队，两队的巅峰对决成为新赛季西部的最大看点之一啊，也是当下联盟最具话题的宿敌对决。因为啊，在这个新赛季的常规赛的第一场啊，也就是马刺对阵雷霆，而这两支球队呢刚好是上一个赛季西部总决赛的啊对阵的双方，所以说呢这个开幕战呢特别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作为西部两大顶级强队，马刺与雷霆的对决贯穿新赛季常规赛全程，两队在上赛季的激烈交锋依旧让球迷记忆犹新，新赛季揭幕战两队将再度上演这样的一个巅峰对决，拉开西部强强对话的序幕。雷霆凭借极致的攻防体系、青春风暴的冲击力、全员皆兵的轮换深度，常年是稳居西部上游。马刺呢则凭借着精准的战术布局、稳定的球星输出、扎实的团队防守啊，以及外星人文班亚马的极致的静态动态天赋啊，成为西部最稳健的强队之一。这两支年轻强队的持续抗衡不仅改写着西部格局，更是撑起了西部赛区的观赏性。新赛季呢，两队的每一次交手都是总决赛级别的顶级对抗，也是我们最大的值得关注的一个西部赛区的看点。而再来看一下老牌豪门湖人队，新赛季呢也完成了阵容的一个升级，彻底补齐了啊他多年的一个短板，重新回归争冠行列。休赛期针对性引援，让湖人组建起全新攻防阵容啊，东里格顿四杆枪撑起了球队的外线火力，彻底解决了球队进攻不稳定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啊，湖人呢、啊、他终于进好的中锋了啊，防守悍将凯斯勒加盟了，精准弥补了球队外线防守薄弱、内线篮板空缺啊，轮换防守漏洞百出的短板，让湖人的攻防两端呢、啊、终于是趋于平衡了。对于湖人而言呢，新赛季呢不再是像以往靠巨星单打临时救场，而是拥有了完整的战术体系和深厚的轮换阵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新赛季这个老詹詹姆斯出走湖人以后啊，整个湖人的这个薪资啊、阵容深度啊进行了一个平衡以后，将会带来怎样的答案呢？依旧是咱们啊这个西部最大的悬念之一。而刚才说到了老詹呢，我们就不得不再提一个老詹的宿敌，哎，库里啊，也是当年的卫冕冠军呢、啊、勇士队。新赛季的纸面阵容啊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蓄势待发，冲击新的巅峰。球队阵容配置实现了全方位的一个无短板的弥补，进攻端呢有库里稳定主攻，巴特勒、伯金担任核心副攻，多点开花，火力全开。组织端呢有梅尔顿、格林精准串联，梳理球队进攻节奏。防守端呢有霍福德啊，有波尔津吉斯啊来坐镇护框。攻防体系呢纸面上来看还是十分完善，但是有一个啊致命的点，就是
这个勇士队啊被这个伤病困扰是有点严重的，而且呢纸面上的球员年龄啊是比较偏大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常规赛的漫长拉锯当中啊，能否保持一个球员的身体的健康，发挥出一个稳定的实力呢，将会成为勇士队在新赛期表现的一个最大的悬念。除此之外呢，西部的太阳、掘金、快船、独行侠多支强队都是各有优势，全员呢都在整装待发。掘金队依旧拥有顶级双塔体系，攻防下限极高，太阳坐镇超级得分组合，进攻活力联盟顶级。快船呢则阵容深度扎实啊，没有绝对的弱者，从争冠强队到季后赛的冲击者，每一支球队都风格鲜明，实力强劲，每一场对决都充满悬念，西部大乱斗注定贯穿整个常规赛。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享的啊，咱们这个2026至2027赛季全新赛季啊，咱们多支球队的一个啊整个宏观的看点。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来再来聊一聊，哎，一些具体的啊 NBA 的巨星啊，他们的个人看点又在哪里？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0: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0: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0: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橙子。又是新的一天，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您正在做什么呢？也许呢是正在为我们的家庭成员准备着一天的饭食，也有可能正在上班的这个办公室里头啊。不管怎样，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在10月1号，就是在这个国庆节的第一天呢，我们了解到有一条新的政策落地了。这个政策呢叫做房贷贴息。这个贴息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普通的一些老百姓来讲啊，我们要想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的话，那么这个贴息房贷贴息制度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方便？那么目前来讲，房贷贴息制度和公积金的这个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就在这个国庆节的第一天啊，我们的这个新闻里头就爆料出这么一条新闻，它是这么说的啊，它是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这个金融监管总局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呢，其实早在今年的9月29号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的期限呢暂定为一年啊，从今年的10月1号起到明年的9月30号，差不多跨了一年左右。那明年的，也就是2027年的9月30号以后，会不会再执行这个房贷贴息制度呢？还不知道。那么这个房贷贴息呢，可以说是中央财政第一次对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支持。注意了，是贴息支持。那有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好奇哈，说这个贴息是究竟怎么一回事儿哈，是不是直接的给我们发钱啊，在这个贷款里头直接发钱呢？哎，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个贴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有的还说呢，这个贴息呢是政府啊，是我们的这个中央财政啊，帮我们的这个贷款的一些朋友还贷、还房贷。哎，你好像说呢也有这么个意思，但是呢又不全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十月一号由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这份通知啊，它是精准的设定了一些条件，不是每个正在还房贷的人都能够享受到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贴息制度的。好，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贴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您了解的话就暂且再来复习一下，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听橙子说一说吧。那这个贴息呢，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它不是普度众生，而是精准的滴灌。比方说您的这个房贷

从今年您这个买房子哈，从今年十月一号开始要买新房子，或者是以旧换新换新房子。从今年的十月一号到明年的9月30号期间，这大概一年的时间，你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你就会牵涉到，如果说哈手里头这个钱还不够，那么要房贷，采取的这个商业贷款，选用的是商业贷款这样的方式。现在商业贷款，如果说您贷的是3点几，那么我们的这个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呢，共同出资给您省去1个点的这个百分比，哎，比方说您是3.6啊，3.06啊，那么直接您会以2.06的这个方式啊，来享受这个贴息制度。它呢不是说要我们另外的去申请什么手续，而是说您在今年的十月一号到明年的9月30号期间，整整一年，您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采用商业贷款，注意了，是商业贷款这样的方式去贷款的话，那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这1个百分点给您直接省掉了啊，省掉了这个房贷的这个点1个点。那么只要是您在申请房贷的时候呢，这个贴息啊就一直会执行，但是呢它不是说一直执行下去，而是只有5年的时间窗口，注意了哈，是指在今年十月一号以后到明年9月30号期间这一年的时间，您买房子换房子采用商业贷款这种方式，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给您省掉1个点的房贷利率，那么会让您最多享受5年的这个贴息制度。所以你要看看究竟房贷我是贷个5年，贷个10年、20年或者30年，那具体我们贷多长的时间，究竟选用哪一种方式更划算，就要好好的去考量了。这个贴息呢，刚才说了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给我们的房贷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还就省掉1个点的百分点，但是只有5年的时间，只有5年的时间。这个呢可以说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破天荒的第一次为我们的贷款的朋友哈来省省劲儿啊，省一省这个利息。目前来看它也设定了一些贴息的这些家庭的范围，不是说您在今年十月一号以前，比方说在今年1月1号买的房子，您已经享受了这个您已经那个房贷率是多少，那么还可以享受这次贴息1个点的这个优惠，没有 no no no， 这是以前的这种已经贷过款的您享受不了，指的是咱们重新买房子或者是刚性需要的这些朋友。那我们具体的来看一看哈，这次由财政破天荒的第一次掏钱补贴我们房贷利息，那么究竟看看哪些家庭哪些房子能享受到这样破天荒的这个财政补贴呢？首先有3个硬杠杠，一个硬杠杠就是必须是新买的房子，是新房，您买的这个旧房，以前的这个旧房子，就是在十月一号以前买的这房子还不算，而且是新发放的商业贷款，而且是首套。哎，您在2年前买的是这个买了一套，那这次买，那就是第二套了。那这个第一套你也享受不了，因为不是第一套。刚才橙子还有点口误，说的是以旧换新这种还不存在哈，指的是咱们买新房第一套房子这种才能享受。还有就是房子的面积不能太大，不能超过120平米，总价不能超过150万。你要去买北上广深那个什么5-600万那种，肯定不在我们贴息的范围之内，主要针对的是咱们这个小户型的啊，120平米以下，总造价在150万以内的这种房子啊，才是属于这个贴息的范围。当然这是第二个硬杠杠哈，再来说说第三个硬杠杠，那么就是贷款规模最高100万，贴息1个百分点，期限最长5年。就说呀，咱们这个期限它只有5年的时间给您贴1个百分点，不是说您贷个10年我10年都给您贴，您贷个20年、30年都给你贴啊，不是这么回事，只能享受5年。打个比方说您贷了100万，财政呢前5年每年给您贴息1%，那就是

1万，五年最多也就省5万块钱。哎呀，5万块钱呢，觉得好像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哈。贷款100万是五年省5万，但是这5万呢，公民买家具家电基本上还是差不多够用了哈，自己再贴点啥的。如果您贷了150万，也是只能有100万那部分享受财政。

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些都是属于刚性需求。你要在北上广深买，那很多都超过150万，那也享受不了这样的财政贴息制度。还有就是有的说，我看了一下，我这三个硬杠杠是可以享受的。注意了，这三个硬杠杠，首先就是新买的房子，而且您参与的是商业贷款，而且是第一套，哎，这是一个硬杠杠。第二套呢是房子面积不超过120平，它的造价不超过150万。第三呢就是最多您贷款100万，只给你享受这100万以内的这个贷款贴息扶持。这样子就是这三个硬杠杠，缺一不可啊！它不是说三选一，而是三者必须要兼顾。有的朋友说，哎，三个条件我都达到了，那是不是我们啊需要再另外的办什么手续啊 ？No， 这些都不需要您操作，这些只要您在银行办商业贷款的时候呢，你属于相关的一些政策，银行的一些工作人员啊，直接的就给您附着了相关的一些证据，您直接的就可以享受最高贷款100万，还有呢就是享受1个点的贴息，以及呢我们最多5年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贴息年限，所以不需要额外的交什么资料啊。那么这是我们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特别是从外地迁移到某个城市，从外地打工到某个城市，从外地到某个城市工作，这种大学生啊，这种就是新住户、新市民是能够享受到这种政策的。当然了，刚才橙子也说了，这是咱们国家财政第一次破天荒的针对居民的贷款开始贴息哦，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这是过去这40-50年的时间吧都没有过的。这次啊，感觉挺蹊跷的。为什么说我们就开始执行这样的贴息制度了呢？这个呢在接下来的时间还会继续的为大家分享。首先我们来说说这笔钱啊从哪儿来。你想想看，我们全国的话，有机构曾经算过哈，符合条件的新增贷款一年大概就是 1.8 万亿到2万亿左右，对应的财政贴息支出一年大概是会达到180个亿到200个亿。那么在今年全国财政支出预算超过了30万亿，200亿占不到0.07%。中央财政呢，就是这次由三个部门下发的这个通知，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来支付这1%的那个贴息，是由中央负责90%，中央来扛大头，中央财政，那地方财政呢扛小头，只付10%。那中央财政承担90%的话，刚才我们算了哈，200个亿，也就是180个亿左右。这个量级呢，相当于是说一个中等城市一年的财政支出啊。中央财政既然能够做出这样的承诺，证明人家家底儿还是厚哈，能够扛得住。但是呢，如果说您还想往后观望，说明年2027年9月30号以后，是不是还有这样的贴息制度，那就不知道喽。那这只有这个时间窗口期是一年，明年究竟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所以目前来讲，您正好有买新房子的打算，也想享受这个贴息制度的话，也可以去算算账，究竟是商业贷款享受贴息，还是我们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啊享受贴息，哪个更划算？毕竟它不是属于永久性的福利。话说回来，有的朋友说，哎，这个政策挺好的呀，是国家替我们还房贷。它不你可以这么解释，但是又不完全是。刚才说了有三条硬杠杠，你这三条杠杠缺一不可，别把它当成是天上掉馅饼。可以说呢，这是中央财政第一次这样的一个针对房地产扶持房地产，或者说解决这种存量房子的这种无奈的一种举措吧。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新房子卖得不好，如果中央财政贴息1%，商贷利率实际上是降到了2.05%到2.1%，这就是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以前觉得
买房子贷款都是首选住房公积金，但是您看看哈，现在呢，有的地方在执行。

零这个 LPR 减了45个基点以后呢，咱们这个中央财政还省1个百分点，这样子算下来呢，住房公积金的利率和商业贷款的利率就出现了倒挂了。哈，你看看商贷实际利率降到了2.05%到2.1%，但是住房公积金5年以上的首套房的房贷利率是2.65%，那您看看。这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贷款年限，比方说您贷的比较多，时间比较长的话，那可能选用这个住房公积金还是比较划算的。那我们来看看啊，究竟应该具体怎么选？因为咱们说的财政来贴息1个百分点，它只有5年的时间窗口期，第6年又会执行原来的商业贷款利率，所以你要看看哪个更划算。那我们来看看最核心的部分，您的家究竟应该选哪个？咱们不搞一刀切，来分分，来具体的情况究竟应该怎么选？先记住4个变量，一个是您贷款的期限，另外是贷款的金额，然后呢是您提前还款的计划，以及在第6年您的月供跳升的承受能力。好，我们打个比方，我们是贷100万的这个房贷，我们打个比方哈。采用的是等额本息这种方式来还贷。第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打算在5年内还清，那么首选是贴息商贷。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还款期限都是在商业贷款贴息的时间周期内，我为什么不选呢？这是很划算的，实际利率只有2.05%，比公积金2.6%还要低。而且咱们商贷额度不受公积金上限的限制，你想贷多少就贷多少，当然也只是在100万以内享受贴息。那5年算下来的话，只要是贴息商贷，它总利息也就是52000，那公积金大概是有68000，68000减去52000，那就省了16000了。16000你买个家电什么的也差不多也够用了啊，什么洗衣机啊、微波炉啊，那个厨房的这些东西基本上也够用了啊，省了10000多还是很划算的。而且呢这个月供呢也低，前5年的现金流压力还是比较少。当然这是第一种情况，您是打算在5年内还清，肯定是首选商业贴息贷款。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可能稍微贷的要多一点，那每次扣的有5年内还清，每个月扣的蛮多的，那我觉得承受有点困难，我还是往时间长了说吧，啊，我贷个5到10年这种，又可以采用哪种方式呢？那5到10年还清的话，仍然选择我们的贴息贷款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你想想看哈，我们不管是这个商业贷款还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它前面几年呢基本上减掉都是利息，商业贷款就尤其如此了，而且您还可以享受中央财政1个点的这个贴息的额度，它基本上前5年省下的利息能够覆盖第6年商贷利率回升到3.05%带来的额外支出。这样子我们前面5年其实已经还了不少了，还了不少了，意味着我们的本金就减少了呗，本金减少了，自然这个利息慢慢的就降下来了。所以你选10年或者是15年来计算的话，贴息贷款、贴息商业贷款还是比住房公积金贷款要便宜那么一点点，但是呢优势不大哈，要便宜那么一点点。这是5到10年，或者说到15年，咱们还是首选商业贷款贴息。那再来看看第三种情况，如果是年轻人买这个房子呢，就觉得家庭这个支持也不是太大，全是靠自己还，那么可能选择的时间会更长一点，他打算15到20年还清。那基本上来讲，不管您选择商业贷款贴息还是说住房公积金，两者都差不多，没啥区别。你想想看哈，商业贷款贴息前面把利息给省了，但是我第6年以后就是纯的这个商业贷款3.05%就比较高了。那时间跨度到15到20年的话，我们来算算这个经济账，还是觉得两者差不多。这个呢就要看究竟怎么选了哈。您如果看中前期的现金流，那么您可以选用这样的一个贴息贷款。如果说

0: 您看重的是咱们后期的稳定，我担心我后面不一定能够收入那么多钱，我还是觉得咱们住房公积金呢 2.65% 更划算更平稳一些，对未来的这个收入我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就是相对稳定的一种打算的话，还是说咱们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比较适合您。从价钱来看，从支出利息支出来看，两者都差不多。有的看中前期我资金比较紧张，我就让咱们商业贷款多还一点。那有的朋友说后期咱们那个收入可能没有前面几年那么多啊，那我就采用住房公积金这样的一个贷款制度。选贴息张贷呢，前面五年压力比较小，如果收入稳定就选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就图一个长期的安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打算在20年到30年来进行一个房贷，这个还是选住房公积金啊。为什么呢？住房公积金 2.6% 锁定的是长期，贴息商贷第六年就回升到3.05%了，30年的复利差距会逐渐的拉大。如果您贷款30年算下来的话，住房公积金的总利息反而会更少，而且住房公积金利率它不会因为政策怎么变怎么动，它就有一个什么跳升啊，这些总体来讲它利率是稳定的。所以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规律就是，您房贷时间越长，金额越多，咱们就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如果说您这个贷款的时间长，贷款的时间短，然后呢每个月还贷也不是那么多，还是选择商业贷款。基本上我们这个分水岭呢是从15年开始啊，15年以前选择商业贷款，15年以后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这就是大概的一个规律，当然了也要根据您自身的一些情况，有的朋友贷款比较多，或者说他的这个家庭收入情况不一样，他可能又会做另外的一种选择。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容易被我们所忽视，就是月供跳升。因为贴息张贷的话，它是前面五年享受这个低利率，第六年开始月供会突然的跳到普通商贷的水平。我们如果说贷100万，贷个30年来计算的话，贴息期间月供大概是3720，第六年一下子就跳到了4243，一个月要多出500块钱。家庭如果说把这笔现金流预留出来，那么前面5年可能过得很舒服，但是第六年开始，这个每个月要多吃出500块钱。对于家庭收入稍微有点紧张的朋友，可能还是比较在乎这500块钱的这个支出吧。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您的收入是否稳定啊？对于这个贷款的这个支出，有没有一个能力，经济承受能力去支付？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房贷贴息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我们也大概比较了一下哈，在100万范围之内，我们也做出了一个时间范围的划定。前面15年呢，还是选择商业贷款；15年以后，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那么，如果我们贷的是更多150万呢？这种又应该如何去选？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
1: 这是大工3年的战士们每周交流理论心得的舞台，
2: 他们聊的都是自己的一些目标呀、理想呀，或者说一些军事科目的一些提升空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1: 曾经沉迷网络的少年，刚来3年的陆军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然而在大工3连的学习氛围和战斗意志的影响下，改变悄然发生了。
2: 大家都在学，你不学就感觉很特例，所以说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然后再加上班长会让我去上台去点评新闻，去讲视频讲坛，慢慢的就锻炼了自己这种自信心。
3: 四次荣

0: 立大功，涌现了18位大功功臣，硝烟烽火锻造了这支钢铁般的功勋连队，用创新理论武装自己。今天的三连正在成为强军大业中的急先锋。
1: 时代楷模，大功三连，强军之梦在这里落地生根。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5: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6: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7: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8: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9: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5: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9: 骗子。
5: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9: 骗子。
5: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9: 还是骗子。
5: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9: 还是骗子。
5: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9: 骗子骗子骗子。
5: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9: 小心上当受骗哟。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我是橙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商业贷款贴息制度和住房公积金贴息住房公积金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如果说呢在100万之内，我们也比较了一下它的一个还款的期限，15年以内的基本上我们推荐选择的是商业贷款贴息制度，那15年以后的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住房公积金。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节目前半段说到这种情况是贷款100万以内，那有的朋友可能是贷的更多一点，超过了100万究竟该怎么办呢？比方说有的朋友贷了150万，只有100万享受贴息，那剩下的50万呢按照3.05%来计算，这时候呢您就算一算总账了，贴息那部分省的钱能不能覆盖超出部分的高利率，如果超出太多还不如说就选择这样的一个全部走住房公积金，如果住房公积金的额度够的话，当然不够啊，另外一回事了。很多城市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上限是只有60万到120万，您贷个150万住房公积金根本就不够，又不能够进行组合贷，那么只能够采用纯商业贷了，接受只有100万的这个贴息，所以贷款的金额越大，贴息的优势也就被稀释了。所以我们这次由三个部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贴息贷款呢，主要是针对咱们小户型的房屋总价在150万以内的这样的一些三四线城市的一些房子吧。哎，你

这个造价高了以后呢，也享受不了相关国家的贴息。没有绝对划算的答案，只能是说适合您家庭的现金流和还款计划的一个方案。短期还清选择贴息商贷，长期选择住房公积金，中间地带呢，我们就要看看它的总账了，别只看利率，要把我们每个月的房贷月供能不能还得上要考虑进去。提前还贷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的朋友说，哎呀，前面这段时间做生意还挺好，我能还得起，但后面几年生意确实不大那么理想，哎呀，这个房贷贷起来有点麻烦，我可能要提前还款什么的。还有呢，额度上限呢，这些也是需要一起算。这个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就不在节目里头一一给大家做分析了。我相信您到银行去选择这个商业贷款贴息的时候呢，银行啊有相关的精算师，也比我懂哈，他们这个银行这块熟悉嘛，业务熟悉，能够给您最适合自己的方案。还有一些朋友说哈，我们的这个听友说，哎呀，其实两边的羊毛我都想薅。前面5年呢，我想薅薅这个商业贷款利息，后面5年以后，我想薅一薅这个住房公积金2.65%，我能不能都享受？我都想要。您想的倒是挺美的啊，各带各的，哎，会不会通过呢？哎呦，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这次针对的商业贷款贴息，主要的是商业贷款方式，住房公积金您选择了，那么就只能选择住房公积金，不能选择商贷，不能够说拿一些钱我享受住房公积金，拿一些钱贷款我又享受咱们的商业贷款贴息，两边的羊毛都想薅。你想想看哈，征信的报告里头呢，您同一套房子有2笔贷款，这就会让咱们银行的人员就起疑，这是咋回事？我们这次商业贷款贴息只是针对商业贷款，你住房公积金还有1笔，那不好意思，你只能2选1，所以你两边的羊毛都想薅不行，只能薅一边的。而且一旦被财政和金融监管总局发现的话，就觉得您是违规套取利息，会收回您的资金，还会影响到你的征信系统，因小失大了，所以就别动这个心思了。你能想到的，别人也会想到。还有一些网友呢可能也在问哈，他说，哎呦，这个政策时间窗口期能不能长一点，咱们今年年初才买的房子能不能享受商业贷款贴息啊？哎呦，非常遗憾的告诉您，享受不了。我们这个时间窗口呢，只能是针对买的第一套房子，而且是在今年10月1号到明年9月30号期间买的。哎，您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就享受不到了。那具体明年9月30号以后，咱们国家财政还会不会给予这样的房贷贴息呢？那就不得而知喽。还有的朋友说呢，还有这个时间窗口，只有1年的时间，那我是不是现在正在犹豫嘛？我是不是一定要赶在这个窗口期来买房子？本来呢，您正在看房，符合条件，那窗口期可以买，毕竟咱们是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政策红利。但如果说您没想好，哎呦，慌慌张张的为了省这个商贷利率，这个房子没选好，但也不行啊，房子毕竟我们还是要长期的住哈，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这个时间窗口期，匆匆忙忙的下单啊，买了一套自己不喜欢的房子，或者说提前没有看好这房子某一些问题，慌慌张张的就去下单了，导致住进去以后呢，发现啊，这个漏水了啊，这儿呢房顶漏水，或者说那个下水道有点问题，或者说房屋槽了以后又起块啊什么的，哎，没有好好的看清楚啊。所以建议您呢，还是以房子的品质来判断，而不是赶在这个窗口期忽略了房子的品质。那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呢，我们明显的知道它3条硬杠杠，主要针对的是房子面积在120万以内，房子面积在120个平方以内，总价在150万以内。那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一二线城市很多房子都超过这个限额了，主要针对的是3、4线城市，又会给我们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龙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新车实体按键是越来越少了。以前的车呢，中控台密密麻麻全是按钮，空调、音响、导航，每个功能呢都有对应的按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未来按键会完全消失吗？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萧敬腾怎么说我

十多年前的车中控台是什么样的？空调、旋钮、音响、按钮，各种功能按键密密麻麻一排，虽然看着很复杂，但是用起来方便，盲操作都没问题。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就是一块12寸或者15寸甚至更大的中控屏，有的连空调调节都要进屏幕菜单，有的甚至把换挡、灯光控制都集成到屏幕里了。特别是新能源车型，更是把极简风做到了极致，车里面除了方向盘和屏幕几乎看不到实体按键。有的车型呢，为了追求科技感，连多功能方向盘上的按键都换成了触控式的，实体按键正在从汽车里面慢慢消失。

那为什么实体按键越来越少？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成本控制。实体按键需要单独开模、采购、组装，每个按键呢都是成本。一辆车几十个按键，积少成多，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换成一块大屏，所有功能都能用软件实现，成本更低。第二个原因就是设计趋势，现在都流行极简风，科技感大屏加少按键，看起来更简洁、更高级，符合消费者对智能汽车的想象。第三个原因呢，是功能越来越多，现在车机功能啊太丰富了，导航、娱乐、车辆设置、智能驾驶，这么多功能如果都用实体按键，中控台根本放不下，只能用屏幕菜单来管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对比一下实体按键和触屏的优缺点。实体按键的优点呢，很明显，第一呢，盲操作方便，开车的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是哪个，按一下就管用，不分散注意力。第二呢，反馈清晰，按下去有咔嗒的手感，知道自己按到了。第三呢，可靠性高，按键不容易坏，戴手套也能操作，缺点就是占地方，功能有限，看起来不够高科技。触屏的优点呢，第一就是功能强大，什么都能控制，还能随时升级更新。第二呢，看起来简洁高级，科技感强。第三呢，节省空间。缺点呢，就是盲操作难，开车的时候要盯着屏幕看，分散注意力，有安全隐患，而且容易误触，反应慢的时候还会卡顿。

哪些功能适合触屏，哪些功能必须保留实体按键呢？这个问题很重要。适合触屏的功能，导航设置、娱乐播放、车辆参数设置、氛围灯调节，这些不常用的开车时不需要频繁操作的功能放屏幕里面没问题。必须保留实体按键的功能，空调温度调节、风量调节、除雾、音量调节、切割，这些开车的时候要经常操作的功能最好有实体按键或者旋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要触屏要低头看很危险。还有双闪、车窗、门锁，这些安全相关的功能必须是实体按键，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可惜现在很多车企啊，都为了追求极简，把空调调节都放屏幕里面了，真的很影响安全。

0: 为什么要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很多人说语音控制能不能替代实体按键呢？现在的车机语音控制确实越来越强大了，说一句话都能开空调、调温度、导航、放音乐，不用动手，看起来很完美。但是语音控制也有局限，第一，识别率不是100%，有口音，环境噪音大的时候呢，经常识别错，比如说你开空调，它可能给你放首歌。第二呢，就是反应慢，说一句话要等一两秒才反应，不如按键快。第三呢，多人说话的时候容易被干扰，车里面有人聊天，语音控制就不好用了。

说完功能，我们再来聊一聊车企设计理念的变化。以前的车企啊，设计以实用为导向，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按键多。现在的车企，尤其是新势力，设计以科技感、未来感为导向，怎么炫酷怎么来，大屏无按键极简风，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这车很智能、很高级。还有就是受手机的影响，现在呢，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习惯了触屏操作，车企呢就把手机的交互逻辑搬到了车上，觉得这样用户更容易接受。但是车和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停下来用的，车是开着用的，开车的时候操作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再来说一说消费者的反馈和吐槽。对于实体按键越来越少，消费者的态度呢也是两极分化。年轻人觉得挺好，科技感强，用着习惯，跟玩手机一样。老司机和经常跑长途的人啊，就吐槽的比较多了。第一，不安全，开车的时候调个空调要低头看屏幕，很容易出事故。第二呢，不方便，开车的时候想调个风量要进好几级菜单，等调完都开出几公里了。第三，容易误触，触屏呢没有反馈，经常按错，本来想调温度结果切了歌。第四，卡顿的时候急死人，车机一卡什么都操作不了，连空调都开不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没有折中方案呢？其实是有的，很多车企呢也在探索。第一种就是保留关键功能的实体按键，比如空调、音量，用旋钮和按键啊，这个其他功能呢投放到屏幕里面，这是比较合理的方案，兼顾科技感和实用性。第二种呢是多功能方向盘，把常用功能的放在方向盘按键上，手不用离开方向盘就能够操作，比较安全。第三种呢就是触控板加旋钮，比如宝马的 iDrive 还有奥迪的 mini， 那么用旋钮和这个触控板来控制车机，不用伸手去够屏幕，操作也方便。第四种呢是 HUD 的抬头显示，把重要信息投射到挡风玻璃上，不用低头看。还有就是语音控制加手势控制作为补充。好的设计呢，其实应该是多种的交互方式结合，而不是简单的把所有按键全部砍掉。

汽车上的实体按键呢不会完全消失，但会越来越少。首先呢，安全相关的功能，比如双闪、车窗、门锁，肯定会保留实体按键，这是底线。其次呢，常用的功能，比如空调、音量，可能会保留旋钮或者是按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触屏确实不安全。其他不常用的功能呢，都会集成到屏幕里面啊，通过语音或者是触屏来操作。还有就是交互方式会越来越丰富，语音控制、手势控制、眼动追踪，甚至是脑机接口都会慢慢的应用到车上。未来的汽车交互呢，应该是多种方式的结合，让你在不同场景之下都能够更方便的操作，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无按键。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98.7
1: Good afternoon。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午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九八七江津午新闻此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们首先来关注刚刚结束的于超新赛季的比赛，江津云辰新能源队对战大足石刻队。那么在中秋节，星运重庆于超同行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坐镇江津体育中心，那么江津云辰新能源队迎战了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大足石刻队。那么凭借着何志涛和郑华分别在上下半场的进球，江津云辰新能源队最终以2-0力克对手，拿下了新赛季的于超开门红。那么根据大赛的名单呢，江津云辰新能源队报名了34名球员，队伍呈现出鲜明的以老带新、新老交替特点，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压阵，又有大量极具潜力的青年才俊，年纪最小的仅16岁， U21 年龄段群体更是占据了名单的半壁江山，完美的契合了江津足球深厚的底蕴和蓬勃发展的现状。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的精彩和激烈。本届于超呢，江津云辰新能源队落位 F 组，同组对手包括了荣昌陶队、璧山狼队、綦江老四川队以及大足石刻队。小组赛的第二轮，江津云辰新能源队轮空，下一场比赛呢将于10月24号客场挑战綦江老四川队。届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比赛的相关动态，一起为江津云辰新能源队加油助威。好，继续分享到一则好消息，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轨道交通运输赛道终止组日前圆满的落幕。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凭借过硬的本领和稳定发挥，一举斩获了金奖，创下了世赛赛制改革以来重庆代表队在这个赛道所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实现了重庆市以及该学校世赛项目金牌零的突破。本届大赛呢，汇聚了全国各个职业院校的顶尖参赛队伍，赛事规格高，竞技强度大，专业性强。

0: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修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万增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天戎。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万大军讨伐天戎，天戎是慌忙迎战的，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啊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掉。陈平一想，这玩意儿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英，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计，迅速的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王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了。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事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接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

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董公啊，这阵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帝，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帝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诬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帝，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帝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帝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父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孤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孤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孤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万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的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您别看8000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的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只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阵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啊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
感情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弟。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是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勒住马大骂，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要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义弟，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来。这是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只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只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只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啊，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20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20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您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100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呢，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呢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
他兼职太仆，

长凤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英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啊，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三岁的儿子还有五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甭问，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呢，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他也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来。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身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话，命令别人御车疾驰。他从这个部下手里拉过一匹快马，抱着这两个孩子骑上快马，随着汉王急奔一阵，这才脱了险境。两个死里逃生的孩子就是后来的汉惠帝以及鲁元公主。夏侯婴护送着汉王跟两个孩子向着夏夷投奔。夏夷啊，这个地方是在党县的东边，由这个汉王的七兄，说个白话吧，大舅子吕哲呀带兵驻扎。大舅子见了汉王之后，急忙啊把他啊迎进来，汉王这才得到一个安身的地方。不久啊，几位汉军的将领闻讯陆续的赶来了，汉王啊就问起各路诸侯的这个消息。大家伙都说呀，殷王司马昂已经死了，塞王司马欣呢，以及翟王啊董翳，现在又重新的降了楚了。现在韩赵河南各路的这个残兵也都散乱自奔了。汉王这个又问了他的父亲以及他的妻子吕氏的情况，有这个探马报知啊，说二人现在被这个楚军呢给拘着了，但是可没有死难，楚国霸王项羽把他们留作人质，要挟这个汉王投降。汉王一听啊，嘿，心话说我能入虎口吗？但是没办法，现在怎么办呢？暂时的割舍，日后啊再图良策吧。又过了几天，突然有一个军吏身穿着素衣素服进来，拜倒在汉王的座前，痛哭不止。这汉王这阵龙眼神一看，感情是沛县的故友，叫王陵。王陵对这个汉王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呀，那个逆贼啊项羽啊逼我母亲自杀，又将我母亲遗骸烧毁了，臣为此奋不欲生，恨不能将项羽碎尸万段呢。汉王一听啊，哎呦，大吃一惊。原来这个王陵啊跟随汉王刘邦征战已经好几年了，楚国霸王项羽抓住了王陵的老母亲，让这个老母亲呢劝说自己的儿子背汉降楚，王母坚决不从了。于是楚国霸王项羽就把他呀给压在了楚营当中，这就算非法拘禁呢。王陵一听啊，感

王派了一个心腹前往楚国爱看他母亲。楚国霸王项羽啊，允许王母出来相见，但是不准说话。项羽在一旁啊，对那位使者就说了，王陵啊，即日来降，则可以啊，保全呢他母亲的性命。等到这个王陵啊派的使者要回去的时候，老太太以送行为名步出了营外。这阵使者向这个王母拜别，老太太流着眼泪就说了，烦请你啊悄悄的捎话给我儿子，让他一心一意跟随汉王，汉王宽厚得民，将来是必得天下，切不可顾及老身我。我说这几句话就是以死相送。使者听到王母说了一个死字，以为是一句愤语，什么意思？就是老太太说了一句气话，并没有介意，于是匆匆上车。哪知道王母这阵从袖中啊掏出了一把匕首，当下自刎身死。这使者啊到这阵想救都来不及，只好打马扬鞭而去。项羽得知王母自杀身死，不禁大怒，喝令左右将老太太尸体烧焚了，这才泄了一肚子怨气。结果王陵啊闻知此事，更加仇恨啊霸王项羽了。刘邦一见王陵十分的悲痛，于是好言劝慰，我说王君，项羽如此的残忍，竟然焚烧伯母之尸，不但君你要报仇雪恨，我作为君的多年故交，也要替君呢你出一份力。我跟你说吧，眼下我的老父亲还有若妻也是被这个楚国呀给拘禁，生死难料啊，你想想咱能不救吗？可是无奈我军新败，需要休整之后才好破敌，请王军你忍痛节哀，与全军的将士协力同心，不败项羽咱是绝不罢休。说完了，刘邦将这个王陵啊扶起来，传令召诸位将军干嘛呀？大听议事。这才有巧用兵，制摆背水阵，鸡公战彼此胜负贫。书接前文，咱们且说这个汉王刘邦啊，召集了诸将，商议退敌的方法。张良这支献计，说呀、九江王英布以及啊那个驻齐国打败了这个梁国的这个彭越，两人可都是文武全才，想办法咱得争取呀、为咱们所用。如果说现在一个韩信再加上一个英布再加上一个彭越，他们三个人就可以啊帮着大王战胜项羽。刘邦一听连声的说好，于是就派了随和为使去劝诱这个英布，紧接着又派人联络彭越，不久就率领着残兵退回了荥阳。这阵韩信呢也都到达了，丞相萧何从关中征集了大量的民众以及物资，源源不断的运送过来，汉军经过补充休整，士气又振作起来。刘邦急忙命在这个荥阳城港一带筑起了防线，准备阻击楚军的这个进攻。这个荥阳跟城镐啊，本来是关中跟这个关东啊来往的必经之路，这里头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进呢可以攻，退可以守。黄河啊从北面流过来，跟这个济水啊汇合，水运呢便利。还有啊秦朝留下来的关东的最大的粮仓奥仓，它也在这儿。西面呢就是韩国，回了荥阳城内本想再做布置，又这个项羽入城跟他厮杀到底，可是不幸转天身染重病，竟然卧床不起了，可能是受了风寒了。刘邦这阵急得团团转的，一时想不出应敌的办法，这阵城中的粮食也开始短缺了，汉军啊十分的恐慌啊。这阵谋士张良赶忙献策，眼下情景啊十分的危急啊，不如采取缓兵之计，暂时啊与这个项羽讲和，以这个荥阳的鸿沟为界，以东归楚，以西归汉。汉王刘邦欣然的答应了，当下遣使臣入楚致书项羽。项羽到这阵哪能答应去，他一面亲督这个士兵将这个荥阳城团团的围住，四面的猛扑不肯放松，一面遣使臣入汉想借机啊查看一番城中的虚实。这阵范增也赶到了前线，他从旁边进言项羽，说什么呢？
这个刘邦被困孤城粮草。

0: 不断绝，极易攻灭，万万不能讲和呀！如果这一次将他放过去，日后必定后悔。”项羽一听心里话说，这刘邦已经成了笼中之鸟，插翅你都难飞了，我何不歇兵养马，等他亲自来降呢？说今天我派了使臣入城，那就看看他作何道理，作何表示吧。咱们再说，领了这个项羽命令，到这个荥阳城里面，言说的这位啊，楚使，他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一年呀，有多个购物节，对吧？除此之外呢，各商家还在不断的创造新的一些购物的窗口，那让我们觉得说，好像买买买买买，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变化啊。你比如说这个小家电，我们好像就一下子变成厨神了，然后买这个瑜伽垫好像就变成这个瑜伽大师了。想问问大家啊，你买的那些东西真的有用吗？
8: 好多东西都放的都已经落了灰了，而且是厚厚的一层，我都不知道是该清理掉它还是该处理掉它。
7: 哎，确实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就是瑜伽垫早就已经卷在角落里了，心心念念的咖啡机呢，买来还是落了灰。
8: 这就是那以为有用，实则呢就是落灰占地儿。最近啊，专门出了一种新的词语概括这种现象，
7: 叫什么呀？
8: 幻想税。
7: 幻想税是交税的那个税吗？
8: 没错啊、什么意思啊？说真正吸引大家购买的可能不是商品本身的功能，广告宣传片、博主种草帖里面营造的那种氛围状态，那才是真正的让人向往的。
7: 哎，简而言之啊，就是幻想税就是为了氛围感和心中幻想状态而买单的一些新的消费陷阱。
8: 你别不相信，你自己好好的设身处地想一想，你是不是就经常中了那个给自己设在的幻想税的招数里。
7: 哎，你就比如说这个 vlog 博主手里的运动相机，轻便快捷，随手一拍，那就是高质量记录美好生活呀。
8: 哎呀，我也得入手一个，立志成为百万博主。哎呀，在这之后呢，就我的生活怎么能这么无趣，又是被幻想买单的一天。
7: 到了自己手里，本来立志成为百万博主 主，而现实却是什么呢？我的生活好像没啥可拍的呀，就那么几个地方，地铁、单位门口、家，以及被拍成了鱼眼畸变的自己。
8: 面对现实和理想的落差，有人说这是高端的造梦营销，

0: 把过度美好和令人神往的特质都赋予给了商品，吸引人专门消费呢。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高端的营销就是造梦啊。当大家为幻想买单之后，却发现好像没啥大用啊，也就只能用一句拥有是最好的趣味方式啊，一笑而过算了。
0: 对，起码我曾经拥有过。但也有网友表示说，自己想的呀没那么复杂，就是看到别人有，自己也想买来试试看。不过呢，也有人出于真心喜欢和需要，有的商品这买了之后才发现，哦，真香。
1: 你看网友就说了，那不对呀， Switch 里有我最想玩的游戏，我纯是为了游戏喜欢呀。
0: 哎呀，还不对呀，可是他们说苹果耳机戴上就跟聋了一样，但我是真想要啊。
1: 交幻想税就真的有错吗？
0: 有人说这是自己勇敢踏出的第一步。
1: 哎，
0: 尽管没有发挥出某件物品的最大价值，但保持追逐探寻自己向往的生活也是交幻想税的隐形利好。
1: 是的，关于这个幻想税啊，很多朋友都是有话可说的啊。有网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这并不是幻想税，这只不过是自己勇敢踏出追逐的第一步，因为买的东西呢是自己勇敢拼搏努力得到的东西，尽管没有发挥出他们最大的用处，但这是追寻自己想要生活的第一步，这也很勇敢不是吗？
0: 是是是，你说的都对。迄今为止啊，运动型相机还没让我成为百万博主，但是我的日常倒是用一种新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
1: 以前是只能看别人的 vlog， 现在看看自己的手持小设备拍出来的无剧本作品，倒也觉得奇妙有趣。
0: 幻想税说不定是理想的坑位费呢。
1: 所以啊，你有没有交过幻想税呢？拥有是否让你去魅了呢？有没有什么商品让你买的时候心里打鼓，买后却觉得哎呦还真香啊，还会为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过单吗？
0: 来吧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GIN 他说了，幻想税就是知行不合一的典型案例。
1: 哦，就是知行不合一。
0: 我知道它没啥用，但是我还得买。
1: 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它有什么用处，但是我做不到。就比如说，
0: 对，
1: 我买了一个小家电，我知道它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早餐来，但是我没空用啊，我没时间用啊，我来不及了呀，于是它就变成了闲置。
0: 来，再来看小星星，他是真的用心在给我们写了一些啊。
1: 咋说？
0: 他说我要提名一些可能是幻想税的东西。
1: 比如说
0: 一号产品，空气炸锅。
1: 我首当其冲啊，
0: 真香啊，烤点冷冻的炸鸡之类的啊，租房党的烤箱平替。
1: 那买的时候老香了，你看那小广告打的，你看那些博主试的，人家一口空气炸锅，那做出来能给你做个满汉全席。
0: 来，
1: 可到了你这儿呢，咱就问问吃过几顿空气炸锅给你奉献出来的美味晚餐呀。
0: 来，二号产品，奶泡奶茶机。
1: 奶泡奶茶机、
0: 真香，经常在工位冲拿铁和热可可喝。
1: 哦，
0: 我知道了，他提出来的都是他觉得真香的，那接下来我提出来他的说法之后，大家就看看到底香不香。
1: 哎，你觉得这奶泡机到底有没有用啊？
0: 那当然，对勤快的人来讲，对追求精致生活的人来讲，对每天需要用到它的人来讲，它肯定是有用的。
1: 我们假设一个场景，跳跳、如果有一天我拿一个奶泡机奶茶机放办公室了，我说跳跳啊，这机器你随时可以随便用啊，想怎么用怎么用，请问你会用吗？
0: 我应该是不会用，但是我会喝你冲好的，或者你给我泡好的，你打好奶泡的，我应该会喝的。
1: 千里合肉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听跳跳说的是什么话呀？
0: 就是你让我用啊，
1: 我都给他机器了，他连用他都不用啊，他让我给他准备好了。
0: 不是，
1: 我当牛马还不够吗？我还要给你当牛马？
0: 哎，不是，
1: 你为我饲料了吗？
0: 你可以了吧？关键的问题在于，你让我用，这不得花时间花精力吗？
1: 那时间精力我的就不需要了吗？
0: 关键就是说那是你买的呀，
1: 我愿意是吧？我活该，我倒霉是吧？我遇到了你个跳跳打我，
0: 这不是你给自己幻想好的生活吗？这幻想税该交就得交啊。
1: 我给自己幻想的生活，
0: 你放心，我情绪价值会给足的。
1: 我跟你讲，我幻想的生活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带来了一台泡泡机，什么泡泡机啊，奶泡机，把我气的，带来了一台奶泡机，我把它崭新的放在了我们的工位上，我说跳糖，这是我送你的。于是跳跳糖欢呼鼓舞的就开始了每天做两杯奶泡茶的生活，于是我每天就可以免费的喝上一杯奶泡冲的茶
0: 啊。我刚正想说呢，为什么是做两杯
1: 啊？还有我呀。我不配做个人吗？
0: 关键是你看啊，既然你花的

0: 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张小白，接下来咱是不是准备该下单了呀？这幻想税都已经铺垫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1: 话是这么说，事儿也是这么应该做，但是呢，你没发现吗？咱俩发现了冲突啊！你觉得应该我做，你觉得应该……
0: 没关系，哎，咱那个同事李某某，他能做，
1: 那让他买怎么样？
0: 让他买，他来做，咱们俩真是黑心眼子。
1: 我觉得不错啊，哎，大家一块儿也来说一说吧，你有没有交过这个幻想税啊？是不是拥有过？才能够让你去魅呢，有什么商品让你买的时候心里打鼓，买后又觉得真香呢？你还会为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单吗？
0: 欢迎各位朋友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也可以分享你觉得有用的但可能没用的一些产品啊。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
1: 刚刚说到那位小星星，他写了很多，我还没说完呢。
0: 啊，刚才就一个奶泡机，咱就不行了，是吧？
1: 是，他下面
0: 打起来了，
1: 他下面还有很多他觉得很香的产品，继续来推荐给大家。
0: 这很香吗？他说的是觉得是你觉得有用的商品，
1: 他觉得有用的商品啊。
0: 对。

0: 需求，那这一款产品肯定就不适合我。
1: 我可太懂你了。
0: 但是如果说是比较勤快的、比较精致的，每天早晨、每天晚上能拿出来30分钟好好护个肤的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1: 你少说这种话，咱又不是没发生过
0: 啊。是啊，
1: 前一段时间跳跳糖说，哎，张小白，我想买个大排灯，你看那广告做的哈，那一照那灯那脸，嘿，怎么样？我说，哎，你等会儿，我家里有一个大排灯闲置着呢，我先给你拿过来，你用用，你觉得好用你再买啊。为了他这个过度消费嘛，然后我就好心给他拎过来了。
0: 你真善良。
1: 我给了你大概有半个月吧，
0: 嗯，
1: 然后告诉我说，哎，张小白，你那大排灯，我还没咋用过呢。
0: 我还没用过呢。
1: 啊，对，
0: 嗯，然后我当天晚上回去就用了。
1: 然后呢就睡着了，
0: 然后用了以后就睡着了。
1: 对，
0: 就是他得等待，你知道吧？
1: 那不然呢？
0: 这不就跟敷面膜是一个道理吗？他敷在你脸上以后得等待，得让他停滞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闭着眼睛很容易睡着啊。
1: 那要是一个光扫过来你的脸就变了，那是嘛呀，激光啊，刻字儿啊。
0: 所以特别感谢张小白
1: 啊，
0: 又少花了一笔钱，
1: 直接让你去魅了是吧？
0: 是，
1: 嗯。
0: 还有他提到第四位的产品，电动修眉刀。
1: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呀，反正眉毛是要经常修的，对吧？
0: 可是我觉得这个产品吧，就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1: 因为不电动的你也用的挺溜。
0: 对，而且不电动的我用的很快呀，
1: 嗯，
0: 1分钟能够解决的问题，电动万一一下子给我粗溜多了呢？
1: 哎，再有就是说这个不电动的，你想换就换了；电动的你换的时候你还犹豫呢。
0: 对。这造价还高呢，
1: 是吧？
0: 他说第五位的产品啊，手持式吸尘拖地一体机。
1: 哎，
0: 这个我在网上关注过
1: 啊。对这位朋友来说是去魅的。
0: 嗯，他说因为担心长头发堵吸尘器，所以呢每次打扫卫生都不自觉拿起了魔术扫把。
1: 哦，
0: 然后肉眼可见，哎，就觉得很干净了，不想吸尘了。
1: 是魔术扫把能解决的事儿，他发现好像用不到这个一体机了。
0: 来，这位朋友小星星，把你的魔术扫把链接来通过后台发送给我们，谢谢。
1: 哎，你买过吗？这个挺便宜的。
0: 没买过。
1: 它是那个就是像一个刮子一样，那个头啊是那种硅胶的，现在就是
0: 啊，那不是擦玻璃的那种吗？
1: 哎，不是，现在有一种就是做的很大号的，然后你比如说你们家无论是地板呀还是那种瓷砖啊，
0: 嗯，
1: 然后它因为它宽度比较大，所以你在屋里啊划了几下就基本上就扫干净了。
0: 哇，这种宽度比较大的确实合适。我想象当中拖地是最难受的，为什么就得来来回回，加大一点你得拖好久。
1: 你等会儿，它不是拖地，它其实是相当于扫地，因为我们家里那个灰尘都比较细密，对吧？都是特别细小的那种毛毛，而这个刮子呢，它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些刮走。然后呢，如果你懒得擦，其实也是 OK 的。如果想擦地，需要再擦一遍。
0: 我已经瞬间被安利了，把链接推给我 啊！还有，来接着他说第六个产品，平板拖把。
1: 哦，这个我家也有，我也在用。就是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个洗拖一体机，
0: 嗯，
1: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平板拖把。我觉得它还挺好用的，就薄薄的，也不占地儿，然后洗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通过它那个刮子就把那个水刮掉了。
0: 啊，我知道那个，我也不喜欢用，你知道为什么？
1: 啊，为啥？因为你压根就不拖地吧。
0: 不是不是，
1: 或者拖地不需要你用。
0: 不是拖，就是它那个啊还得把那薄薄的一层拆下来，
1: 啊，
0: 然后再洗，然后再安上去。
1: 啊，不，你看你那个还没有更新换代呢，现在有新的。
0: 什么？
1: 就是不用拆下来，就直接有一个它自带的一个桶。
0: 啊，不是，我知道它有一个自带的桶，然后把它插进去它就会自动干净。
1: 对你就拎，然后它就挂好了。
0: 不，还是不太合适，不适合我。
1: 天哪，跳跳大，
0: 我还是适合扫地机器人这种。
1: 我觉得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在我们节目里征集对象。
0: 怎么了？没有人会娶我。
1: 你这真的是懒馋还抠
0: 还爱睡
1: 还啥都让别人干。
0: 你不要这么说我，你这样说我会哭的。
1: 你别脸红别脸红，这不就是真实的可爱的你吗？
0: 哎，别说话了啊。来，看到人生何处不青山，他说我强烈建议不使用牙线的朋友用一次牙线，信我，你会爱上那种冷水漱口的通透感的。
1: 啊，牙线是我必不可少的。
0: 之前也有人这样推荐给我过，
1: 但是你
0: 没有 get 到它的美丽，但是是我的问题。
1: 不，
0: 一定是我的问题。
1: 我觉得一定是因为你牙口太好了。
0: 对，
1: 没有需要的场景。
0: 确实是。
1: 对，所以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牙缝比较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牙齿缺陷的问题的，
0: 我使劲刮刮刮刮刮 刮，我也没发现它刮下来什么。
1: 哇，我第一次用牙线的时候，我把我们一个牙缝都清理了一遍，我觉得哇哦，
0: 真的吗？
1: 对，就是好爽啊。
0: 那我再试一次，因为我毕竟没有把每一个牙缝都清理。
1: 但是啊，我现在又种草了一个新的，使 水牙线。
0: 啊、哦，我知道，我在网上看到过。
1: 对，水牙线比牙线又升了一级，就是那个爽又更进了一步。
0: 你知道吗，常小白？我现在有一种错觉。

0: 觉。
1: 你老看我牙干嘛呀？
0: 对，你知道就好。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默默的心里想，那牙缝儿得多大？那牙缝儿得多容易藏污纳垢？那牙缝儿，你说你把每一个牙缝儿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我莫名的我就想看一看，观察一下。
1: 话别说那么早，我跟你讲，随着年龄的增长，牙缝会越来越大的。
0: 嗯，那倒是，这个我相信。
1: 迟早有一天你得用上。
0: 那我也不用迟早囤。
1: 慢慢来，慢慢来，以后哥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囤给你。
0: 别，这牙线用过的就不要再留了啊！
1: 我就是这意思。
0: 再来看到子川，他说，因为本质上是向往那种生活方式，而不考虑说到底符不符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到底有没有使用场景，可以只花钱买个开心的人，哎，毕竟不多。
1: 哎，确实是啊。再有就是七七，他说了这幻想税啊，我来说几个我自己的幻想税吧。第一，花了几千学英语口语啊，最后没学成。
0: 天知道，我和他一样，就是经常看到各种小程序推送给你，各种软件里面推送给你，还有某音上面视频推送给你要学英语，我就心里想，哎，我一定得把我的英语捡起来。我还特地下载过 APP， 买了全年的会员，每天每天上去打卡十分钟。有一段时间有那么几天没打卡，我都心里特别惭愧。结果一年过去了，第二年要到续费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好像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1: 没什么帮助，
0: 对，就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效果。然后在那之后，我又买了网上说的各种各样神奇的书。
1: 哦，也就是说，
0: 神奇的英语书
1: 爬了出来，又跳入了另外一个深坑。
0: 对，特别多的演讲册子我都买了。
1: 你可真棒啊，
0: 册子特别多，就感觉好像我特别爱学习。但其实吧也没有达到效果，但我觉得这一定是我的问题，我不会质疑知识的
1: 啊。好，那他说的第二个幻想税的产品就是单反相机，现在已经是吃灰了。
0: 我一直觉得我是可以有资格有潜力成为一名百万博主的啊，而且并且我一直在这个路上在努力着，当然这个努力加引号。
1: 你什么时候努力过呀？
0: 就是、
1: 我怎么不知道呀，
0: 脑海当中想象着我是在努力的。
1: 哦，
0: 我之前回去特地跟我老爸说，我说爸爸，我要努力成长为一名百万博主。所以咱家这个单反相机让我拿走
1: 啊，
0: 我得好好的积累素材。我爸说行，你加油。
1: 然后呢？
0: 结果自从拿回去之后再没拆过包，一直都在相机包里。然后直到时隔两年之后啊，我有一天给我爸打电话，我爸说，哎，你那单反相机用的怎么样啊？我说爸爸，我没拆过包。我说下次回去的时候我给你带回去，还是由你来承担这个重任，成为百万博主吧。啊，
1: 最后爸爸成了，闺女就是那个给点赞的是吧？
0: 闺女就是那个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啊。再来看他说第三个啊，就是 iPad， 本来是想用作绘画的，结果沦为了工作用具。
0: 哎呀，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交幻想税的时刻。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日常交幻想税的那些产品，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

0: 群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来来来，朋友们啊，顺着我的思路，花您10秒钟，我们来想一下。
5: 来，你说。
4: 你特别想要一件东西，
5: 嗯，
4: 当你终于拥有了它的时候，
5: 哇，好开心啊！
4: 对，你说哇，我终于得到了。哎，你给他找位置摆放，花心思呵护，看着他内心愉悦，
5: 真的赏心悦目。
4: 这个时候你是否考虑过，在你拥有了这件物品的同时，也同样他占有了你？
5: 什么意思？他怎么占有我？
4: 作为一个物品啊，他消耗了一部分你的金钱，对吧？他也占据了你的空间啊，还占据了你的时间和精力。
5: 嗯，你说的没错。当然啊，如果这是你需要的，或者说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当然很好，这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成全，他们会带给你使用价值、情绪价值或者是金钱价值。那如果你占有的是你并不需要的物品呢？
4: 当那些一时冲动购买的你完全不需要的物品堆满房子的时候啊，这物品占据了你大部分的空间，也堵住了房屋的气流。
5: 拥堵的混乱不堪的房间里，哎呀，吹过一阵风，只能够带起灰尘还有纸片。
4: 有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实在没有用，想要清理出去，想着买的时候花掉的钱，想着不一定什么时候可能会用得上，又丢不出去，哎呦，你就陷入到了纠结烦躁的情绪当中。
5: 你以为只是堆满屋子乱一点罢了吗？现在他们的存在占据的不只是空间，还占据了你的精神、你的精力，而且会给你带来完全都是负价值。这样的物品带给你的只有消耗。
4: 总是有人说啊，哎呀，我丢不掉啊！
5: 哎呀，我这双鞋早晚能有机会穿上的，我没法丢啊！更何况丢了，那不是太浪费了吗？
4: 那是因为我们总是用最常见的标准，也就是价格去看待一件物品贵或者是便宜
5: 啊。还有一种心理，那就是看到这件商品的时候，内心会告诉自己，万一有用呢？
4: 一个物品的价格不一定完全等于它的价值，有用没用那是因人而异啊。
5: 嗯，
4: 如果你不只用这两点来衡量，而是用前面我提到的角度来看呢，很多东西它是不是就不应该留在屋子里了呢？
5: 来，朋友们，好的物品它是不会消耗你的，你购买的喜欢的东西会带来享受愉悦，这是正向的情绪价值。
4: 哎，
5: 你购买的实用的东西会给你带来高效便利，这也是正向的使用价值。
4: 那你购买的生产力工具让你的工作学习进行得更加顺利，带给你更高的价值，让你整个人成长了。
5: 嗯，
4: 啊，你比如说我可能会购买手机、电脑，会购买一些贵的鞋，那我喜欢吃好吃的，我喜欢养绿植，那愿意花钱花时间去看艺术展，是因为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需求有价值的。
5: 你看有些博主，我们大家看到他的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图片都是人家自己拍的，
4: 哎，
5: 发的视频都是人家自己去一一采集的，那这些内容是不是都丰富了他的人生，给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价值，不只是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你看他很清楚这是他需要的，并且愿意为此付出金钱、时间、精力，但是你把这些东西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那可能就不具备任何价值，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4: 哎，就像是我们大部分人认为的，像纸箱、塑料瓶、旧家具、废品啊，对于回收废品的人来说那就完全相反了，我们觉得是废品，可对人家来说是可以换来金钱的。
5: 我们拿去回收的什么旧手机、旧衣服，在别人那儿，人家那是生产资料。
4: 所以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衡量一个物品对于你真正的价值。我们不必试试样样的都买昂贵的，也不必啊试试样样的专挑便宜的。如何极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

0: 极简不是扔了你大部分的东西，或者少花多少多少钱，你也不用呢去看别人扔了啥，对吧？留下了什么东西，这是你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掌控力。你清楚的了解在某些方面的投入，哪些地方呢没有必要投入，并不仅是关乎金钱的问题。
1: 对，你选择和哪些物品待在一起，这就是你选择了怎样的生活。一旦你想过这些，那对于取舍就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了。这对每个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我相信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都会更清楚地去了解到自己的需求。我看到后台有朋友还在持续地分享有关于他的幻想税，还有他觉得真香的东西。七七在分享真香的东西，第一个提到的是电动牙刷。他说之前因为觉得它类似电钻的声音比较害怕，哎，这用了之后感觉相当不错呀。
0: 哎，还有就是电烤一体锅，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觉得这玩意儿买回来以后就闲置了、但是对于七七来说呢，他说炒菜煮汤煎牛排蒸馒头都可以用它，主打一个方便，一锅多用。
1: 他还提到了硅胶头皮按摩清洁刷，他说洗头的时候用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用完之后没有油那么快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0: 那我有一阵儿特别喜欢用那个硅胶头的那个按摩刷来洗头。
1: 我也买过。
0: 对，而且我买过不止一个，就是我还送过好多朋友，因为当时我觉得很好用，但是现在已经是闲置的不能再闲置了，它在哪儿我都想不起来了。
1: 我也是闲置的真的不能再闲置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就是刮脸的刮板、各种不同厚度的，还买了各种各样的精油，据说还有不同的功效，全部都静静的躺在那里。
0: 是，你看对于人家来说就很好用，对于我们现在当下来说就是闲置物品，
1: 还是得结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的需求。还有他提到的生理盐水，他说用生理盐水用作湿敷补水效果是可以的。15毫升一支，搭配3片湿敷棉片啊，15分钟之后呢去掉，再用清水冲洗一下，比普通的面膜更便宜方便，而且还不会黏糊糊的。
0: 他这操作啊，其实真的是让很多PA面膜无路可走了，因为很多PA面膜走的路他已经走完了
1: 啊。我在想的是这个生理盐水可以直接敷脸上吗？
0: 是可以的。
1: 可以的，你也试过？
0: 对，而且效果很好，尤其是敏感季节或者是敏感皮肤的话，因人而异啊，这个不是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你试过以后觉得很安全没什么问题的话，它确实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补水作用的。
1: 你此时此刻让我一下子想到我家里那一箱子面膜该怎么办呀，该不会是又掉进了各种幻想税的坑里，关键我还用的美滋滋呢。
0: 那得看你买的是什么了。再来看一下小小他说了，哎呦，我要提名一下抽湿机，他说我觉得真香啊，我不是拿来抽湿，是拿来吹干衣服的。你看他有了一个新的功能使用，是吧？
1: 是。
0: 他说我这小房子没有阳台，下雨天呢只能是晾室内，那靠着抽湿机加上折叠布梯的晾衣架，哎，就度过了整个阴雨的天气。然后呢遇到那种连绵几个月的雨天的时候，哎，我觉得它很香，想洗什么洗什么，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吹一晚上就干了，真的爽到爆啊。
1: 他还说如果是棉衣的话要2个晚上，那也觉得很方便了。
0: 是，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幻想睡的时刻呢？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嗯，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啊。那其实今天聊到了这个幻想税，于是我开始观察自己的一些结账的这个账单，然后突然开始有一个反思，就是真的很想拒绝这些幻想税。
3: 真的，我有一次去菜市场水果摊上买水果，
2: 嗯，
3: 当年那个阳光玫瑰还挺贵的，也挺热乎的。
2: 嗯，一串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
3: 我买了一串，他结账的时候跟我说要68块钱，
2: 嗯，
3: 我内心其实是想放下的，但是我想了想，哎呀，
2: 也买得起，要不咱就尝尝吧。
3: 对啊，就尝尝嘛，然后就结账，就花了68块钱。哎，而且这种事情吧，它不只出现过一次。说实话，我无数次的反思自己，钱到底是如何溜走的，就是这样的幻想，而且是自己给自己营造的幻想当中悄悄溜走的。
2: 哎，你也知道，我平时喜欢做饭，是吧？然后呢，还喜欢吃日料，但生活呢比较懒散，这是大前提啊。
3: 你还生活懒散啊？
2: 哎，我刚刚呢，就是开始想下单一盒这个味增，然后呢，再买几包这个中华海藻，理想挺好的，对吧？
3: 嗯，听起来应该也不错。
2: 哎，每天早晨呢，给自己煮上一碗这个味增汤，配上小米饭，然后配上这个小菜，这么一吃啊，这活力的一天就开始了。
3: 嗯，
2: 但是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什么网上的教程，就是怎么煮这个味增汤。
3: 我觉得味增汤对你来讲应该不在话下吧？
2: 对，就是挺简单的嘛。闭上眼，冒着热气儿的这个味增汤，好像就已经在我舌尖了啊。于是呢，我就很快的下单了。突然想起以前乱花钱的时候告诫自己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凭空给自己制造消费需求。
3: 这句话我也明白，我也理解，我也一直知道它是真相，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是，买的东西应该是用得到的，真的需要的。我原来根本是没法早起做早饭的，所以这味增到了我这儿就能早起啦。一盒发酵的大豆就有这么大的魔力啦。
3: 你应该问问你自己。

0: 其实买其他东西也是啊，总觉得买了这样的东西就会变好，生活就会变得好像有规律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都明白，应该是我的生活先变，然后有规律了，我每天真的会早起做饭了。哎，那这时候我发现我缺一盒这个味增汤的料，那我再去买它，是不是就更需要它了？
1: 反正你现在这个阶段是属于一个凭空制造消费需求，
0: 是，
1: 这就跟你刚刚说那话一样，哎呀，买了 iPad 我就会好好学习了，我还可以拿它做画画的生产力，
0: 哎，结果买了以后就变成了爱奇艺，
1: 买了 Kindle 以后我就可以每晚打着小台灯看一会儿电子书啦，
0: 哎，买了以后半年没开机了，使用频率取决于吃泡面的次数，
1: 呵呵，这盖泡面碗呢啊，很多没有意义的消费都来自于消费者他根本不满于平凡的现状，希望以新入手的消费品为起点来给我创造全新的生活。
0: 你可能觉得房间太乱，试图购买各种厨师袋还有衣架整理房间来督促自己自律
1: 啊！我前两天刚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买了60个衣架还有20个裤夹子，
0: 结果呢？
1: 结果这些衣架到底放在哪儿？这是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0: 哎，结果就是东西是安上了啊，这房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整洁。再比如说，你在考研期间构想着，哎，自己将努力读书的时候，并时不时的烹制一些简单而且营养的美食来调节生活。于是呢，你就囤了一整箱的意面或者是芝士粉。第一次下厨，你就会被自己恶心到了。经历几次碰壁之后呢，以绝望的干吃芝士粉来告终。
1: 这就跟很多朋友一样，哎。哎，我决定了要健身，我决定了要减肥，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当中就没有米面油，我想着说，哎，我可以用一些什么可可粉啊，或者是粗粮饼干啊，用这些来代替我的早餐，于是乎买了一大箱一大箱一大箱的，就说那个味道难吃啊，我的减肥到第二天不好意思这计划告终
0: 啊，第二天就已经结束了是吧、
1: 嗯、
0: 绝大多数需求其实都应当是切实的，以习惯作为依据的，是你先每天打卡晨跑再去选跑鞋
1: 哦，不，我得先选好跑鞋，选好瑜伽服，选好运动服才能再出门，
0: 是你应该先勤于打理内务才需要收纳盒
1: 哦，不行，我得先有收纳盒我才能开始收纳呀，要不然我收纳这些东西都放哪儿呢？
0: 是，现实生活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啊觉得这消费啊不能让糟糕的生活变好，你也不是真的需要它，一瓶身体乳偶尔擦两回也成不了什么绝绝子的蜜桃少女，羊毛毡、尤克里里、卡祖笛啊，买了你也不玩它，最后的下场就是半价出手九九新，几十块的淘宝法式长裙穿了咱们也不会成为巴黎街头优雅浪漫的知性美女，
1: 用智商税来代指这些买了完全在浪费钱的东西，说实话不贴切，因为商品本身它没错，错就错在不该落在你手里，应该把它叫做幻想税。
0: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怎么来聚焦这个幻想税是吧，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吧。北辞他说了，幻想税这词儿好啊，
1: 而且这词儿造的你觉不觉得有点新意，又同时充满了梦幻泡泡的感觉，
0: 但总是有一种被抽的感觉。
1: 嗯，还有 chocolate 他说，哎呀，我想起了当时为了健身买的瑜伽垫、健身球，好几件运动服，好几条运动裤，好几双运动鞋，买前哎怕没拉 YYDS， 买后要么堆灰要么睡衣。
0: 再来看柠檬咸鱼他说，真实了啊，我买香水的时候总会想着，哎呦，这瓶香水将会推动我生活变得充实而美好，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精致又美丽的猪猪女孩啦！
0: 啊，我穿上我的新香水让我变得与众不同。
1: 还有猪猪战士他说，啊，扎心了老铁，刚买了美美咖啡豆咖啡机和美美的餐具，幻想能够过上 ins 网红同款精致生活的我，
0: 实际上啊，失眠，收入低，开支大。
1: 一，他说，先有习惯，再提升装备。经常看书，再考虑说，哎呀，我要不要买个 Kindle 呢？经常锻炼，再考虑说，哎呀，我要不要办张健身卡呢？
0: 哎，你看，
1: 你别提健身卡这件事儿啊。
0: 不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成功给他洗脑了，
1: 啊，
0: 按着咱们的思路走了，
1: 是吧？还有把星星藏我眼，他说，应该是自己先有了某个习惯，然后缺了某件物品不方便才买，而不是寄希望于物品能够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懒人还是培养懒得买的习惯，
0: 说得好，
1: 这懒得买的习惯真不好培养。
0: 啊，我以为说真不好呢。
1: 真不好培养，我试过，太难了。你先卸载那些你手机上的 APP 吧。
0: 哎，再来看小何，他说最近学英语，看到好多人鼓吹说什么 iPad 是生产力工具，觉得

0: 全没必要，别说 iPad 了，感觉文具本子搞一堆都很容易让人分心，笔两支足够了，再加一个本儿啊。那如果要看网课，手机上也能看呀。至于 iPad 上记笔记，我感觉还是用纸记下来更能够记得住啊。
1: 嗯，与你他说了，是的，购物前呢，想清楚自己的最终目的或者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只停留在表层，我想怎样。所以大家其实要了解清楚自己的诉求，对不对？
0: 对呀、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聊了这个，你有没有交过幻想税呢？拥有是否让你去魅了呢？有没有什么商品让你买时心里打鼓了呢？买后却觉得真香了呢？还会被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单吗？
1: 是的，那朋友们，大家可以来持续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可以继续来留言参与。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版诱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

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5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5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12-13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奥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20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三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三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当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

0: 带的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那里房间狭长，不足五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一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200-300。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3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2年后

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西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西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她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她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3-4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

这套房租住着八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一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九十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六户，住着十二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天通苑的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00-400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一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5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8户，有中年夫妻，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今年5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他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他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泉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5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2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泉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
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胡泉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班列及时，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0: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坑。

底儿还是厚哈，能够扛得住。但是呢，如果说您还想往后观望，说明年2027年9月30号以后，是不是还有这样的贴息制度，那就不知道喽。那这只有这个时间窗口期是一年，明年究竟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所以目前来讲，您正好有买新房子的打算，也想享受这个贴息制度的话，也可以去算算账，究竟是商业贷款享受贴息，还是我们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啊享受贴息，哪个更划算。毕竟它不是属于永久性的福利。话说回来，有的朋友说，哎，这个政策挺好的呀，是国家替我们还房贷。他可以这么解释，但是又不完全是。刚才说了，有三条硬杠杠，你这三条杠杠缺一不可，别把它当成是天上掉馅饼。可以说呢，这是中央财政第一次这样的一个针对房地产扶持房地产，或者说解决这种存量房子的这种无奈的一种举措吧。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新房子卖的不好，也修的不多，但是二手房交易是非常火爆的。最近一些年二手房的交易从30%多已经是上升到50%多了。那么您看看，咱们还敢修新房子吗？那么这么多的一些房子需要消化，需要时间，需要市场。那我们确实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几年走过来，地方政府也好，中央财政也好，对于这个地方政府卖地呀有很大的一种财税收入的依赖。那么在前些年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大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过去20年修了太多太多的房子，您看看现在人口还在减少，那么多的房子，那么怎么消化？人在少，而且不断的在少，那怎么去消化呢？为了消化那么多房子，中央财政提出的这个贴息制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决定了。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从今年10月1号开始执行的贴息制度，房贷贴息制度，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一手房，在房价150万以内啊，面积在120平方以内，说到的是这种房子。您可能还在想，哎，我用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去贷，还能比较便宜啊。住房公积金现在是2.65%左右，那我采用的这个商业贷款，财政还能够给我少一个点的这个利息，算一算哪个更划算？这个呢，就要看我们具体的贷多长的时间了。贷5年的，哎，怎么选？贷10年怎么选？贷20年怎么选？贷30年又怎么选？那么自然由于时间的不同，我们选择的不管是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是商业贷款，它的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数字哈，5年以上的首套房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是2.6%，那普通商业贷款呢，5年期以上，它是3.5%，很多地方执行的是减了45个基点，也就是3.05%左右。如果中央财政贴息1个百分点，商贷利率实际上是降到了2.05%到2.1%，这就是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以前觉得买房子贷款都是首选住房公积金，但是您看看哈，现在呢，有的地方在执行这个 LPR 减了45个基点以后呢，咱们这个中央财政还省1个百分点，这样子算下来呢，住房公积金的利率和商业贷款的利率就出现了倒挂了。哈，你看看商贷实际利率降到了2.05%到2.1%，但是住房公积金5年以上的首套房的房贷利率是2.65%。那您看看，这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贷款年限。比方说您贷的比较多，时间比较长的话，那可能哎选用这个住房公积金还是比较划算的。那我们来看看啊，究竟应该具体怎么选？因为咱们说的，财政来贴息1个百分点。

点，它只有5年的时间窗口期，第6年又会执行原来的商业贷款利率，所以你要看看哪个更划算。那我们来看看最核心的部分，您的家究竟应该选哪个？咱们不搞一刀切，来分分，来具体的情况究竟应该怎么选？先记住4个变量，一个是您贷款的期限，另外是贷款的金额，然后呢是您提前还款的计划，以及在第6年您的月供跳升的承受能力。好，我们打个比方，我们是贷100万的这个房贷，我们打个比方哈，采用的是等额本息这种方式来还贷。第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打算在5年内还清，那么首选是贴息商贷。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还款期限都是在商业贷款贴息的时间周期内，我为什么不选呢？这是很划算的，实际利率只有 2.05%， 比公积金 2.6% 还要低，而且咱们商贷额度不受公积金上限的限制，你想贷多少就贷多少，当然也只是在100万以内享受贴息。那5年算下来的话，只要是贴息商贷，它总利息也就是52000，那公积金大概是有68000，68000减去52000，那就省了16000了。16000你买个家电什么的也差不多也够用了啊，什么洗衣机啊、微波炉啊，那个厨房的这些东西基本上也够用了啊，省了10000多还是很划算的。而且呢这个月供呢也低，前5年的现金流压力还是比较少。当然这是第一种情况，您是打算在5年内还清，肯定是首选商业贴息贷款。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可能稍微贷的要多一点，那每次扣的有5年内还清，每个月扣的蛮多的，那我觉得承受有点困难，我还是往时间长了说吧，啊，我贷个5到10年这种，又可以采用哪种方式呢？那5到10年还清的话，仍然选择我们的贴息贷款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你想想看哈，我们不管是这个商业贷款还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它前面几年呢基本上减掉都是利息，商业贷款就尤其如此了，而且您还可以享受中央财政1个点的这个贴息的额度，它基本上前5年省下的利息能够覆盖第6年商贷利率回升到3.05%带来的额外支出。这样子我们前面5年其实已经还了不少了，还了不少了意味着我们的本金就减少了呗，本金减少了自然这个利息慢慢的就降下来了。所以你选10年或者是15年来计算的话，贴息贷款，贴息商业贷款还是比住房公积金贷款要便宜那么一点点，但是呢优势不大哈，要便宜那么一点点。这是5到10年或者说到15年咱们还是首选商业贷款贴息。那再来看看第3种情况，如果是年轻人买这个房子呢，就觉得哎，家庭这个支持也不是太大，全是靠自己还，那么可能选择的时间会更长一点，他打算15到20年还清。那基本上来讲，不管你选择商业贷款贴息还是说住房公积金，两者都差不多，没啥区别。哎，你想想看哈，商业贷款贴息前面把利息给省了，但是我第6年以后就是纯的这个商业贷款，3.05%就比较高了。那时间跨度到15到20年的话，我们来算算这个经济账，还是觉得两者差不多。哎，这个呢就要看究竟怎么选了哈。您如果看中前期的现金流，那么您可以选用这样的一个贴息贷款。如果说您看中的是咱们后期的稳定，我担心我后面不一定能够收入那么多钱，我还是觉得咱们住房公积金呢2.65%更划算更平稳一些，对于未来的这个收入我有一个就是
如果说就是相对稳定的一种打算的话，还是说咱们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比较适合您。从价钱来看，从支出利息支出来看，两者都差不多。有的看中前期我资金比较紧张，我就让咱们商业贷款多还一点。那有的朋友说后期咱们那个

0: 收入可能没有前面几年那么多啊，那我就采用住房公积金这样的一个贷款制度。选贴息张贷呢，前面五年压力比较小，如果收入稳定就选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就图一个长期的安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打算在20年到30年来进行一个房贷，这个还是选住房公积金啊。为什么呢？住房公积金2.6%锁定的是长期，贴息商贷第六年就回升到3.05%了，30年的复利差距会逐渐的拉大。如果您贷款30年算下来的话，住房公积金的总利息反而会更少，而且住房公积金利率它不会因为政策怎么变怎么动，它就有一个什么跳升啊，这些总体来讲它利率是稳定的。所以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规律就是，您房贷时间越长，金额越多，咱们就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如果说您这个贷款的时间长，贷款的时间短，然后呢每个月还贷也不是那么多，还是选择商业贷款。基本上我们这个分水岭呢是从15年开始啊，15年以前选择商业贷款，15年以后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这就是大概的一个规律。当然了，也要根据您自身的一些情况，有的朋友贷款比较多，或者说他的这个家庭收入情况不一样，他可能又会做另外的一种选择。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容易被我们所忽视，就是月供跳升。因为贴息张贷的话，它是前面五年享受这个低利率，第六年开始月供会突然的跳到普通商贷的水平。我们如果说贷100万，贷个30年来计算的话，贴息期间月供大概是3720，第六年一下子就跳到了4243，一个月要多出500块钱。家庭如果说把这笔现金流预留出来，那么前面五年可能过得很舒服，但是第六年开始，这个每个月要多吃出500块钱。对于家庭收入稍微有点紧张的朋友，可能还是比较在乎这500块钱的这个支出吧。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您的收入是否稳定啊？对于这个贷款的这个支出，你有没有一个能力，经济承受能力去支付？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房贷贴息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我们也大概比较了一下哈，在100万范围之内，我们也做出了一个时间范围的划定。前面15年呢，还是选择商业贷款；15年以后，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那么，如果我们贷的是更多150万呢？这种又应该如何去选？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
1: 是大工三年的战士们每周交流理论心得的舞台，
2: 他们聊的都是自己的一些目标呀、理想呀，或者说一些军事科目的一些提升空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1: 曾经沉迷网络的少年，刚来3年的陆军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然而在大工三连的学习氛围和战斗意志的影响下，改变悄然发生了。
2: 大家都在学，你不学就感觉很特例，所以说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然后再加上班长会让我去上台去点评新闻，去讲视频讲坛，慢慢的就锻炼了自己这种自信心。
3: 四次荣立大功，涌现了18位大功功臣，硝烟烽火锻造了这支钢铁般的功勋连队，用创新理论武装自己，今天的三连正在成为强军大业中的急先锋。
1: 时代楷模大功三连，强军之梦在这里落地生根。
4: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5: 走，
4: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 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5: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6: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7: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8: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9: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0: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6: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0: 骗子。
6: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0: 骗子。
6: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0: 还是骗子。
6: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0: 还是骗子。
6: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0: 骗子骗子骗子。
6: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0: 小心上当受骗哟。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我是橙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商业贷款贴息制度和住房公积金贴息，住房公积金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如果说呢，在100万之内，我们也比较了一下它的一个还款的期限，15年以内的基本上我们推荐选择的是商业贷款贴息制度，那15年以后的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住房公积金。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节目前半段说到这种情况呢，是贷款100万以内，那有的朋友可能是贷的更多一点，超过了100万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比方说有的朋友贷了150万，只有100万享受贴息，那剩下的50万呢，按照3.05%来计算。这时候呢，您就算一算总账了，贴息那部分省的钱能不能覆盖超出部分的高利率？如果超出太多，还不如说就选择这样的一个全部走住房公积金。如果住房公积金的额度够的话，当然不够啊，另外一回事了。很多城市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上限是只有60万到120万，您贷个150万住房公积金根本就不够，又不能够进行组合贷，那么只能够采用纯商业贷了，接受只有100万的这个贴息，所以贷款的金额越大，贴息的优势也就被稀释了。所以我们这次由三个部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贴息贷款呢，主要是针对咱们小户型的房屋总价在150万以内的这样的一些3-4线城市的一些房子吧。哎，你这个造价高了以后呢，也享受不了相关国家的贴息。没有绝对划算的答案，只能是说适合您家庭的现金流和还款计划的一个方案。短期还清选择贴息商贷，长期选择住房公积金，中间地带呢，我们就要看看它的总账了，别只看利率，要把我们每个月的房贷月供能不能还得上要考虑进去。提前还贷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的朋友说，哎呀，前面这段时间做生意还挺好，我能还得起，但后面几年生意确实不大那么理想，

哎，这个房贷贷起来有点麻烦，我可能要提前还款什么的。还有呢，额度上限呢，这些也是需要一起算。这个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就不在节目里头也给大家做分析了。我相信您到银行去选择这个商业贷款贴现的时候呢，银行啊有相关的精算师，也比我懂哈，他们这个银行这块熟悉嘛，业务熟悉，能够给您最适合自己的方案。还有一些朋友说哈，我们的这个听友说，哎呀，其实两边的羊毛我都想薅。前面五年呢，我想薅薅这个商业贷款利息，后面五年以后，我想薅一薅这个住房公积金2.65%，我能不能都享受？我都想要。你想的倒是挺美的啊，各带各的，哎，会不会通过呢？哎呦，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这次针对的商业贷款贴息主要的是商业贷款方式，住房公积金您选择了，那么就只能选择住房公积金，不能选择商贷，不能够说拿一些钱我享受住房公积金，拿一些钱贷款我又享受咱们的商业贷款贴息，两边的羊毛都想薅。你想想看哈，征信的报告里头呢，您同一套房子有两笔贷款，这就会让咱们银行的人员就起疑，这是咋回事？我们这次商业贷款贴息只是针对商业贷款，你住房公积金还有一笔，那不好意思，你只能二选一，所以你两边的羊毛都想薅不行，只能薅一边的。而且一旦被财政和金融监管总局发现的话，就觉得您是违规套取利息，会收回您的资金，还会影响到您的征信系统，因小失大了。所以就别动这个心思了，你能想到的别人也会想到。还有一些网友呢可能也在问哈，他说哎呦，这个政策时间窗口期能不能长一点，咱们今年年初才买的房子能不能享受商业贷款贴息呀？哎呦，非常遗憾地告诉您，享受不了。我们这个时间窗口呢，只能是针对买的第一套房子，而且是在今年10月1号到明年9月30号期间买的。哎，您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就享受不到了。那具体明年9月30号以后，咱们国家财政还会不会给予这样的房贷贴息呢？那就不得而知喽。还有的朋友说呢，还有这个时间窗口只有一年的时间，那我是不是现在正在犹豫嘛，我是不是一定要赶在这个窗口期来买房子？本来呢您正在看房，符合条件，那窗口期可以买，毕竟咱们是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政策红利。但如果说您没想好，哎呦，慌慌张张的为了省这个商贷利率，这个房子没选好，但也不行啊，房子毕竟我们还是要长期的住哈，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这个时间窗口去匆匆忙忙的下单啊，买了一套自己不喜欢的房子，或者说提前没有看好这房子某一些问题，慌慌张张的就去下单了，导致住进去以后呢发现啊这个漏水了啊，这儿呢房顶漏水，或者说那个下水道有点问题，或者说房屋槽了以后又起块啊什么的，哎，没有好好的看清楚啊。所以建议您呢还是以房子的品质来判断，而不是赶在这个窗口期忽略了房子的品质。那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呢，我们明显的知道它三条硬杠杠，主要针对的是房子面积在120万以内，房子面积在120个平方以内，总价在150万以内。那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一二线城市很多房子都超过这个限额了，主要针对的是三四线城市，又会给我们的三四线城市带来哪些变化呢？首先我们在三四线城市符合条件的新房占比还是比较高，像我们四川的南充、内江新房子就超过了80%，重庆的新房子也有61.9%，这些地方啊也是房子过剩，我们经常说这个生产的产品过剩，房子也过剩，所以贴息确实能够实实当当的释放刚需。一线城市几乎绝缘啊，上海只有0.2%的新房子，哎呦，基本上呢哪套房子拎出来不是超过150万的。所以这项政策，国家这项政策给予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它绝对不是说大水漫灌，而是精水滴灌。您了解农业灌溉技术的都

知道，不是我们瓢舀起来全部地都给撒进去，而是在这个水管里头凿一条洞，凿几个洞，让这个水这个孔里头的水精准的滴到某一棵苗苗下面，这种叫做精准滴灌。那刚才说到的这三条硬杠杆，也是中央财政针对三四线城市的刚需住房，刚才说了第一套房子刚需住房的家庭来量身打造的，量身设计的，哎，而且是第一套房子哦，嗯，就是为了消化这样的一个各个城市的大量的巨量的二手房，或者说一手房。这项政策呢，是给三四线城市和远郊刚需的这个房子来消化它，不是咱们房地产又要火了，你看中央又在花钱给我们的房地产注入强心针了，不是这个意思哈。虽然说这次咱们的政策暂停一年，第一年的话咱们财政支出大概有200亿，中央财政要出180亿，地方财政呢总共要出20亿，这个量级呢财政是能扛得住的，但是一年以后是否能够继续的延续，还是要看看市场的反应，如果市场反应不好，那中央财政的安排就不一定明年还会实行了，所以这是一个有期限的尝试，它并不是一个永久的承诺。总的来讲啊，咱们这个贴息呢，它确实是一个工具，而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呢，是让真正买得起房，并且买得起、还得起的人，在前面5年少一点经济压力，这就是中央财政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说您觉得哎呀，从中央财政贴息制度，您看看是不是又是大水漫灌似的要给咱们的房地产注入强心针了呀，又要让咱们房地产重新起飞了呀， No， 这个都是错误的信号，不要把它当成投资信号，它像是一次精准的民生的减负啊，为我们真正的这种小家庭，哎，真正的三四线城市的这个新市民来提供精准式的帮扶，让他们少花一点利息，当然最终还是解决房子消化的问题。说到房子消化的问题，在过去20年呢，中央财政也好，地方财政也好，对这个土地的依赖是非常大的，都觉得那些年吧，咱们房地产比较火吧，一个产业就带动了很多产业，房子卖得好，咱们这个中介的服务啊也不错，还有卖家具的、卖家电的、卖床上用品的、搞装修的，是不是一个产业火，哎，跟着一链条的都火，一个产业衰败，其他的产业也跟着冷清歇会儿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想问啊，既然在过去20年大家修了那么多房子啊，地方政府觉得这个来钱快，我搞个招商引资啥的，还要求爹爹告奶奶作揖，怎么做很多的一些准备工作，求你来投资吧，来投资吧。但是如果说你大开绿灯给这个开发商提供很多的优惠政策让他来买地，那我也不管你这个房子卖得好不好，能不能销得出去，我把税给你收了，那我这个财政就有的赚了。所以正是出于这种思维的影响，还是有点懒政的这种想法啊，这个来钱快，哎，咱们就操作吧，哎，一年操作、5年操作、10年操作、20年操作，哎，都赚得挺快的，挺好的，咱们财政不成问题。但是呢，当房地产被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一个中央的政策给打熄了火以后呢，地方财政依靠卖房子来支撑财政收入，绝大部分的这个想法就给打住了。所以我们这次提到的三个部门准备执行的这个制度，不是准备执行，已经在执行了房贷贴息制度，就是在给过去20年大量修建的井喷式发展的爆发式增长的这个新房子歇歇火儿，
人少了，没那么多人买房子，还修那么多，咋办呢？这个房地产，我们过去二十年真的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来钱快呀，地方政府省事儿啊啊，所以目前中央财政出台这个制度呢，还是过去的一种制度的一种叫什么呢？一种继续的一种后续的影响吧，哎。就像你开车开快了以后，你刹车总有一段时间吧，它还有的一个惯性，这就是过去政策的一个惯性。当然了，只有一年的窗口期，明年9月30号以后会不会再执行这个制度还没法说。嘿，所以我们也在想哈，这个地方财政能不能减少对我们土地财政的依赖，能不能搞点其他的产业，别再指望着靠卖地，现在哪个地方卖地能卖得好啊，都不行。所以很多地方呢，他们也在纠偏吧，过去发展太快了，真的是这种野蛮式的这种增长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土地出让收入呢，全国范围从21年的峰值7.4万亿，那个时候21年房价是最高的时候，您在那个时候买，确实现在是亏了啊。您在21年以前买的可能小亏一点，那个时候21年咱们土地财政的收入是最高的7.4万，现在呢降到了25年的4.15万亿，缩水将近一半。地方财政对于土地的依赖度正从78%降到了34%，所以一方面呢，地方财政也在想，哎呦，土地也卖不出去了，咱们这个这么号多号人要吃饭，这儿要花钱，那儿要花钱，咋办呢？哎，咱们还得想想办法。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是开始发展它的新经济了，这个新经济占 GDP 的比重呢，已经是达到了20.1%，首次超过了旧经济。有的地方是鼓励很多的企业进来建厂房，制造业加上机电，加上基建。虽然咱们不像以前卖的是商品房啊，什么商品用地，咱们就是生产用地这一块的话，也是卖地哈、说白了还是卖地，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双引擎。它虽然说不是卖的咱们商品房，卖的是工业用地。这个转型啊，过去开得太猛，开得太快，有一个惯性，还得花时间来转换，花时间来疗伤，这个阵痛期太长了。梯息政策呢，就是在这个过渡期范围之内，用财政工具代替降息工具，给有刚需买房的家庭来缓冲一下，减少他们的购房支出。利息支出当然也是消化存量房子。财政要想摆脱卖地的依赖，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我们也看到逐渐的在有变化了。对普通家庭来说，别指望楼市再来一次普通的涨幅，也别因为咱们有这个贴息盲目的去加杠杆。哎，既然贴息咱们就买大一点吧，咱们就贷款多一点吧，是吧？房子呢，它就像是汽车，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每家每户都得买，但不再是人去抢房子，而是房子抢人。哎，为什么呢？你在3-4线的这些城市的房子真的赚不了多少钱了。哎，你要去真的要想赚钱啥的，你要有这个本钱，您在1-2线城市去买，什么北上广深这些地段的房子，好地段的房子永远不缺买家。因为人气在这儿啊，地段在这儿，所以这个就是房子抢人，就是这个意思啊。好的房子从来不差买主的。好，今天咱们这60分钟呢，给大家聊那么多，我们也把这个房贷贴息这个制度呢给聊明白了，聊透了。最后呢，在节目的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送上这几句话吧。房贷贴息呢，它是定向的减负，绝对不是大水漫灌，不是普度众生，而是精准的对我们的一些小户型咱们的这些刚需家庭有这个支柱一个补贴。另外呢，
公积金和商业贷款呢，要看您贷款的年限、贷款的金额、您的还款能力，具体选择哪种方式，需要用公式算一算。这个我相信您到银行贷款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另外呢，

有的朋友说，竟然是有一年的这个窗口期吧，咱们就赶在这个窗口期买房子，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好到底是买两居室的、三居室的，或者说买哪个地段的，就慌慌张张的下单，结果呢导致房子没有好好的去考量，没有检查，没有考虑清楚，就慌慌张的上强度了。所以不要为了贴息强行的上车，房子毕竟是大宗的消费，贴息也是前面五年的小甜头，真正决定您生活质量的还是说您的收入、您的负债以及每个月的现金流，每个月能具体拿到多少的工资、多少的收入，这个才是真正决定您生活质量的。房子呢其实够住就行啊，也不要去打肿脸充胖子，一定要买多大多豪华的。好，我是橙子，今天的987在路上，我们的话题呢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9月30号，我区在白沙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进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凝聚奋进新征程、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的磅礴力量。区委书记张荣、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区级领导与社会各界代表一同出席。白沙烈士陵园位于白沙镇高家坳，1998年建成，占地7000余平方米，安葬了1950年白沙剿匪战斗中牺牲的36位解放军战士。

0: 今年9月，该陵园被确定为区国防教育基地。当天，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碑前由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区人物部进献的五个花篮一字排开，红底黄字的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六个大字熠熠生辉。全区各界代表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列队肃立。10时许，进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体人员齐声高唱国歌，嘹亮的歌声响彻陵园。国歌唱毕，全场脱帽肃立，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默哀结束，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向英雄烈士致敬。伴随着庄重深情的献花曲，张荣、赵光平、杨永芳、杨丽等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向革命先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随后，全体人员共同瞻仰烈士墓，依次进献鲜花，驻足凝望，寄托绵绵哀思。仪式结束后，赵光平、罗吉忠一行来到白沙镇东山社区，看望慰问烈属张开荣。张开荣之子黎公荣是原解放军某部班长，1979年3月2日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赵光平为张开荣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与他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倾听烈士事迹，向英雄母亲致以崇高敬意，并叮嘱相关部门落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把烈属的冷暖放在心上，让英雄的亲人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在即将接到城南社区，冯再文走访慰问了烈士遗属杨灿军。杨灿军的父亲杨钦荣于1972年6月27日在抗洪救灾中牺牲。9月30号，区委书记张荣瞻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深切缅怀聂帅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感悟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陈列馆瞻仰大厅庄严肃穆，聂帅汉白玉坐像静静伫立。张荣缓步走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带领在场全体人员向聂帅坐享三鞠躬，致以崇高敬意与深切缅怀。随后，张荣走进展厅，认真观看一幅幅珍贵历史照片，一件件详实文献史料和实物展品，仔细聆听讲解，不时驻足询问，深入回顾聂荣臻元帅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深切感悟聂帅对党绝对忠诚、矢志报国、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张荣指出，聂帅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其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是江津民族珍贵的红色精神财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心用情用力把红色资源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深挖精神内涵，活化传承载体，讲好聂帅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把对革命先辈的缅怀追思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传承弘扬革命先辈优良作风，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全力以赴抓好项目攻坚、乡村振兴、消费提振、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参加。接下来请看一组其他时政消息。9月30号，全区涉枪涉暴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暨国庆安保维稳工作部署会召开，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主持会议并讲话，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刘昌勇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区三季度社会治安工作成效。三季度，全区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反诈攻坚成果显著，诈骗查缉数位居主城新区第一，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破案数、群众财产完损数实现双提升，打击质效持续提升。全区公安队伍圆满完成暑期安保、渔潮联赛等多项重大安保任务，成功侦办多起典型案件，有效震慑违法犯罪，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刘昌勇结合当前安全形势，对打击涉枪涉暴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和国庆安保维稳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他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紧盯重点，精准发力，扎实推进打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守牢底线，压实责任，认真履职，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安保维稳攻坚战。雷德环强调，各单位要明确目标任务，强化源头管控，加强重点管控，依法从严打击，广泛宣传发动，迅速开展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要聚焦重点任务，坚决捍卫政治安全，严密防范涉稳风险，抓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强公共安全治理，全力抓好安保维稳工作。要加强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信息报送，坚持系统治理，推动任务落地见效，确保全区政治社会大局平安稳定。9月30号，区安委会、区防检救灾委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国庆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全区各部门、镇街平台及重点企业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区领导刘嘉义参加会议并讲话。会前，与会人员观看了生产安全事故警示片，直观剖析事故教训，为参会单位敲响安全警钟。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国全市中秋国庆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工作调度会议、全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福林现场会议相关精神，通报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研判国庆假期以及第四季度安全风险形势，安排部署重点防范工作。区道路交通安全专委、区危险化学品安全专委等七个安全专委结合行业实际做工作安排。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底线，多起自然灾害成功避险，获得国家市级表扬，但全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严峻，叠加国庆人流车流集中，四季度天气多变，各类新旧风险交织，容不得半点松懈麻痹。会议要求要紧盯交通运输、文化旅游、消防、建设施工、工贸、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抓实隐患排查整治，严防严控生产安全事故，加强气象预测预报，严密防范降雨型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涝和城市内涝、森林火灾等，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应急备勤、信息报送制度，把应急保障各项举措落到实处。要强化党建统领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实战实效，编制完成各专项工作方案，推动风险隐患排查、防灾减灾救灾、预警教应、自救互救等全链条能力整体提升，推进10+4安全建设，覆盖安全园区、企业、工地、校园、景区、交通等重点领域及汛旱地质森林火灾防治，构建全域大安全格局，不断提升群防群治能力水平。会议强调，第四季度关键节点叠加，事关全年目标实现，要打赢岁末安全生产保卫战，推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做好迎检准备，提升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救援能力。要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加强安全宣教，凝聚社会合力，确保国庆假期和第四季度全区安全形势平稳可控。为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助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9月30号，区政府办公室乡村振兴帮扶集团联合农工党区工委走进中山学校初中部，开展同心护航勤暖中山公益服务活动，为乡村学子送去健康义诊与文化科普服务。活动面向该校近400名学生开展，现场划分多个功能区域，学生们有序轮转参与各项体验。医疗义诊环节，区妇幼保健院、区中医院医护团队为学生开展视力筛查、脊柱侧弯、体态异常等专项检测，同时科普科学用检、体态矫正知识，指导孩子们养成健康的生活学习习惯。文化科普环节同步开展，活动依托 AR 智能阅读设备，让学生沉浸式体验智慧阅读，同时开设剪纸、版画等非遗手工课堂，通过手把手教学，让乡村学子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下一步，帮扶集团将持续整合资源，聚焦青少年健康成长、困难群体帮扶、公共服务下沉等重点，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活动，切实回应基层群众期盼，为乡村振兴注入温暖动力。区政府副区长李彤参加活动。国庆假期，四面山景区盛世华诞乐游四面山国庆山水集市暨趣味游园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展，丰富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景区节日氛围浓厚。在望江台主会场，特色山水市集人气十足，本地特色美食文创商品琳琅满目，景区创新推出银票兑换玩法，游客通过游园闯关赚取的银票可直接在市集抵扣消费，让游玩更具趣味性。免费开放的趣味游园板块成为全场亮点，投壶、五子棋对弈、加弹珠、蒙眼击鼓等十余项传统趣味游戏轮番上演。即便当天细雨绵绵，各游戏点位依旧排起长队，游客踊跃参与，欢乐闯关，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此外，景区多处国庆主题打卡装置、望江台瀑布网红取景点备受青睐，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定格秋日山水与国庆美景。沉浸式的山水游园体验，让广大游客解锁了不一样的国庆度假新体验。畅享青春旋律，逐梦活力江津。十月一号晚，首届青春好声音青年博主成长计划歌唱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紫金天街大舞台圆满落幕。一众江津青年以歌声逐光而行，为城市文化注入鲜活青春力量。当晚舞台灯光璀璨，气氛热烈。本次决赛采用三轮层层晋级的严苛赛制，十强选手轮番登台倾情献唱，凭借扎实的唱功、饱满的情感展开巅峰对决。现场掌声呐喊声不断，赛事同步开启线上直播，众多网友云端观赛，共同见证青年歌手的成长与绽放。经过多轮激烈比拼，选手李文静凭借优异表现斩获大赛冠军。
1: 现在是在重庆电讯职业学院当一名音乐老师，我也会把握住每一次握话筒的机会，更加努力，继续向上。未来我也会更加努力，不会放弃我继续唱歌的脚步。
0: 本次赛事由区文化旅游委、区融媒体中心、区江鼎公司文化传媒分公司、重庆紫金商业管理公司联合打造，是助力青年成长的工业文化活动。赛事为本土才艺青年搭建了展示出圈的优质平台，获奖选手将有机会签约成为紫金天街青年博主，获得流量扶持、演出资源、商演机会等全方位成长支持。
2: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6: 来给我拍张照片。
5: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两大实力派球员啊悉数加盟，补齐了球队轮换的短板。经过两个赛季的磨合，尼克斯五名核心球员默契度拉满，没有任何的磨合成本，球队容错率也将大幅提升。无论是常规赛的漫长拉锯，还是季后赛的高强度对决，都拥有一个充足的轮换的储备。所以说呢，可以说啊，新的赛季尼克斯哈依旧是这个东部冠军乃至总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捍卫王者地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卫冕冠军尼克斯，东部多支劲旅呢也是完成了补强升级啊，对榜首位置也将发起猛烈冲击。我们来看一看具体是哪些，比如说曾经的老牌东部霸主克利夫兰骑士，新赛季继续完善内线双塔体。

系，成为东部最稳的实力派强队。不同于其他球队盲目堆砌巨星，骑士始终坚持体系化舰队思路，依托内线优势搭建起完整的攻防体系，位置的匹配度、战术的适配度远超联盟多数球队。成熟稳定的战术体系，均衡的攻防表现，年轻球员的快速成长，让骑士具备了长期稳定的竞争力。新赛季呢，骑士队也将有望持续稳居东部前列，冲击队史新高。而传统豪门凯尔特人新赛季迎来体系裂变，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转变之路。我们来看在休赛期的人员变动方面，这支老牌劲旅告别了以往的固定战术体系，迎来阵容与打法的全面革新。虽然短期内可能面临一个磨合的阵痛期，但是凯尔特人绿军深厚的球队底蕴、出色的球员素养、成熟的教练团队，让他们依旧保有极强的下限。只要快速完成新阵容的一个磨合，调整攻防节奏，这凯尔特人呢，依然是所有球队都不敢轻视的顶级强队，依旧具备季后赛掀翻强敌的实力。除此之外呢，热火、七六人、尼克斯、步行者组成东部的第二梯队，实力差距和第一梯队也是极小，竞争呢空前的激烈。热火依旧延续铁血防守团队篮球的舰队理念，韧性十足，擅长这个硬仗翻盘，季后赛经验呢堪称联盟顶级。七六人呢则完成了阵容的升级锋线阵这个锋度的一个大幅的提升，攻防两端呢更加均衡，尤其是詹姆斯的加盟也是给七六人新赛季带来了不少的票房和看点。步行者呢则迎来了关键的补强，送走特纳，引入祖巴茨，彻底补齐内线短板。同时乌布雷的加盟也让替补席活力拉满，内外线配置更加合理，有望上演王者归来的好戏。整个东部赛区从榜首到季后赛边缘球队实力差距被无限缩小，每一场常规赛都可能改变排名格局。东部混战的大戏新赛季注定将会精彩绝伦。好了，我们聊完了风起云涌的东部，我们再来看一看西部赛区，依旧是保持着豪强林立、神仙打架的顶级水准，竞争激烈程度丝毫不逊东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刺、雷霆依然稳居西部第一梯队，两队的巅峰对决成为新赛季西部的最大看点之一也是当下联盟最具话题的宿敌对决。因为在这个新赛季的常规赛的第一场也就是马刺对阵雷霆，而这两支球队呢刚好是上一个赛季西部总决赛的对阵的双方，所以说呢这个开幕战特别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作为西部两大顶级强队，马刺与雷霆的对决贯穿新赛季常规赛全程，两队在上赛季的激烈交锋依旧让球迷记忆犹新。新赛季揭幕战两队将再度上演这样的一个巅峰对决，拉开西部强强对话的序幕。雷霆凭借极致的攻防体系、青春风暴的冲击力、全员皆兵的轮换深度，常年是稳居西部上游。马刺呢则凭借着精准的战术布局、稳定的球星输出、扎实的团队防守以及外星人文班亚马的极致的静态动态天赋成为西部最稳健的强队之一。这两支年轻强队的持续抗衡，不仅改写着西部格局，更是撑起了西部赛区的观赏性。新赛季呢，两队的每一次交手都是总决赛级别的顶级对抗，也是我们最大的值得关注的一个西部赛区的看点。而再来看一下老牌豪门湖人队，新赛季呢也完成了阵容的一个升级，彻底补齐了他多年的一个短板，重新回归争冠行列。休赛期针对性引援，让湖人组建起全新攻防阵容东里格顿四杆枪撑起了球队的外线火力，彻底解决了球队进攻不稳定的问题。更关键的是湖人呢，他终于进好的中锋了防守悍将凯斯勒加盟了，精准弥补了球队外线防守薄弱、内线篮板空缺轮换防守漏洞百出的短板，让湖人的攻防两端终于是趋于平衡了。对于湖人而言呢，新赛季呢不再是像以往靠巨星单打临时救场，而是拥有了完整的战术体系和深厚的轮换阵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新赛季这个老詹詹姆斯
出走湖人以后啊，整个湖人的这个薪资啊、阵容深度啊进行了一个平衡以后，将会带来怎样的答案呢？依旧是咱们啊这个西部最大的悬念之一。而刚才说到了老詹呢，我们就不得不再提一个老詹的宿敌，哎，库里啊，也是当年的卫冕冠军呢，勇士队新赛季的纸面阵容啊，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蓄势待发，冲击新的巅峰。球队阵容配置实现了全方位的一个五短板的弥补，进攻端呢有库里稳定主攻，巴特勒、伯金担任核心副攻，多点开花，火力全开。组织端呢有梅尔顿、格林精准串联，梳理球队进攻节奏。防守端呢有霍福德啊，有波尔津吉斯啊来坐镇护框。攻防体系呢纸面上来看还是十分完善，但是有一个啊致命的点，就是这个勇士队啊被这个伤病困扰是有点严重的，而且呢纸面上的球员年龄啊是比较偏大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常规赛的漫长拉锯当中啊，能否保持一个球员的身体的健康，发挥出一个稳定的实力呢，将会成为勇士队在新赛期表现的一个最大的悬念。除此之外呢，西部的太阳、掘金、快船、独行侠多支强队都是各有优势，全员呢都在整装待发。掘金队依旧拥有顶级双塔体系，攻防下限极高，太阳坐镇超级得分组合，进攻活力联盟顶级。快船呢则阵容深度扎实啊，没有绝对的弱者，从争冠强队到季后赛的冲击者，每一支球队都风格鲜明，实力强劲，每一场对决都充满悬念，西部大乱斗注定贯穿整个常规赛。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享的啊咱们这个2026至2027赛季全新赛季啊咱们多支球队的一个啊整个宏观的看点。我们稍事休息，收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来再来聊一聊哎一些具体的啊 NBA 的巨星啊他们的个人看点又在哪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和大家展望 NBA2026-2027 全新赛季将有哪些具体的看点。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了一下啊，东部西部的一些宏观方面的各支球队的阵容的补强啊，体系的完善，以及一些球星的交易啊。在这一板块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一些具体到个人身上的一些巨星将在新的赛季有哪些不一样的变化。首先我们来关注啊，即将开启生涯第24个赛季的勒布朗詹姆斯。如今的詹姆斯啊，真的可以称之为老詹了，年过四旬啊，早已超越了胜负与荣誉本身，成为了 NBA 赛场的传奇符号。24个赛季的坚守，放眼整个 NBA 历史都是独一份的传奇记录。年过40的詹姆斯依旧保持着联盟顶级的竞技状态，身体素质、得分能力、球场视野、大赛经验依旧碾压多数年轻球员。新赛季他将身披76人啊战袍来开启一个全新征程，继续刷新自己保持的无数的啊历史记录、总得分记录、出场次数记录、出场时间记录等多项历史第一的记录。在这个全球300人联盟啊，能身背这么多历史第一的记录啊，这一份啊，真的可以称之为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真的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呢，这位球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呢，还是值得大家去致敬啊，保有敬意的。对于球迷而言呢，看一场少一场的詹姆斯比赛是新赛季最珍贵的篮球浪漫，传奇不老，热爱不止。这个老詹的每一次登场，每一次得分都是值得啊喜欢他的球迷的啊一份用心铭记的。据一个第三方机构的一个权威统计哈，詹姆斯的这个啊在中国市场的粉丝数依旧是遥遥的保持第一啊。说完了这个第一，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根据这个机构统计的第二啊，萌神库里。库里呢依旧是勇士的绝对核心，也是联盟顶级的得分后卫、空间核心。新赛季的库里亚打法呢愈发从容成熟，不再单纯依赖的三分投射，持球突破、中距离终结、组织串联能力持续进化。岁月的沉淀让他褪去了青涩，多了一份球场掌控力，既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收割比赛，也能串联球队带动角色球员发挥。作为小球时代的缔造者呀，库里依旧在刷新三分历史记录，改写属于自己的传奇。新赛季他能否带领勇士重返巅峰，再创王朝的辉煌，也是无数球迷关注的焦点啊。因为这个库里呢可能他的受众者更多偏向于一些更加年轻的00后啊甚至10后的这些小球迷们啊。因为库里虽然说可能历史地位上来说和什么乔丹啊、勒布朗和科比现在还没办法齐平，但是啊也不能否认的是，他确实是开发了一个三分球时代啊，也是从另外一个维度呢，属于一个在 NBA 赛场特别伟大的人物。

所以说呢，勇士队新赛季的表现，这个勇士球星库里的表现也将成为新赛季啊各位球迷最值得关注的点之一。当然了，除了两大传奇老将以外，中生代的球员啊，现在也慢慢成为了中流砥柱。比如说尼克斯核心布伦森完成蜕变，从优质球星成长为联盟超巨啊。新赛季呢，他能否继续稳定输出，兼具得分组织攻坚能力，也是尼克斯最大的看点之一，也是卫冕冠军荣誉的绝对核心。而另外一位以身体爆炸力素称的字母哥呢，依旧啊也是啊无解的内线统治者，在联盟里面攻防一体，凭借一己之力支撑啊热火的新体系，依旧是 MVP 级别顶级球员的存在，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同时塔图姆、冬季契约基奇、恩比德等一众球星各守一方，持续稳定输出，撑起联盟中生代格局。每一位啊都是独当一面的超级巨星，他们的对决也是联盟竞技水平的最好诠释。同时呢，我们再来看联盟新生代的力量的快速崛起，00后的新星抢滩登陆，带来全新活力。一批年轻球员经过几个赛季的打磨，已经褪去青涩，具备了全明星乃至最佳阵容的实力。他们身体素质劲爆啊，打法充满激情，敢于对抗老牌巨星。 NBA 的未来呢，也将在这群年轻人手中悄悄绽放。好了，我们说完了 NBA 的球队啊，说完了他们的球星，我们再来看一看2026至2027赛季绝对不容错过的焦点赛程与特色赛事。新赛季呢， NBA 赛程排布的看点满满，揭幕战、圣诞大战、季中锦标赛、宿敌对决轮番上演，每一场都是顶级盛宴。现在呢啊，最近呢已经打了好几场季前赛了。那么正式的常规赛呢啊，给大家公布一下，将于北京时间10月20号正式开启。揭幕战呢啊，我们刚才说到啊，仪式感就特别的强啊。上赛季的这个卫冕冠军的尼克斯啊，对阵76人啊，同时呢还有这个西部的啊，去年的西部总决赛的两方，马刺对阵雷霆。备受球迷喜爱的 NBA 季中锦标赛呢，也就是阿联酋 NBA 杯啊，新赛季也将打响，小组赛将于10月30号正式打响，开赛首日就有重磅焦点对战啊，这个卫冕冠军尼克斯挑战76人，勇士主场迎战湖人，两大流量对决同时上演啊，从赛季初就开启高强度高热度的竞技模式。季中锦标赛不仅增加了比赛的看点，更让常规赛中段的比赛告别平淡，各支球队都会全力出击争夺季中赛冠军，比赛强度对抗级别堪称季后赛。再来说一下新赛季的圣诞大战，作为 NBA 每年的王牌赛事，新赛季依旧群星云集。因为在这个啊圣诞大战当中呢啊，各大的豪门、超级的巨星都会被安排在这一天悉数登场。同时值得一提的呢，在10月9号今天啊，将迎来达拉斯独行侠对阵休斯顿火箭的 NBA 中国赛，赛事落地澳门威尼斯人体育馆，让国内球迷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原汁原味的 NBA 顶级赛事氛围，近距离观看 NBA 球星的赛场风采，这也是新赛季专属于中国球迷的专属福利。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呢，对于球迷而言，新赛季的快乐呀是双倍的。在全新的赛季，我们既能见证传奇老将的坚守与绽放，感受青春的落幕、温柔与遗憾，也能见证中生代巨星的巅峰对决，感受顶级篮球的竞技魅力，更能见证新生代新星的破局成长，感受篮球运动生生不息的活力。我们既能看到老牌豪门的涅槃重生，也能看到青年团队的强势崛起。从常规赛的漫长拉锯，到季中赛的激情对决，再到季后赛的生死博弈，在全新的 NBA 赛季，没有绝对的赢家，却有永恒的热爱与热血。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跳跃，每一次投篮，每一次绝杀，每一次逆风翻盘，都是篮球独有的浪漫与力量。格局重塑，群星逐鹿，新秀崛起，战术革新，多重看点交织，让这个新的赛季充满无限可能。未来八个多月的时间里， NBA 赛场将持续上演热血与感动，拼搏与成长，有坚守的传奇，有新生的惊喜，有失利的遗憾，也有夺冠的荣光。在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啊全新的赛季，一起和大家奔赴这场篮球盛宴，见证新赛季的每一个精彩瞬间，陪伴每一支球队，每一位球星奔赴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

0: 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1: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0: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3: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4: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5: 李叔，你干嘛呢？
6: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5: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7: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8: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7: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9: 喂，119吗？我们这着火了。
10: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1: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来回收音机听听梦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刘律师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严丽妹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啊。然后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去搜索江津龙妹，都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哈。小九想问你，你在做啥子事情的时候会非常有耐心？
1: 我在做啥？我做啥事情蛮好大耐心
0: 的。真的吗？
1: 我可能在
0: 看到你还可以，平时耐心还是可以嘛。
1: 也没有，还有耐心，就是比如说那种练字啊、弹钢琴那种，就是需要你沉下心来弹两三个小时，我都不得行，我蛮耐心的。
0: 哦，你意思是一想到耐心那个词，都是那种比较都是慢节奏的一些活动。
1: 哎，那你说你耐心是那种啊？
0: 我想到啥事情最有耐心了？下班日噻，肯定是。
1: 哦哦，那是很有耐心啊。
0: 对呀，
1: 早上九点钟，开始期待下午6点钟的下班。
0: 你想嘛，那个所有的工作日下班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那是好休闲一个时期哈。所以来听我们节目，那必须是很有耐心的朋友。没得耐心都要让你听出耐心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get 到我的点没有？
1: get 到你的点了，所以说我们要说得足够的精彩呀、
0: 对对对对对。哦，那个说到下班那个时间呢，哈，说到那个回家路上啊，大家可能都是，要么都是回家吃，要么都是回家耍、哈。回家学习的可能占大部分，你朋友那都是学生娃儿啦，把它排开一点啊。学生娃儿，你说他那个在学习之余，也需要更多的那种，能量补充给他，给他一些兴奋的东西，那肯定就是也要谈到吃的嘛。
1: 是的，是的。
0: 那吃的来说的话，像我们川渝地区都非常特别了，都是非常的一个辣味江湖来形容我们，对不对？可以这样说不？
1: 辣味江湖
0: 啊，辣味江湖。但是说是，
1: 而且我觉得
0: 真的
1: 辣味江湖，我刚才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0: 你想
1: 两个辣字，一个是辣不辣的辣，
0: 辣不辣的辣，
1: 腊肉的辣。
0: 哦，
1: 我觉得重庆都算。
0: 那个辣，你肯定了，必须了哈！就是特别那个辣制品，那些年还是比较受很多朋友的欢迎，还有烟火气嘛哈。好，至于说那个辣味的辣啊，那个一个口感上的那个辣，那都不止，就是我们那些地方啊，那肯定是全国各地都有了。你走出去，你才会发现，原来不止重庆、四川喜欢吃辣，很多地方都还可以哈，就像我们从小听到大的那个，顺口溜，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湖南人不怕辣，怕不辣？那首歌怎么唱的？
1: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是那首歌吗？
0: 辣妹子从小不怕辣。那个是湘，讲的是湘西那边地区，应该是
1: 对，湘西那边是真的也吃得很辣了。
0: 但是放在现在来说哈，现在吃辣的真正的天花板，我们前段时间一直跟大家分享哈，有点遗珠了，有点不一样了，拉开差距了，而且辣的风格和那种气质都有些不一样。像川渝地区虽然说最会吃辣，但是并不是最辣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个真的
1: 最辣的应该是在江西那一边，
0: 它是纯辣哈。
1: 那个是真的辣，辣的嘴巴肿起来的辣，那是。
0: 你看我们那边的川渝火锅、川菜，满锅都是红油，但是它还
1: 不算很辣，其实。
0: 其实川渝的辣味，它里头必须要带的灵魂是麻。
1: 辣中带香，香中带麻，我们一般是。
0: 对对对，我们的麻还比较重要，还有牛油的那种厚重感，还有豆瓣酱哈，老豆瓣的那种醇香，还有青花椒，像江津的九叶青花椒也是相当的出名，已经飙升到全国的那种，我们的排名哈，都是我们的全国各地带，我们江津的青花椒全国排名第二，据说是，有那么好的量哈，所以说更多的都是复合的那种辣，层层的交融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是不是？就是有点像那种温柔香跟的辣一针，那种感觉。所以说都是，川渝地区最大的优势就是包容性也很强啊。所以那么多朋友来到我们重庆，来到四川来吃我们的 麻辣锅来吃我们的川菜，正宗的川菜是不是？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你看这个整个那个我们的国庆佳节，重庆人重庆的朋友欢迎了好多外地的朋友来我们那边耍哟。真的，一到大节气的时候太火了哈。很火，主要是来吃东西的。也打卡我们重庆的一些美丽地方，独特的一些景点啊，卡点啊，等等那些地方。
1: 对
0: 是。我们川渝包容性很强，很不一样我们的辣哈。但是是全中国虽然说不是最辣的，但是最懂吃辣的一个地方。
1: 对，没错的，
0: 就是还比较包容万象一点。比较多重一些。其实川菜也不算黑辣，是不是？主要是有豆瓣。它不一样。
1: 对。
0: 好，然后湖南是那种鲜辣，他们的那个小米辣都比较刚烈一些，它还算比较直一些。川渝的梅子果子都比较温柔一点。虽然川和渝稍稍有滴滴微微的差别，但总的来说重庆人是那种重庆人更容易形容是刀子嘴豆腐心那种
1: 啊。对头，
0: 其实心思还温柔的哈。是不是大家都比较认同那个观点？
1: 我觉得是。
0: 那就说我们菜可能也是那种被包裹起的一种外表，不要被他迷惑了。所以我们川渝是温柔的。不要说我们特别重庆的妹儿是泼辣的哦，千万不是这样子。
1: 对头对头，
0: 李子是非常温柔的。
1: 都是我们都是嘴巴上都凶得很，一般人说听重庆话让我听像吵架一样。但是其实我们内心都是心是软的。
0: 吃饭那个东西也是饿噻哈。好，但是湖南都不咸辣。他也刚好湖南的朋友哈，像妹子
1: 湖南的朋友也，我觉得脾气会更暴躁一点。
0: 对呀。
1: 其实我们川渝那块儿、湘那块儿，大家也是因为吃辣吧，可能那个性格也是直来直去的，也不会给你绕好多弯。
0: 感觉今天讨论有点深哈。就是从吃东西讨论到性格来了。不会绕弯子，小姐说的。但是湘妹子都更直白了哈。接触过湖南的朋友没得？朋友们，
1: 我想啊，我旁边有一些湖南的朋友，你莫说湖南的朋友也是属于那种肤白貌美大长腿的，
0: 也好看哈。
1: 而且湖南的妹妹一般长得，我认得到的哈，都还多高的。我认识好几个妹妹1.68米以上，湖南的。我
0: 是
1: 在
0: 你同龄段的
1: 啊，同年龄段的都是大学同学那些。然后也是很白，他们说他们那边其实紫外线也不强。然后他们也白，像重庆妹妹也是白。
0: 重庆妹儿乖，还有成都妹儿乖哈。说到乖这个事情哈，改天来讨论，另外一个节目讨论很有意思哈。湖南的朋友也很反正自信者，就像他们的菜一样，小米辣一样，第二都没得啥子很直白的给嘛。他们的菜就是没得辣味的饭菜，终究都是对于湖南人来说，他都如果你那个饭菜没得辣味，就是任何东西他要放辣椒。但是如果没得辣椒，完全吃不到，没得啥子烟火气。好，然后贵州的酸辣，我觉得酸辣味是非常开胃的，我甚至觉得开胃，它会让人上瘾。

0: 一哈尝到那种山野最纯粹的那种烟火的滋味就非常的明显了。
1: 嗯，对，
0: 所以那都是贵州的辣。
1: 哎，
0: 啊，说了就
1: 别有一番风味的哈。
0: 对，贵州它不算资格的一个辣的一个城市，但是它的辣也是别具一格的哈、
1: 嗯。
0: 好，然后再来说资格的，更资格的，更、嗯、给到你心尖尖上脑顶门那种江西
1: 老门心尖那种啊，
0: 江西辣度天花板，全网公认干辣。
1: 嗯，真的嗯辣是。
0: 如果你完全身边没。对江西的朋友，完全你也没有去过江西的朋友、嗯、我强烈建议你啊，特别川渝地区的朋友，我们身边的朋友去哈江西感受哈他们辣、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我去了趟江西，我感觉江西它不是全身都最辣哟
1: 啊，
0: 南昌最辣
1: 哦，南昌还
0: 然后周边都还好，我感觉哈
1: 啊，
0: 就是周边的辣，甚至还我觉得比南昌的资格的辣，就是完全都是还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还多好吃的。
1: 嗯，
0: 就南昌那个辣的呀，天花板，就是已经嘴巴到最后，你都
1: 妈都
0: 完全完全的是过不了。
1: 嗯，
0: 我都觉得辣得不得了，那种感觉烧心。
1: 嗯。
0: 哎，还有就是那个萍乡和那个吉安是最辣的。
1: 嗯。
0: 啊、哦，但是当然那个离那个江西那边的那个萍乡和吉安那边又稍微远一点点，我是说南昌周围覆盖的，除了南昌，非常的辣，它是麻辣加持，而且，哎，它的麻辣它又不一样，
1: 嗯，
0: 而它那种南昌的辣它还有甜，但它辣麻也稍微弱一点点，没啥味道，但是它的甜还味道很重，甜辣。
1: 哦啊天哪！
0: 如果我不跟你说，你还不晓得。你以为我网上都写他辣得不得了，但是让他每道菜，他又辣又甜。
1: 我的天！我记得江西有道菜，之前好多博主去吃，叫鸭煲，黑鸭煲吗？是啥子？对，应该是甜辣口的可以选，变态辣、魔鬼辣、甜辣，你都可以选的，应该都是你说的那种。
0: 我也吃不多，反正去了两天，又吃了两顿哈，他们的小炒肉，他们那个。哦，鸡爪子儿很多都是包的菜，我感觉，还有就是那个梅蛙，哇，那个梅蛙辣到我，真的都是感觉都是那种焖出来的菜，焖烧出来的，
1: 嗯，
0: 先炒，然后再焖烧，给油，然后海椒，他们的小米辣是当地的小米辣，海椒那个辣度是非常顶的，
1: 对头对头，而且他们有些那种包辣用的其实是那种印度的魔鬼辣，
0: 魔鬼椒
1: 啊，魔鬼椒不得了，那个辣度，我跟你说，我吃一口痛，就是辣，其实一种痛觉，朋友们，
0: 痛。是胃痛，
1: 嗯，
0: 我回去当天晚上确实胃痛了一哈儿，
1: 嗯，
0: 虽然不久，
1: 真的会，真的会，
0: 对，它看起又很红，
1: 嗯，
0: 但是它那种红又像，那个长沙那边的红，
1: 嗯，
0: 你像我们去过长沙那边、武汉那边，武汉还比长沙还辣点，我觉得哈，
1: 嗯，
0: 好，长沙那边我觉得，它就是长沙那边的小米辣放的多嘛，
1: 嗯，
0: 它看起外表也是像长沙湘菜那种感觉，
1: 嗯，
0: 但实际上比长沙辣多了。你想嘛，比川渝都辣多了，更不用说了。
1: 不用说了，对头。
0: 啊，所以都感觉你，穿过川渝，吃过湖南，最后栽在了江西辣。
1: 没有想到，以为一个人已经天下无敌了，以为过了湖南都是最牛的了，没想到。
0: 对，那个形容确切不？牛逼不？好。非常有意思哈，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又跟大家再分享一个辣味的一些世界哈，哎，不知道朋友们还有哪些地方觉得比较辣的，一些小众的地方有没有跟我们分享呢？还有就是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充满耐心？
1: 嗯，
0: 估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
1: 嗯，
0: 哎，可大多数朋友的答案都是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会比较有耐心。哎，那个说的很有道理，
1: 嗯。
0: 因为烧任何菜制作任何美食，你火候时间非常的重要。
1: 嗯，
0: 你时间长了的就要时间长，必须要熬好多汤。
1: 嗯，
0: 熬好久时间你必须要倒，
1: 嗯，
0: 你才有那个味儿，那个汤你成色它的鲜度才到。好，哪些要爆炒要快速川菜那些要好多分钟就熟锅大火猛火，
1: 都是有那个定数的哈。
0: 对，你不管快或慢，它都是要讲究一个耐心的，都是沉得住气，你的美食才做得好吃。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是朋友们哈，哎，你有没有发现，在某一个时刻哈，哎，那种。哎，那种感觉才会慢慢的出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平时可能会对琐事的一种催促感感到 烦躁，但是

或许你会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特别做美食的时候，会沉下心来不急不躁，愿意慢慢的投入，慢慢的等待。所以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们的节目啊，感谢大家也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做什么美食的时候会更加有来犯心一点啊。千万不要说哈，川渝的妹子只有辣子有火爆的伙伴儿，哎呀，那种那个伙伴的脾气，千万不要像他说啊。哎，我们是外冷内热啊，同时也是有非常温柔的一面，你好吧？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4: 时光不只是书上的年表和钟表的刻度，时光是我们祖居的老屋，走过的古道，是古今交融的生机与智慧。漫步在南岳古驿道张林古港，河道两岸村庄典雅，清水微澜。时光用起伏的音调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一棵棵古榕树下，岭南建筑蕴含着哲思与民俗，能工巧匠雕刻下流传千年的美。无论你来自何方，你我和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凝神于光影流动的色彩，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

0: 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才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3: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3: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继续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九二，我是闫丽妈。
1: 你好，我是小九。
0: 哎，你听到那种声音，啷个不觉得很温柔呢？
1: 我说啷个今天开场啷个温柔哦？
0: 要配合那个歌曲哈，哎，要看菜下饭，就要问那个美食界的那个那种俗语来说哈。哎，我小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关注啊？最近两档比较。火的那个厨艺综艺，哎，还好看。
1: 啥子？
0: 一个是《一帆风顺二》，《一帆风顺》不说了嘛，大家也比较熟悉点。
1: 一帆风顺怎么？
0: 一帆风顺，还有就是那个《食神百厨大战》，都很好看呐、啊。
1: 嗯。
0: 哎，然后就是一个是他是在那个比赛里头，那两个比赛最终你猜都是哪个夺了冠？
1: 那。他是同一个人吗？我还没有看。
0: 不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菜系的师傅。
1: 啊，同一个菜系的，
0: 那肯定是川味噻。啊，
1: 味道重一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一个他都是以哎呀，最后，而且最后那个邓华东《一帆风顺》里头，他邓华东老师傅77岁了，别个是最后是啥子收的官，太普通的一个菜了。
1: 嗯嗯嗯，
0: 大家想想到。哎，川菜里头最普通的一个菜，麻婆豆腐哦。
1: 啊，麻婆豆腐收的冠呐。
0: 嗯，哎，你以为是很大高大上的菜才会夺得冠吗？
1: 哎，我以为是那种很复杂的，其实到工艺的上。
0: 真的没有。
1: 嗯，
0: 确实哈，哎，太经典了。嗯，可能是为啥子？可能是今年主打一个路数不同嘛。
1: 嗯。
0: 嗯，今年是来了一个老师傅，去年夺冠的都是年轻人
1: 、啊、
0: 哎，
1: 今年终于轮到老师傅了。
0: 老师傅还是非常有底蕴的啊。你看我们川菜真的做到了最大化，我觉得看到他的川菜都很好吃。
1: 嗯，
0: 我觉得他的那个麻婆豆腐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麻婆豆腐，看到都很油那种。
1: 嗯，
0: 他反而都是干净利落型的。
1: 嗯，对头，
0: 完全出乎你的意料，都是川菜的那种味儿啊！哎，被我们的张师傅收住了。
1: 嗯，
0: 好舒服啊！
1: 所以说，无论是年轻的师傅还是老的师傅，都有过你拿手好菜哎。
0: 嗯，
1: 哎，年轻师傅可能那种想法更多元、更有创意一些，但是老师傅都是地地道道的老重庆味道。
0: 对对对，哎，那个我们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张师傅，他就是在另外一个那个我们的那个综艺里头，就是《食神百厨大战》里头。嗯，哎，他夺冠。好，邓师傅就是《一帆风顺二》里头，他们两个都很有特色，都是你看邓师傅选择那个麻婆豆腐，
1: 嗯，
0: 都是做法原本的那种做法，更还原，豆腐切得更小一些。其实他，就是我们平常的豆腐会不会在外面这吃麻婆豆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感觉勾的钱比较多，然后豆腐还比较大块。
1: 对。
0: 好，有些还比较喜欢吃外面比较着实一点，里面再嫩的那种口感。但是我们的邓华东师傅他的那个豆腐都切得非常的小块，他要更细碎一些。
1: 对，其实麻婆豆腐其实是不入味的。豆腐里头是入不到味儿的，它所有的味道都是外头裹起那一层之后。所以说我，
0: 你觉得你吃到其实是入味儿的感觉，因为它嚼开过后，它那个汁水再爆进去的，它是这样子。
1: 哎，我一般吃麻婆豆腐，我都是舀两三瓢，然后在碗头把它剁烂，就是要和成一碗，就是稀豆花那种。
0: 它最适合其实盖在那个饭里头。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饭上头加上豆腐的嫩和外头那个佐料和到一起才是最好吃的。
0: 哎，对头，就是他那个麻婆豆腐，而且没得蒜面的，就用那个
1: 蒜面吗？
0: 他没得蒜面的，对，我们平常炒的时候有些有、对，因为川渝的那个回锅肉那些炒法，他都抢那个
1: 放。
0: 好，然后他用那个大蒜补那个蒜香，再用那个葱来补颜色，那样子放进去的，而且花椒的状态他也觉得不合适，他改成那个花椒油。麻婆豆腐我们是不是都很喜欢放很多花椒面儿？
1: 对头，
0: 在面上撒很多。
1: 对头，对头，对头。
0: 对吧？
1: 对，
0: 任何一家那种我们的那个中餐馆啊，我们的江湖菜馆啊，川渝地区的那种苍蝇馆子啊，麻婆豆腐都是面上，哎，葱花不说了嘛哈，那个我们的那个花椒面儿就是很多，要撒得多，是不是才好看？觉得那才是麻婆豆腐。你看我们邓华东师傅他把它换成了花椒油， 啊，我不晓得大家吃过我们江津的那个
1: 花椒油，是不是
0: 原浆花椒油没得？
1: 还不是一般的花椒油、啊。
0: 翠芙那个系列的原浆花椒油，那个好麻好浓郁。
1: 那个原浆油真的比一般的花椒油就香很多。
0: 它那个价格当然要高一些，但是我觉得原浆非非常值得，很霸道，很舒服。
1: 是的。
0: 哎呦，安利一下大家，讲起那个
1: 翠芙的哈，
0: 翠芙的那个原浆花椒油，最值得推荐的他们的那个那瓶花椒油，太霸道了。我要推荐个邓华东师傅，
1: 可以下回试哈。哎，但是说明别个用也是哦，也是很纯正的花生油哈。
0: 他是他会选，我不晓得他选到我们江津的没得。
1: 而且有可能我之前看到有些大厨他花椒油那些是他个人弄，
0: 对，他会自己炸。啊，包括芝麻油啊那些哈、自己的那个猪油啊那些，真正的都是做得好的一些私厨啊，那之类的一些大品牌呀、米其林啊，它很多包括泡菜那些，它都是自家馆子里头、餐厅里头自制哎，小到一个盘泡菜、豆瓣酱更不要说了哈，当然郫县豆瓣也是非常推崇的好，就是川菜非常独特，就是很多东西呢它还是可以非常方便的自制的，还是不需要很复杂，
1: 对，
0: 好，然后就是哎，很多老师傅他又说了，其实我们在进行一些美食比拼，甚至是我们在跟每一个食客做一些菜的时候，他还是讲究一个什么了，老子，既要传统，他也要新兴，是在什么一些地方呢，在一些非常小的一些环境，刚跟大家讲了哈，他的那个邓华东师傅选用的麻婆豆腐他要切小一点点，但是他也不得碎，所以他会完全都是会怎么样呢，他完全都不成型了，它是刚刚好，就是比之前我们所谓的小一点点，可能都是比我们之前看到的麻婆豆腐，我们平常吃的都是有没得都是我们原来打那种老麻将那种大小，现在麻将要大块一些了哈、
1: 就是、
0: 好，然后比那种老麻将大小的，然后再小个三分之一那种宽度，那种样，而且大部分是正方形的，它切得要稍微细碎一点，小一点，小块一点，还有它芝麻我们的应该是那个我们的花椒用的是那个花椒油
1: 啊，对头，
0: 非常不一样哈，
1: 而且应该还是比一般的要香很多，
0: 而且它的麻婆豆腐不仅麻辣，
1: 还有那个呀，
0: 它还烫，它还咸
1: 可以，
0: 它还嫩，
1: 它有那个鲜味儿，很难得。其实都是之前我老是记得我小时候看过的一篇文章，都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吃肉都吃得很少哦，买不起嘛，过年过节才吃肉，然后每天心心念念都是拿一板那个板板扯拉的豆腐。不晓得大家看过那篇文章没得，我觉得有点可能说过的。
0: 对，还有就是它的勾芡次数，它会反复的多次勾芡。像我们经常在那个川菜馆里，就是一锅端起来哈，就是猛火很快速的，经常很多菜式都是一次性的，就勾一次芡，炒全部川菜更是讲究一个快，猛火，对不对？猛火烧。还有你看我们江津肉片和我们江津的藕片儿，那两道菜的一个最传统的做法，两次炸。这是老菜的一个特色哈，还有更顶到那个火候灶头，所以它都是一个味型，它顶好一种那种味型，它怎么样子让它更入味儿，让它。

0: 家就说一般的麻婆豆腐它是不入味的、
1: 哎、
0: 它是不入到豆腐里头去的、嗯、你以为吃到的是麻婆豆腐的那个，其实你吃的是麻婆豆腐它表面的外围的味道在你的口腔里头，
1: 它没办法入的一般。
0: 嗯，所以非常非常那些老师傅是非常有底蕴的哈、嗯、好，你想到川菜真的会往意想不到，会觉得太普通太特别、
1: 嗯、
0: 又特别又普通。
1: 嗯，
0: 好，麻辣鱼香怪味荔枝，
1: 嗯，
0: 椒麻咸香香糟，是所有那个川菜有那么多种味型。
1: 嗯，
0: 啊，24种味型里头，其实重麻辣，其实川渝地区的麻辣，开心跟大家分享的麻辣，我们的辣，
1: 嗯，
0: 真的太片面了，太片面了、
1: 啊。对对对，我们的辣很片面。
0: 嗯，所以。非常有意思哈，哎，但是我当然我当然我们的麻辣有更多的结合也挺好。
1: 嗯， 嗯，
0: 所以也受到世界各地的朋友那么多朋友的一些欢迎。你看川菜24个味型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麻辣味型的啊，麻辣丙种，其实麻婆豆腐最典型的那些菜式代表，还有就是我们的水煮牛肉。
1: 水煮牛肉，嗯，水煮牛肉片其实是，我们是水煮肉片，我感觉。
0: 好，水煮肉片嘛、嗯，牛肉片嘛，也是猪肉片嘛，嗯、都是两种都可以的，
1: 都得行。
0: 哎，你会发现它里头也有豆腐。好，然后它牛肉、猪肉片也是面上的说，除了那个我们的葱花以外，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花椒粉儿，花椒面儿也是撒一把。
1: 是的，是的，因为花椒，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会更香一些。哎，但是之前居然有朋友跟我说他吃不来花椒，我说为啥子？因为花椒在我看来没啥子特别的味道。他说那个一麻，他人都很难受。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得不喜欢吃麻的哈？我从小
0: 有很多
1: 啊，我从小都是吃麻还吃的，都是原来那个老麻炒粉，我都是要醉麻了。
0: 醉麻你都不觉得麻呀？
1: 我都麻，但是很爽。我有一会儿遭麻着了，麻住了，是啷个的呀？
0: 但是就喜欢那个麻的味道。
1: 哎、我有一会儿是麻，不小心它呛了一下，然后那一瞬间你会感觉了，都是那个喉咙稍微有点水肿，是有点喘不上来气。啊，那一下有点把我吓到，像后头，哎，都是没遭呛的时候，正常的时候，它其实很爽了。舌头儿就是麻，就是你感觉有一万块跳跳糖在你舌头上一直在跳来跳去的感觉。
0: 虽然是跳跳糖的味道，你是喜欢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哎，我觉得很爽。
0: 那小时候跳跳糖没有少吃哦。
1: 哎。喜欢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0: 哎、麻辣的味型还是偏为主哈，然后还有就是红油味型更多了，
1: 红油味型，
0: 红油味型
1: 是的，
0: 哎，红亮的那种油润的那种味型的话，最主要的在川渝地区的我们的那种凉拌菜里头体现的比较多吧。凉拌菜，
1: 是的，是的，
0: 哎，就是江津的那个牛腿，哎，里脊门，你看那一波波油，那是海椒，是不是？
1: 嗯，
0: 看到很漂亮啊，比方说像我们的夫妻肺片，哎，经典的菜是红油鸡片啊，江津的江津的牛腿儿哈，里脊门儿啊，很有代表啊，真的很好吃，
1: 很有代表性哈。
0: 嗯，好，然后还有胡辣味型，哎，胡辣味型都是我们的那个辣子鸡，
1: 嗯。
0: 哎，江津的好多做尖椒鸡的地方，辣子鸡也做得很好哦。吃那个干海椒素的过后，它的那个焦香味道，它把它凸显出来了。香辣里头略到一点，还其实它那个焦香味道里头还带一点回甜。你会发现它那个做了过后，胡辣块海椒它是有微甜的感觉。哎，有的朋友会问哈，你是不是白糖放多了？它有放白糖，但是其实辣椒里头也自带一点甜。我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哈。
1: 辣椒带点甜味儿吧，
0: 胡辣块海椒，
1: 它里头有糖，
0: 它会
1: 混点糖
0: 溢出来，
1: 哎，对，
0: 都胡辣味型，它是有点微甜的那种感觉的，
1: 嗯，
0: 有些朋友还是很喜欢吃那种胡辣块海椒的那种各种菜，
1: 没有错，
0: 哎，江津都非常还可以了哈，哎，我们的那个尖椒鸡啊，尖椒鱼不算嘛，辣子鸡嘛，辣子鸡，辣子腿儿，是吧？啊，胡辣味型，哎，也非常受很多朋友欢迎。
1: 嗯，
0: 还有那个椒麻味道，椒麻味道都更特别了。
1: 嗯，
0: 椒麻味它跟麻辣味它有点差别呀，小娇，是不是？
1: 应该是吧，椒辣和麻辣。
0: 椒麻它是有点那种葱香的味道。它要香一些，它不是纯麻辣。
1: 确实，是的。
0: 很独特哟、哦
1: 嗯、
0: 麻辣都有各种味型哈、
1: 嗯、
0: 好像一说过去辣好像普遍是在一个 一个水平线上，但是它有不同的分支那种。
1: 嗯，
0: 这么说吧哈。
1: 是的。
0: 好，好，椒盐味的都稍微特别一点了。
1: 嗯，
0: 椒盐味道。
1: 对。
0: 哎，香麻加咸。嗯，那种味道呢，应该是从吃爬爬虾开始的不？你觉得？
1: 我觉得是。
0: 是不是爬爬虾更适合那种椒盐味道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那个时候开始流行椒盐味道的。
1: 好像是。
0: 啊、
1: 嗯。自从爬爬虾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椒盐，我觉得好像是蟹吗？螃蟹之前有
0: 也是这种做法，
1: 避风塘其实
0: 避风塘有一点那种味型、
1: 哎，
0: 偏那种味型。
1: 对，
0: 但是避风塘不是纯椒盐味。
1: 嗯，
0: 好，然后椒盐味是应该是从外面传过来的吧？我在想，
1: 应该是
0: 还是本来就嗯、本来就川味就有的、啊，反正川味也有、
1: 对，
0: 好，还有另外一种就更特别了，陈皮味型。
1: 陈皮味型。
0: 嗯，
1: 哎、我还。很喜欢吃陈皮的嘛，
0: 但是有没有专门对某道菜专门做的做成一个不加陈皮，每道菜都加陈皮？
1: 我之前听他们说过那个陈皮宴，听起来是好吃的。然后我后头买了三包渣，三包渣就是里头有橄榄有陈皮，就是它是包在一起，
0: 包在一起。
1: 我上回拿那个三包渣炖了汤，炖的猪骨汤，我觉得会。比较神奇的口感，我没觉得它的汤特别好喝，但是我觉得它的肉里头
0: 变了它的味道。
1: 哎，它肉里头带了陈皮味儿之后会很香，
0: 嗯，
1: 会有香味儿。
0: 好，陈皮牛肉、陈皮兔丁有一个陈皮的一个芳香的味道。
1: 嗯
0: 嗯，
1: 是的。
0: 啊，就像有些地方像那个巫山凤姐，现在他们的每道菜的，我去了过后，他们每道菜里头吃那个木姜子油炒菜汤里头都要放，
1: 嗯，
0: 也是蛮特别的。
1: 嗯，确实。
0: 好，然后还有就是酸辣味型，酸辣味型、最主打的就是我们重庆的酸辣粉儿，哈、酸辣汤，哎，这是非常有特色了哈、
1: 嗯，
0: 哎，其实也是辣味为主，然后呢酸来打腹，
1: 嗯，
0: 我其实最喜欢那种味型了、
1: 啊，对头，
0: 嗯。好，荔枝味型，荔枝味型呢，就是后来
1: 偏偏的
0: 后来的了，
1: 嗯，
0: 后来居上的了，有点，
1: 对对对，
0: 哎，就那些年，好朋友都喜欢吃荔枝味型了，然后觉得我要增加一点酸，也要增加点糖，
1: 嗯，
0: 哎，我吃豆花会特别有，我也就喜欢吃荔枝味哦，
1: 嗯，
0: 要加点醋，要加点糖，
1: 对。是的，
0: 就是一般可能吃炒一些菜的吃荔枝味型呢，比如说像今天一些，到烧腊店荔枝味型，好多朋友最近那些年轻人还喜欢荔枝味型的，
1: 嗯嗯，
0: 烧腊店哈、特别那种凉拌菜，
1: 对，
0: 哎，但是我吃豆花的本那个佐料，我整那个酸辣甜，
1: 嗯，
0: 哦，那几种味道加在一起，哎，我觉得那个豆花好吃。非常有意思哈，哎，那个我们的茄子味型嘛，应该准确点说哈、好，然后鱼香味型呢，鱼香味型是最有典型的了，最典型的
1: 鱼香味儿，
0: 哎呀，小时候真的很爱吃鱼香肉丝啊，
1: 我现在都很爱吃鱼香肉丝，
0: 我现在好一点点，没有那么爱，就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必点嘛，为什么小朋友都那么喜欢吃鱼香肉丝和番茄炒蛋？这是一个，
1: 因为我觉得对于重庆来说，偏甜的菜确实不多。小朋友你会发现他爱吃甜的，一个是你有哪三样小朋友很爱吃？
0: 可乐鸡翅，
1: 哎，对头，糖醋排骨，鱼香肉丝。
0: 对，
1: 你发现小朋友还是喜欢吃裹到糖的那些
0: 肉菜，对，甜甜的。
1: 嗯，
0: 可能是小时候都不爱吃苦的，为什么呢？就是生下来都觉得自己够苦了吧，生下来先尝点甜。
1: 没错，
0: 是这样来的吗？这样解释的吗？
1: 对，
0: 我们这边的小孩喜欢吃甜甜的那种口感。
1: 嗯，
0: 哎，我们这边的小孩最开始头新年生还不爱吃辣，你会发现是长慢慢随着年纪，啊，家头的这种影响吃辣，开始吃辣。
1: 对头。
0: 普遍我们这边的小孩是生下来的还比较喜欢吃甜食的居多。你看他们喜欢的吃的那些菜食，
1: 啊、
0: 哪怕是番茄炒蛋，你是不是都有那种甜甜的味道？
1: 对对，
0: 在里头。
1: 是的，没有错。
0: 是吧？很受欢迎，鱼香味型的，鱼香茄子，鱼香肉丝，而且鱼香肉丝、鱼香茄子包也非常的滑，
1: 好吃哈，
0: 好吃。
1: 但是我更爱吃鱼香肉丝，
0: 鱼香肉丝哈， 哎，我现在又觉得有些点那个鱼香肉丝，他放的那些配菜 太多了，所以我就觉得对那个鱼香肉丝，觉得我觉得还是应该肉放多一点。
1: 嗯，是的，是的。
0: 好。

0: 荔枝味型和茄子味型还不一样哎。
1: 嗯，
0: 茄子味型它都是更多的番茄酸甜比较明显，荔枝味型的话它就是鲜味低然后再加酸甜的，
1: 嗯，
0: 口感它其实。

0: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档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1: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档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2: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3: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4: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

0: 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

0: 裁，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0: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他们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3: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

0: 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 年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迎龄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 30%。 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十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4: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3: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5: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6: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7: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8: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9: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0: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1: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4: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3: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5: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付新祥。

0: 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1: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0: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4: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5: 放在沙子上。
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7: 而且还有一个
6: 很严酷的消毒。
4: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8: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4: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8: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0: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

0: 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2: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3: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2: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1: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4: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1: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5: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6: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九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九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5: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0000亿美元，增幅达12.2%。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

0: 张明浩、赵淑楠、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表弟是观众们气
9: 呀。
8: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0: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2: 哦，
1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2: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4: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1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粟米三餐可饱，醋意几丈能温，吃穿以外是闲人，何必劳心惹恨。清白传家堪敬，慈祥到处人亲，财多未必养儿孙，乱世多为祸本。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昨天的节目里，咱们的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播出了一段灞桥挑袍，说的是关二爷关羽、关云长辞别了曹操，去河北寻找自己的兄长刘备。到后来赤壁鏖兵之后，曹操大败，是荒走华容道，这个时候呢，关羽又放了曹操一马。那今儿咱们来听的，这就是一段京韵大鼓华容道，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前去荡草。八各路的兵将全派到那关公的帐下。

关公闻听火浪张茂，尊师说话太轻薄，曾记得我们弟兄桃园结拜。

到温酒也曾把花寻干，有那三战吕布在虎牢，但颜良朱温仇我的刀法玄妙，保着二皇嫂到大桥，桥过袍我五关连打，入将斩了。

道，你们排宴举都是要买人心意，官风听候叫我想逃，我也曾夸海口，不立功劳不思考，斩颜良朱文丑，用书信朝下飘，刀条书信开开看，才知道大哥在河北住安牢，俺家兄长有下落，你想想啊，我有什么真心保你曹，回营来头次曹二次曹三次曹，你为何不见面，我无奈抱着黄嫂到了灞桥，是指望践行是好意，不料想哪家当真你暗藏刀。曹操说咱们践行的话一概全都别表，难道说你把那过五关的事情你全都忘了呀？关公闻听头低下，府内辗转好几招，文凭陆隐虞侯宋三，怎么人人都说他戴某家得清珠宝，爸爸爸泼出性命不要了，不让曹操表功劳，将刀一摆传下令，摆下长蛇阵一条，张辽马上留神看丞相，那关公有意放干桃，说罢一催坐下马，闯入华人当雕，跪下五百小刀手，周仓关平瑞滔滔，关公马上残眉皱，二郎们一个一个个的不顾心来叫，死了好死了好，不让曹操表功劳，叫关平快给为父上了榜，来呀，榜回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刚才这段京韵大鼓华容道，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这是一段传统作品，那下面的时间给您安排一段新时期创作表演的相声佳作，这是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哺乳诗，咱们来共同欣赏。
3: 啊，我在叹息。
4: 怎么了？
3: 我没有穿鞋。
4: 穿着呢。
3: 我听见袜子在哭泣。
4: 好，那听得见吗？
3: 啊，我认识你。
4: 哦，这儿还有朋友。
3: 你是沙德罗夫斯基。
4: 你好，外国人。
3: 盯着我。
4: 嗯。
3: 唱一声哆瑞咪。
4: 嗯。
3: 预备起，打一个喷嚏。
4: 嗯，嗨，这是。
3: 拉着我的手，跳一个多瑙河的旋律。哟，
4: 怎么了？这是。
3: 稍息。
4: 呵，
3: 转一圈走上去，去领取人生最高的奖赏。
4: 什么呀？
3: 枪毙。
4: 我就知道。

0: 你不是好闹
1: 啊！
0: 别拉了，那、啊、你这儿干什么呢？
1: 我在歌颂你。
0: 这里哪有我什么事儿啊？
1: 歌颂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0: 你都把我枪毙了，还有价值呢？真是。
1: 你不了解我？
0: 不了解。
1: 我是哺乳诗人。
0: 哺乳诗人，
1: 懂诗吗？
0: 诗我懂啊。
1: 啊，
0: 我不懂你这诗。
1: 你懂什么诗？
0: 你像那个古体诗
1: 啊，
0: 现代诗，
1: 嗯，
0: 抒情诗、朦胧诗，你这算什么诗啊？
1: 新创作的哺乳诗啊。
0: 闻出来了
1: 啊，
0: 你是酱豆腐诗人，
1: 你才是臭豆腐歌手呢。
0: 哎，你不是叫哺乳诗吗？
1: 哺乳。
0: 怎么个哺乳？
1: 就是说我的诗不仅仅对于人、就是连哺乳动物都听得懂。
0: 哦，就说小猪崽儿都听得懂。
1: 你大概听不懂。
0: 我听不懂。
1: 这就对了。
0: 嗯，对了。
1: 哎，我们的哺乳诗这就是特点。
0: 哦，
1: 我们就是立体交叉，朦胧意象，似情非情，似像不像，摇摇晃晃，迷迷糊糊，稀里糊涂，叽里咣当。
0: 这好嘛，他折下去了。那你这个哺乳诗都能表现什么呀？
1: 表现自我。
0: 哦，
1: 为我歌唱。
0: 哦，
1: 我就是伊丽莎白，我就是理查士王，我就是菲亚特，我就是达特桑，我就是美加净，我就是珍珠霜，
0: 乱七八糟全都有。这倒好。那你这个哺乳诗都描写什么呀？
1: 我能描写狐狸的芳香、坟墓的歌唱、牛奶的意境、巧克力的彷徨、白色的彩虹、粉色的死亡。
0: 你瞧，听着都瘆得慌。
1: 这就对了。
0: 又对了。
1: 这叫做以奇制胜啊。
0: 是啊，
1: 这不是前几天，
0: 嗯，
1: 我为了我们诗的表现力，我还哺乳了一首。
0: 你怎么哺乳的呀？
1: 你想欣赏一下吗？
0: 想听一听，
1: 给你朗诵一下。
0: 那好。
1: 啊，童年、青春、宇宙，第三类接触 UFO， 幻想、现实、代沟、符号、结构、菜籽油。
0: 单百福哥谁不挨谁。
1: 哎，这叫十三不靠。
0: 嗯，打麻将的胡了十三腰。
1: 这象征着我丰富的生活基础啊。
0: 哦，那你这个哺乳诗的文学价值在什么地方？
1: 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啊。
0: 是啊，
1: 我们的价值究竟合多少钱一斤呢？
0: 啊，就是怎么论斤呢？
1: 什么价值？
0: 我们说的是
1: 啊，
0: 从古至今很多伟大的诗人，他们创作的不朽篇章都是我们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1: 你不要跟我虚张声势。
0: 哎，你这
1: 想跟我谈古论今吗？
0: 你瞧，
1: 你是说李白、李贺、李商隐？你是说杜甫、杜牧、杜乐门？
0: 都这杜鲁门也算呐。
1: 这些封建的老头怎么能跟我们现代诗人相提并论？
0: 他怎么不行呢？
1: 请问，
0: 嗯，
1: 李白看过24英寸的彩电吗？
0: 那连幻灯也没看见过。
1: 杜甫会打高尔夫球吗？
0: 这不会。
1: 李商隐，
0: 嗯，
1: 听过迪斯科音乐吗？
0: 没有，没有。
1: 可以再问一问。
0: 问吧。
1: 秋瑾、胡适、郭沫若，
0: 嗯，
1: 田间、柔石、闻一多，
0: 这都是现代诗人。
1: 他们的笔下描写过自杀的奥秘吗？描写过寡妇的嚣张吗？描写过细胞的恋爱吗？描写过小孩的尿炕吗？
0: 那嘿，你怎么什么都写呀？
1: 什么都写，这就是今天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
0: 可是你的价值没人理解。
1: 我也为这个事儿遗憾。
0: 是啊，
1: 没人能听懂。
0: 嗯，
1: 知音甚少，何者盖广？
0: 哦，
1: 能与相平，令人寒齿。
0: 哼，
1: 万恶的宇宙，我离开你了。
0: 离开吧。
1: 我去了。
0: 去吧。
1: 我走了。
0: 快走吧。
1: 你怎么老轰我呀你？
0: 我看你有病，我让你赶紧回家。
1: 我没病，我就不回家。
0: 为什么不回家呀？
1: 你了解吗？
0: 我不了解。
1: 我们家已经没人理我了。
0: 哎呦， 因为什么？

0: 不理你啊。
1: 嗯，我妈嫌我闹，我爸爸嫌我吵，我姐姐不让我说话，我哥哥不让我洗脚。哎呀，
0: 怎么连洗脚都不让啊？
1: 我这种事，洗脚的时候我的灵感最多。
0: 哦，一洗脚就来灵感。
1: 只要你把洗脚水搁在这上倒成热水，我把脚放进去，哎呀，我的血液就沸腾，我的心胸就激动，我的感情抑制不住的要往外涌，我要高声的朗诵啊！
0: 怎么了？
1: 再续点凉水。
0: 好。哎呦，原来是水太烫了。
1: 这是天才的表现。
0: 是啊，
1: 这是敏锐的同感。
0: 哎呦，
1: 你知道巴尔扎克吗？
0: 那是法国的文学家。
1: 巴尔扎克一喝咖啡就来灵感。
0: 哦，这位爱喝甜的。
1: 你知道大仲马吗？
0: 啊，那是文学巨匠。
1: 大仲马写不同的情节要用不同颜色的纸才写得出来。
0: 他还认色儿。
1: 我还知道有一位作家，他必须泡在澡盆里他才能提笔。
0: 泡着写。
1: 我还知道有一位诗人，他非得脱得光光溜溜一丝不挂的才有词儿。
0: 不是，你怎么净研究这些个？
1: 我新时代的诗人必须洗脚我才有灵感。
0: 你这净学着臭毛病。
1: 那天我正在洗脚作诗，我妈也这么说。我
0: 怎么样？
1: 我回答了她。
0: 怎么回答？
1: 我说妈妈您懂吗？我是诗人，可以想象没有洗脚水的话，我怎么诗啊？
0: 怎么？你母亲说什么呀？
1: 我妈说你可够诗的了。你看看你那鞋里边那鞋垫都湿透了。
0: 还是汗脚。
1: 还说什么我不懂。我从小我就教给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不是诗啊？
0: 脍炙人口的唐诗。
1: 我说妈妈，你看你落后了，你保守了。这个月亮怎么能用床前明来描写呢？
0: 应该怎么描写呢？
1: 听听我们这种诗人来描写月亮。
0: 那我们听一听，
1: 给你朗诵一下。咔嚓。
0: 怎么了？
1: 我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0: 对，你是有病
1: 啊。月亮，白色的妖精，你在夜晚才上班，瞪着仅有的一只眼睛。是秋波，是感情，我糊涂了，神的精灵。
0: 这叫月亮诗啊。
1: 我妈说你糊涂了，我明白了。你小子病得不轻啊。
0: 真是，
1: 你瞧这大晚上的，你瞪着一只眼睛，你竟吓唬我。幸亏我胆大点，胆小点非让你吓出神经病来不可。
0: 你真让老人费心。
1: 一转身他走了。
0: 那是不爱理你。
1: 哎呀，市民草夫对崇高的艺术不懂，他怎么理啊？胜利引起我自豪的欢呼啊。
0: 怎么着？
1: 倒水。
0: 我还倒水呢。
1: 我姐姐给我倒上水。这时候呢，我爸爸从屋里出来了。孩子，你叫谁草夫呢？管你妈叫草夫，你妈是草夫，我是什么呀？
0: 那就是花夫了。
1: 真是的，这么大个子一点道理都不懂。你做什么诗啊你？人家诗言志。
0: 哎，
1: 诗里有生活，有爱情，有理想，有道德，有希望。
0: 对，
1: 诗能阐述人生的哲理。你胡拼乱凑那是诗吗？像你这样的诗啊，那我也会写。
0: 你父亲也会写。
1: 你不行我给你哺乳一首。
0: 你父亲怎么哺乳的？
1: 哎呀，我父亲站在那儿朗诵上了。听着啊，女字边言字旁单立人，一补蟹宝盖三点水，树心立道走之。
0: 没一个整
1: 个。我惊呼起来了，爸爸您飞跃了，您升华了。
0: 没了。
1: 我爸爸说我快摔着了。我
0: 真是的。
1: 你什么呀你啊？你老老实实啊，你给我洗你的脚吧。你
0: 回去这水又凉了。
1: 爸爸一声洗脚激发了我的灵感。
0: 是吧？
1: 我又朗诵上了。
0: 怎么朗诵的
1: 啊？生活道德爱情，炸弹帷幕苍蝇，是银灰色黄金的粉末，是小老头脸上的准星。点燃吧舅舅，在爆炸声中才有光明。咔嚓，
0: 真响了。
1: 我又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0: 你真能折腾。
1: 哎呀，多美的境界，多美的诗句呀、让我们欢呼吧。倒水。
0: 还倒水呢。
1: 我姐姐心疼我。

0: 给我倒上了水，
1: 瞧瞧，
0: 可是嘴里头数了我，
1: 怎么说的？
0: 哎呀，我的师弟，
1: 哎，怎么管你叫师弟啊？
0: 做师的弟弟，师弟呀、啊，
1: 好嘛，
0: 他管我叫师弟，有点讽刺的味道。
1: 哦，
0: 我没客气，我叫他师姐。
1: 你姐姐也会写诗？
0: 不是，我洗脚水，把他鞋都给泡湿了。师姐，
1: 对，一点亏不吃。
0: 我说师姐，你是有文化的人，我尊重你，我所以叫你师姐。
1: 嗯，
0: 如果不然的话，
1: 怎么样？
0: 我可以小一点声叫你。
1: 那管什么呀？
0: 我姐姐说，哎呀，你爱怎么叫怎么叫。
1: 嗯，
0: 我觉着你应该注意基础知识的学习。
1: 对，
0: 不客气的讲，你现在是个半文盲，你敢承认吗？
1: 哦，你是半文盲啊？
0: 你听这叫什么话？这是对我的侮辱啊！
1: 是，
0: 我知道他是有所指。
1: 指的什么呀？
0: 就是前些日子我看那个电视连续剧、那个蹉跎岁月的题目我念错了。
1: 哦，蹉跎俩字不认识？
0: 我不认识。
1: 你怎么念的？
0: 我念成咔嚓岁月。
1: 咔嚓，嗨，这挨得上吗？
0: 我当时我有原因吗？
1: 什么原因呢？
0: 我不是不认识这俩字吗？
1: 不认识，别胡念
0: 了。别胡念，我当时跟我姐姐，我说姐姐，你知道吗？
1: 嗯，
0: 再好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
1: 这叫失蹄啊？
0: 伟大的诗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诗句。
1: 什么诗句啊？
0: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不，这是诗吗？
0: 这是诗。我跟你讲，我诗人的脑筋有时候很乱呢、啊。我念错字，我当然有原因了。比方上次我看见"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你说这我能不会念吗？我念错了。
1: 等等，这中国人民银行都念错了。
0: 别给我打听我一时的失蹄，
1: 这再叫失蹄呀、啊？
0: 我
1: 怎么念的？
0: 我
1: 什么叫走嘴呀、啊？
0: 我说、中国人民银行，
1: 你念什么了？
0: 我念成中国人民狠行。
1: 哎，狠行啊！
0: 我也突出一下爱国主义吗？
1: 别找辙了，就
0: 我姐姐听扑哧乐了。我的弟弟，我告诉你，建立在沙滩上的宫殿再豪华也得要倒塌。
1: 对了，
0: 您听听，这是用诗人的语言表达他对诗人的偏见，
1: 这是对你善意的规劝。
0: 我得用我有风采的哺乳诗，我回答他。
1: 怎么回答
0: 他？啊，快擦！
1: 怎么了？
0: 洗脚盆又倒了。
1: 得，你看你这种折腾，
0: 倒水
1: 还倒呢。
0: 这时候听见一个声音，不给他倒。
1: 谁说的呀？
0: 我听得出来。
1: 谁呀、啊？
0: 这是那个不让我洗脚的哥哥讲的。
1: 哦，你哥哥来了。
0: 只听见他噼里啪嚓、稀里哗啦的走了进来。
1: 怎么这声啊？
0: 他趟着水进来的。
1: 呵，你这屋子让你给折腾。
0: 回头一看，
1: 嗯，
0: 他拿着一个胆把子。
1: 哎呦，要打你、啊！
0: 我从小我落下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看见有人举着胆把子冲我来，我就有心灵上的颤抖。
1: 真的，怕挨打。
0: 我说你干什么？
1: 你哥哥说什么呀？
0: 我哥哥说你不要害怕。我不是打你，我在收拾屋子呢。
1: 哦，
0: 你看看你干什么呢？啊，我说你多少回了，不让你做你那个歪诗，你就瞎做。你那个要是诗的话，本身对诗就是一种亵渎。
1: 对了，
0: 你说你诗里能表现什么？
1: 你不是说表现自我吗？
0: 表现自我，你表现得够可以了的。
1: 嗯，
0: 啊，还告诉我什么？你诗里有人的价值？你脱离这个社会，你谈什么价值啊？你看你在这屋里头，光大家都为你服务，洗脚水，姐姐给你倒三盆
1: 啊。
0: 你看你把这屋里闹得你跟抽风的似的，你还做事呢、还管我叫什么不让洗脚的哥哥，我能让你洗脚吗？一洗脚你就做你那个臭尸，真是。不行，倒水让他洗脚。
1: 怎么让洗了？
0: 他这味儿我受不了、
1: 哎、得，还得给他倒水。
0: 没人给我倒水，我自己倒。咚咚咚，半壶开水倒进去。哎呀，哎呀，
1: 灵感来了，
0: 差点没把我烫死。
1: 你倒寸着点啊。
0: 这时候我哺乳诗出来了。
1: 当着你哥哥还敢哺乳？
0: 我刚要朗诵，
1: 嗯，
0: 我哥哥把胆把子举起来了，
1: 害怕了吗？
0: 我不能怕。
1: 哦，
0: 当当当，我回击了他。
1: 怎么回击的？
0: 我说哥哥，哥哥，你放下，你老举着，我害怕，让人看见多不好，以为你是我爸爸呢。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哺乳诗》，在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单口作品。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一个小段子，叫做《马虎人》。哎，咱们一起来听听这到底有多马虎。
3: 我叫马三立，观众们对我挺熟悉，大家都是我的老观众，在座都是我的老领导了啊，就是对我抬爱。咱们这个春节联欢晚会我很高兴，咱们进入这个庚午年了，马年了。这马年是咱们姓马的属马的，这就要是增加着精神百倍，更应当努力的工作呀。在座的同志们，所有的观众听众们，全家都算上，只家里有属马的全算上，我们就应当在这90年工作岗位上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要掀起来很极大的干劲儿，就万马奔腾啊，就应当有马拉松的干劲儿，千里马的精神，我们在我们的工作

借这个机会向各位领导、各位观众是拜年吧，祝您身体健康，是一顺百顺，阖家欢乐，大年三十晚上迎接财神，家家都有金马驹。我说个笑话吧，啊，说个笑话，让我说个带马字儿的，带马字儿的笑话，我想说个什么呢？说一个马虎吧，马虎人，这人姓马，啊，马老二，马老二，名叫马虎，我也姓马，跟我不是一家子，这咱们就分清了，得听明白了啊，跟我可不一码事。哎，我马三立，我跟这个马虎眼马老二这不一码事，我是跟这个马连良是一家子，嗯，唱歌的马玉涛，这我们是一家子，我们的祖先，我们上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先，我们姓马的。哎，马虎眼呢，马老二啊，马大哈呀，马寡妇开店呢，这个是那个马季啊，马宗慧啊，他们都是一家的。咱们读着把它分清楚了啊。就说这马虎，这人怎么个马虎呢？他呀，早晨起来呀，遛弯，遛着遛着到公园了，到公园一看，有很多人呢练太极拳，那太极拳他也想练，马虎人不会呀，找个没人地方，找一棵大树的后边，这儿练去了。你瞧这儿清静没人，刚要练，哟，不行，要拉屎，憋不住了，屎来了刻不容缓，脱了裤子蹲着就拉，拉完了站起系裤子往前一瞧，望着这棵大树，嘿，我说我走不了，谁摆着棵大树挡着我呀，这我怎么走，一退步踩脚屎，我谁但在这儿拉屎啊，哪个兔崽子拉的，这个还生气了，回到家呢，到家找不到门了，忘了自己在哪儿住了，瞅瞅这边看看那边，他媳妇儿出来了，嘿，这是干嘛呢，进来进来呀、啊、马虎一瞧，哟，这胡同有暗娼，你们爷们儿在家呢，你撑着里边进来，一把手拽他，把他拽进去，到屋里瞧，墙上挂了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看看，这娘们是谁啊，哎，这娘们看着眼熟啊，白毛女，啊，白毛女，媳妇，还谁白毛女啊，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啊，咱妈去不了，你赶紧买车票上德州，上人家去一趟，人到礼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书包饭盒钱都给装好了，你赶紧上德州买票走，嘿，好，我去，马虎提了书包奔车站买票上车了，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问列车员到德州了吗，没到，你请请坐，刚坐一会儿走两站还问到德州了，没到，待会儿还问到德州，你请坐，到州我告诉你，到了我告诉你啊，哦，坐这闲着难受啊，不知道怎么着好，腿痒痒，挠腿，大指甲盖又挺长，咔咔咔咔，越挠劲越大。挨着他坐着旁边这是一老头你说多少里有毛病啊，我腿痒痒，腿痒痒挠我腿干嘛，找你呢，他不说我锁不脸，你锁不脸我棉裤烂了，挠你的，哎，对，刚一低头瞧自己鞋带开了，哎，对，鞋带，系着鞋带往这一坐，哎，不行，我得接小手，我接小手，老大夫，不是，厕所在那头。

0: 厕所那头呢，
1: 哦，
0: 站起就走。
1: 老大，
0: 喂，鞋带，你鞋带跟我鞋带系一块了，解开解开解开，哎呦哎呦，刚解开刚坐那儿，列车员那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哎，到了，我还到了，拿书包就走。老头，哎，我的帽子，我的帽子，你书包在上面呢。哦，对对对对，拿书包出车站了，一打听啊，沧州不是德州，哟，嘿，车已经开了，开走了，好嘛，不是德州，沧州，哎呀，干脆不去了。不管你老舅大舅，谁叫我不去，回家买票，回家买了票又回家，在车站外头转悠转悠转悠，瞧好些摆摊做买卖的，卖杂品的，日用百货什么都有，老远就看那发锃光瓦亮的直放光，这杂品摊日用百货摆着个镜子，这么大那个小镜子，老远看挺亮的，马虎就过去了，伸手把这镜子拿起来了，拿起来生气了，瞪眼看看这摆摊儿，心说这小子弄相片跑这卖了，你得给我瞧见了，让别人拿走这算什么玩意儿，你这个你不跟我自己不跟我打招呼，你不告诉我这卖我去，嘿，多少钱这个，四毛，给四毛，别卖了，卖，把镜子搁兜里了，买票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一瞧，哎，回来了，嘿，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瞧相片，把镜子掏出来了。这我要不把住了，啊，要归着别人，别人弄走怎么办？瞧，媳妇说谁什么相片？你瞧，拿起来一瞧，媳妇生气了，嗯。刚出了两天又搞一个，哪儿臭娘们这德行，还把相片拿来让我看，成心气我，给婆婆看看，老娘瞧瞧相片，有人来了不要我了，又搞一个瞅瞅，老婆接过来一瞧，这孩子又搞一个，搞还不搞个年轻的，这娘们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2: 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马虎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朝鲜人上，朝鲜，朝鲜，朝鲜人上。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5 4 3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0: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3: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4: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5: 李叔，你干嘛呢？
6: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5: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7: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8: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7: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9: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着火了。
10: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1: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各位收音机前听听梦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雷雷时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你们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啊。然后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去搜索江津龙妹，都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哈。小九想问你，你在做啥子事情的时候会非常有耐心？
1: 我在做啥？我做啥事情蛮好大耐心的。
0: 真的吗？
1: 我可能在
0: 看到你还可以，平时耐心还是可以嘛。
1: 也没有很有耐心，都是比如说那种练字啊、弹钢琴那种，就是需要你沉下心来弹两三个小时，我都不得行，我蛮耐心的。
0: 哦，你意思是影响到耐心那个词，都是那种比较都是慢节奏的一些活动。
1: 那你说你耐心是那种啊？
0: 我想到啥子事情最有耐心了？下班噻，肯定是。
1: 哦，那是很有耐心啊。
0: 对呀，
1: 早上9点钟，开始期待下午6点钟的下班。
0: 你想嘛，那个所有的工作日下班时间来听我们节目，那是好休闲一个时期哈。所以来听我们节目，那必须是很有耐心的朋友。没得耐心都要让你听出耐心来。
1: 是的。
0: get 到我的点没有？
1: get 到你的点了，所以说我们要说得足够的精彩呀、
0: 对。哦，那个说到下班那个时间呢，说到那个回家路上啊，大家可能都是，要么都是回家吃，要么都是回家耍哈。回家学习呢，可能占大部分，你朋友那都是学生娃儿啦，把它排开一点啊。学生娃儿，你说他那个在学习之余，也需要更多的那种，能量补充给他，给他一些兴奋的东西，都那肯定就是也要谈到吃的嘛。
1: 是的。
0: 啊，那吃的来说的话，像我们川渝地区都非常特别了，都是非常的一个辣味江湖来形容我们，对不对？可以这样说不？
1: 辣味江湖
0: 啊，辣味江湖。但是说是，
1: 而且我觉得
0: 真的
1: 辣味江湖，刚刚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0: 你想到
1: 两个辣字，一个是辣不辣的辣，
0: 辣不辣的辣，
1: 腊肉的辣。
0: 哦，
1: 我觉得重庆都算。
0: 那个辣，你肯定了，必须了哈！都是特别那个辣制品，那些年还是比较很受很多朋友的欢迎，还有烟火气嘛哈。好，至于说那个辣味的辣啊，那个一个口感上的那个辣，那都不止，都是我们那些地方啊，那肯定是全国各地都有了。你走出去，你才会发现，原来不止重庆、四川喜欢吃辣，很多地方都还可以哈，就像我们从小听到大的那个，顺口溜，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湖南人不怕辣，怕不辣？那首歌怎么唱的？
1: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是那首歌吗？
0: 辣妹子从小不怕辣。啊，那个是湘，讲的是湘西那边地区，应该是
1: 对，湘西那边是真的也吃得很辣了。
0: 但是放在现在来说哈，现在吃辣的真正的天花板，我们前段时间一直跟大家分享哈，有点遗嘱了，有点不一样了，拉开差距了，而且辣的风格和那种气质都有些不一样。像川渝地区虽然说最会吃辣，但是并不是最辣的。
1: 是的。
0: 那个真的
1: 最辣的应该是在江西那一边，
0: 它是纯辣哈。
1: 那个是真的辣，辣的嘴巴

0: 红起来是哪样子？
1: 你看我们那边的川渝火锅儿，川菜。芒果都是红油，但是它还
0: 不算很辣，其实
1: 还是，其实川渝的辣味儿，它里头必须要带的灵魂是麻。
0: 哎，辣中带香，香中带麻，我们一般是。
1: 对对对，我们的麻还比较重要，还有牛油的那种厚重感，还有豆瓣酱哈，老豆瓣的那种醇香，
0: 嗯，
1: 还有青花椒，像江津的九叶青花椒也是相当的出名，已经飙升到全国的那种，我们的排名哈，都是我们的全国各地带，我们江津的青花椒全国排名第二，据说是，
0: 嗯，
1: 有那么好的量哈，所以说更多的都是复合的那种辣，层层的交融在一起，
0: 嗯，
1: 交织在一起，是不是？就是有点像那种温柔香跟的辣一针，
0: 嗯，
1: 那种感觉。哦，所以说都是，哎，川渝地区最大的优势就是包容性也很强啊。
0: 嗯，
1: 所以那么多朋友来到我们重庆，来到四川来吃我们的麻辣锅，来吃我们的川菜，正宗的川菜，是不是？
0: 嗯，
1: 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你看这个整个那个，哎，那个我们的国庆佳节，重庆人，重庆的朋友，欢迎了好多外地的朋友来我们那边耍哟。
0: 嗯。
1: 真的，一到大节气的时候太火了哈，
0: 嗯，
1: 很火，主要是来吃东西的，
0: 嗯，
1: 哎，也打卡了我们重庆的，哎，一些美丽地方，独特的一些景点啊，
0: 嗯，
1: 卡点啊，啊等等那些地方，
0: 对对
1: 对，是，哎，我们川渝包容性很强，很不一样我们的辣哈，
0: 嗯，
1: 哎，但是是全中国虽然说不是最辣的，但是最懂吃辣的一个地方，
0: 嗯。对，没错的，
1: 就是还比较包罗万象一点，嗯，比较多重一些，
0: 嗯，
1: 其实川菜也不算黑辣，是不是？
0: 嗯，
1: 主要是有豆瓣，
0: 嗯，
1: 它不一样，
0: 对，
1: 嗯，好，然后湖南是那种鲜辣，他们那个小米辣，哎，都比较刚烈一些，它还算比较直一些，
0: 嗯，
1: 川渝的妹子锅子哈都比较温柔一点，
0: 嗯，
1: 虽然川和渝稍稍有滴滴微微的差别，但总的来说重庆人是那种，
0: 嗯，
1: 重庆人更容易形容是刀子嘴豆腐心那种
0: 啊，对头，
1: 其实心思还温柔的哈，
0: 嗯，
1: 是不是大家都比较认同那个观点？
0: 我觉得是，
1: 那就说我们菜可能也是那种被包裹起的一种外表，嗯，不要被他迷惑了，所以我们川渝是温柔的，
0: 嗯，
1: 不要说我们从特别重庆的妹儿是泼辣的哦，千万不是这样子，
0: 哎，对头对头，
1: 李子是非常温柔的，
0: 就是我们都是嘴巴上都凶得很，一般人说哎听重庆话让我听像吵架一样，哎，但是其实我们内心都是心是软的，
1: 吃饭那个东西也是饿噻，哎，好，但是湖南都不咸辣，他也刚哦，湖南的朋友哈，像妹子，
0: 湖南的朋友也，我觉得脾气会更暴躁一点。
1: 哦，对呀，
0: 其实我们川渝那块儿、湘那块儿，大家也是因为吃辣吧，可能那个性格也是直来直去的，也不会给你绕好多弯。
1: 感觉今天讨论有点深哈，
0: 嗯，
1: 就是从吃东西讨论到性格来了，
0: 嗯，
1: 不会绕弯子，小姐说的，
0: 嗯，
1: 哦，但是湘妹子都更直白了哈，
0: 嗯，
1: 接触过湖南的朋友没得？朋友们，
0: 我想啊，我旁边有一些湖南的朋友，你莫说湖南的朋友也是属于那种肤白貌美大长腿的，
1: 哎，也好看哈，
0: 而且湖南的妹妹一般长得我认得到的哈都还多高的，我认识好几个妹妹1.68米以上，湖南那边，
1: 哦，
0: 我是在
1: 你同龄段的
0: 啊，同年龄段的都是大学同学那些，
1: 嗯
0: 啊，然后啊也是很白，他们说他们那边其实紫外线也不强，
1: 嗯，
0: 然后他们也白，像重庆妹妹也是白，
1: 重庆妹儿乖，还有成都妹儿乖哈，
0: 嗯，
1: 哎，说到乖这个事情哈，改天来讨论，另外一个节目讨论很有意思哈，
0: 嗯，
1: 哎，湖南的朋友也很反正自信者，就像他们的菜一样，小米辣一样，第二都没得啥子，嗯，哎，很直白的给嘛，
0: 嗯，
1: 他们的菜就是没得辣味的饭菜，终究都是对于湖南人来说，他都如果你那个饭菜没得辣味，都是任何东西他要放辣椒，
0: 嗯，
1: 但是如果没得辣椒完全吃不到，就没得啥子烟火气的，
0: 嗯，对对，
1: 好，然后贵州的酸辣，
0: 嗯，
1: 我觉得酸辣味是非常开胃的，我甚至觉得，
0: 嗯，
1: 开胃，它会让人上瘾儿，而且很有灵性，那种山野味道，
0: 嗯，
1: 嗯， 特别是因为他们这儿更加近期的原因嘛，所以说都很有山很有山野味道哈，鱼腥草加进去，我觉得是那个因素在里头。你像海椒都是大家都是海椒，只是不同的海椒干嘛，我们那周边的朋友哈，都熟悉海椒的朋友，熟悉辣的朋友，是说他们更喜欢加折耳根，你会发现是不是这样子？还有酸的味道他也会喜欢加，云南也喜欢加酸，但是云南都没得折耳根的，因为那是其他的那种香菜呀、当地的那种野菜呀那些在里头。
0: 哎，我那两天非常多的那个烂梗在网上流行哈，都是、
1: 流行啥？
0: 规矩要立足，吃了才能不烧心。我突然间想到，折耳根那些比较清热的，吃了才能不烧心。
1: 不烧啊、确实不烧。哎，就是贵州很多家喻户晓的特色菜，他们那个糟辣子啊，我也觉得很香啊。
0: 糟辣子啊，
1: 对。
0: 但是糟辣子还有点是辣的，莫说。胡辣块那些我都觉得有点辣，
1: 胡辣块还好，胡辣块还香、
0: 但是我都觉得辣的，
1: 真的啊，
0: 哎，那种干面然后再加一瓢汤嘛，他们还喜欢那个弄啥？
1: 它是辣的，我当然我的承受的辣度比你要高、高一些，
0: 我们两个
1: 的口味是这样子，我可以吃辣的，辣一点。
0: 他应该眼里面应该吃更辣一些，
1: 我吃下去，我吃辣，你是就是平时吃清淡，哎，你吃清淡那、他们的酸汤都很适合你。
0: 对的，是的。
1: 特别是贵州里头那种村子寨子里头那种古法酸汤，朋友们，不是那个馆子里头的那种少数民族。
0: 都是他们
1: 舒服、
0: 我大概理解那种酸汤啊，都是完全是个人熬出来的，没加啥子其他的那
1: 些。他都是自己发酵啊，然后就是那种，就是当地就是，村边边里头自己种的那些草草啊，真的很舒服、放在里头，还想他先给你摘。就像现在我们黑家很多每家每户喜欢在屋头摘点啥子小葱啊、海椒啊，这些家里面阳台有些朋友，我有些亲戚都有那种哈，他自己家里面种的那种很舒服，古法酿造的那种，古法发酵的那种酸汤，味道更纯正。好，还有柴火胡辣块海椒，胡辣块有些是他们那边很流行拿柴火来烧
0: 啊，对头，
1: 真的绝餐了。
0: 柴火烧出来之后有那种，我原来还没觉得，我现在觉得柴火饭啊和其他的饭不一样，它都是有那股子烟熏味
1: 的，柴的那个熏进去那个味道，
0: 烟熏味真的很香。
1: 是的，你像那个竹筒饭都是很明显的噻，我们平时吃的很明，就一些景区里头啊，不是到处都要卖金那种金曲头那个竹筒饭嘛，竹筒直接那个饭的都直接浸到那个饭米饭里头的味道出来了呀，都是那种感觉哈。好，然后那种海椒都是那种潮热的火气，就贵州的话都保留那种鲜香的那种清爽的味道。你看他们的辣子鸡、酸汤鱼、凉拌折耳根，哈，就是很好的一种特色菜，贵州特色。他们的辣味其实我觉得刚刚好给，他还不算直给那种，贵州人还比较好相处，跟我们江津人还多活多弄的，
0: 贵州人也还多好的，
1: 可以，贵州朋友，你不要看到贵州的哈，贵州山嘞，我们就很喜欢说贵州山噻，哈。人家有些朋友还是多耕子哈，很迷人的地方，那种心思拿得出，老手吃不腻哈，尝到那种山野最纯粹的那种烟火的滋味就非常的明显了。
0: 对，
1: 所以那都是贵州的辣，说了就
0: 别有一番风味的哈。
1: 对，贵州它不算只给你一个辣的一个城市，但是它的辣也是别具一格的哈。好，然后再来说直给的，更直给的，更给到你心尖尖上脑顶门那种江西
0: 老门
1: 心
0: 尖那种啊，
1: 江西辣度天花板，全网公认干辣。
0: 真的辣是。
1: 如果你也完全身边没得江西的朋友，完全你也没有去过江西的朋友，我强烈建议你特别川渝地区的朋友，我们身边的朋友去哈江西感受哈他们辣。而且我跟大家说，我去了趟江西，我感觉江西它不是全身都最辣哟，南昌最辣，
0: 南昌还
1: 好，然后周边都还好，我感觉哈，就是周边的辣，甚至还我觉得比南昌的直给的辣，就是完全都是还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还多好吃的，就南昌那个辣的呀，天花板，就是已经嘴巴到最后你都。完全的是过不了，我都觉得辣得不得了，那种感觉烧心。还有就是那个萍乡和那个吉安是最辣的， 啊、哦，但是当然那个离那个江西那边的那个萍乡和吉安。

0: 钱拿出来。
1: 如果我不跟你说的还不晓得，你以为我网上都写他，都写他拿的不得了，但是让他没到菜，他又拿又舔。
0: 我的天，我记得江西有道菜，之前好多博主去吃，叫鸭煲，黑鸭煲嘛是啥子？都应该是甜辣口的可以选，变态辣、魔鬼辣、甜辣都可以选的，应该都是你说的那种。
1: 我也吃不多，反正前了两天肉吃了两顿哈，他们的小炒肉，他们那个哦鸡爪子很多都是煲的菜，我感觉，还有就是那个梅蛙。哇，那个梅花辣到我真的都是感觉都是那种焖出来的菜，焖烧出来的，先炒然后再焖烧，给油，然后海椒，他们的小米辣是当地的小米辣，海椒那个辣度是非常顶的。
0: 对头对头，而且他们有些那种爆辣用的其实是那种印度的魔鬼辣，
1: 魔鬼椒
0: 啊，魔鬼椒不得了，那个辣度我跟他说我吃一口痛，这是辣，其实一种痛觉，朋友们，
1: 痛痛是胃痛，我回去当天晚上确实胃痛了一哈儿，虽然不久，
0: 真的会，真的会。
1: 对，它看起又很红，但是它那种红又像，那个长沙那边的红，你想我们去过长沙那边、武汉那边，武汉还比长沙还辣点，我觉得哈，好，长沙那边我觉得，它就是长沙那边的小米辣放的多嘛，它看起外表也是像长沙湘菜那种感觉，但实际上比长沙辣多了。你想嘛，比川渝都辣多了，更不用说了。
0: 不用说了，
1: 所以就感觉你，穿过川渝，吃过湖南，最后栽在了江西辣。
0: 没有想到，以为一个人已经天下无敌了，以为过了湖南都是最牛的了，没想到。
1: 对，那个形容确切不？牛逼不？非常有意思哈，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又跟大家再分享一个辣味的一些世界哈，不知道朋友们还有哪些地方觉得比较辣的，一些小众的地方有没有跟我们分享呢？还有就是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充满耐心？估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可惜大多数朋友的答案都是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会比较有耐心。那个说的很有道理，因为烧任何菜，制作任何美食，你火候时间非常的重要，你时间长了的就要时间长，必须要熬好多汤，熬好久时间你必须要倒，你才有那个味儿，那个汤你成色它的鲜度才到好，哪些要爆炒要快速川菜那些要好多分钟就熟锅大火猛火，
0: 都是有那个定数的哈。
1: 对，你不管快或慢，它都是要讲究一个耐心的，都是沉得住气的那种美食才做得好吃，对不对？
0: 是的，
1: 是朋友们哈，你有没有发现在某一个时刻哈，那种感觉才会慢慢的出来，所以说我们平时可能会对琐事的一种催促感感到烦躁，但是或许你会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特别做美食的时候，会沉下心来不急不躁，愿意慢慢的投入，慢慢的等待。所以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也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做什么美食的时候会更加有耐烦心一点啊，千万不要说哈，川渝的妹子只有辣，只有火爆的伙伴儿，那种那个伙伴的脾气，千万不要像他说哈，我们是外冷内热啊，同时也是有非常温柔的一面的，好吧？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4: 时光不只是书上的年表和钟表的刻度，时光是我们祖居的老屋，走过的古道，是古今交融的生机与智慧。漫步在南岳古驿道张林古港，河道两岸村庄典雅，清水微澜，时光用起伏的音调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一棵棵古榕树下，岭南建筑蕴含着哲思与民俗，南宫巧匠雕刻下流传千年的美。无论你来自何方，你我和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凝神于光影流动的色彩，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才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文，
5: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6: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韵
7: 唱念作打，
4: 生旦净末丑，
8: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9: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0: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4: 成，
7: 天地玄黄，宇宙
11: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一人一和齐家国。

0: 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1: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继续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九味》，我是燕丽妈。
1: 你好，我是小九。
0: 哎，你听到那种声音，啷个不觉得很温柔呢？
1: 我说人家今天开场啷个温柔哦？
0: 要配合那个歌曲哈，哎，要看菜下饭，就像我们那个美食界的那个那种俗语来说哈。哎，我小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关注啊？最近两档比较。火的那个厨艺综艺，哎，还好看。
1: 啥子？
0: 一个是《一帆风顺二》，《一帆风顺》不说了嘛，大家也比较熟悉一点。

0: 看这边
1: 一帆风顺，还有就是那个食神辈出大战都很好看呐、啊。
0: 嗯，
1: 哎，然后就是一个是他是在那个比赛里头，那两个比赛最终你猜都是哪个夺了冠？
0: 那他是同一个人吗？我还没有看。
1: 不是同一个人、啊、是同一个菜型的师傅、哦、
0: 啊，同一个菜型的
1: 那肯定是川味噻、
0: 嗯、
1: 啊，
0: 味道重一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啊，一个他都是以哎呀最后，而且最后那个邓华东一帆风顺里头，他邓华东老师傅70几岁了，别个是最后是啥子收的官，太普通的一个菜了。
0: 嗯嗯嗯，
1: 大家想想到哎，川菜里头最普通的一个菜，麻婆豆腐哦。
0: 啊，麻婆豆腐收的冠呐。
1: 嗯，哎，你以为是很大高大上的菜才会夺冠吗？
0: 哎，我以为是那种很复杂的，其实到工艺的那种。
1: 真的没有。
0: 嗯，
1: 确实哈，哎，太经典了。嗯，可能是为啥子？可能是今年主打一个路数不同嘛。
0: 嗯，
1: 嗯，今年是来了一个老师傅，去年夺冠的都是
0: 年轻人、
1: 哎，
0: 今年终于轮到老师傅了。
1: 老师傅还是非常有底蕴的哦。嗯，你看我们川菜真的主打了最大化，我觉得看到他的川菜都很好吃。
0: 嗯，
1: 我觉得他的那个麻婆豆腐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麻婆豆腐，看到都很油那种。
0: 嗯，
1: 他反而都是干净利落型的。
0: 嗯，对头，
1: 完全出乎你的意料，都是川菜的那种味儿啊！哎，被我们的张师傅收住了。
0: 嗯，
1: 好舒服啊、哦嗯！
0: 所以无论是年轻的师傅还是老的师傅，都有过的拿手好菜哎。
1: 嗯，
0: 哎，年轻师傅可能那种想法更多元、更有创意一些，但是老师傅都是地地道道的老重庆味道。
1: 对对对，哎，那个我们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张师傅，他就是在另外一个那个我们的那个综艺里头，就是《食神辈出大战》里头，
0: 嗯、
1: 哎，他夺冠。好，邓师傅就是《一帆风顺二》里头、
0: 嗯，
1: 他们两个都很有特色，都是你看。邓师傅选择那个麻婆豆腐，
0: 嗯，
1: 都是做法原本的那种做法，更还原，豆腐切得更小一些。其实它，就是我们平常的豆腐会不会在外面吃吃麻婆豆腐的会儿时候，我们就看到感觉勾的芡比较多，那豆腐还比较大块，
0: 对，
1: 好，有些还比较喜欢吃外面比较着实一点，里面再嫩的那种口感。但是，我们的邓华东师傅他的那个豆腐都切得非常的小块，它要更细碎一些。
0: 对，其实麻婆豆腐其实是不入味的。豆腐里头是入不到味的，它所有的味道都是外头裹起那一层之后，所以说我
1: 你觉得你吃到其实是入味的感觉、
0: 嗯、
1: 因为它嚼开过后它那个汁水再包进去的、
0: 嗯、
1: 它是这样子。
0: 哎，我一般吃麻婆豆腐我都是舀两三瓢，然后在碗头把它剁烂、就是要和成一碗，就是稀的碗
1: 头。它最适合其实盖在那个饭里头。
0: 嗯，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饭上头加上豆腐的嫩和外头那个佐料和到一起才是好吃的。
1: 哎，对头，就是他那个麻婆豆腐，而且没得蒜面的，就那个
0: 蒜面吗？
1: 他没得蒜面的，对，我们平常炒的时候有些有、
0: 哦，
1: 对，因为川渝的那个回锅肉那些炒法，他要抢那个
0: 放。
1: 对头，
0: 对头。
1: 好，然后他用那个大蒜补那个蒜香，再用那个葱来补颜色，那样子放进去的、
0: 嗯，
1: 而且花椒的状态他也觉得不合适，把。它改成那个花椒油，
0: 嗯，
1: 麻婆豆腐我们是不是都很喜欢放很多花椒面儿？
0: 对头，
1: 在面上撒很多，
0: 对头，对头，对头，
1: 对吧？
0: 对头，
1: 任何一家那种，我们的那个中餐馆啊。啊，我们的江湖菜馆啊，川渝地区的那种苍蝇馆子啊、
0: 嗯，
1: 麻婆豆腐都是面上，哎，葱花不说了嘛，哈，那个我们的那个花椒面儿就是很多，要撒得多，是不是？它好看，觉得那才是麻婆豆腐。
0: 嗯，
1: 你看我们邓华东师傅，他把它换成了花椒油。啊，我不晓得大家吃过我们江津的那个原浆花椒油没得？
0: 还不是一般的花椒油。
1: 翠湖那个系列的原浆花椒油，那个好麻好浓郁。
0: 那个原浆油真的比一般的花椒油就香很多。
1: 它那个价格当然要高一些，但是我觉得原浆非常值得，很霸道，很舒服。
0: 是的。
1: 又安利一下大家，讲起那个
0: 翠湖的哈，
1: 翠湖的那个原浆花椒油，最值得推荐的他们的那瓶花椒油，太霸道了！我要推荐给邓华东师傅哦，
0: 可以下回试哈。哎，但是说明别个用的也是哦，也是很纯正的花生油哈。
1: 他是他会选，我不晓得他选到我们江津的没得、
0: 而且有可能我之前看到有些大厨他花椒油那些是他个人。

0: 他
1: 对，他
0: 会，
1: 他会自己炸、
0: 哎、
1: 啊，包括芝麻油啊那些哈、嗯，自己的那个猪油啊那些，嗯。真正的都是做得好的一些私厨啊，
0: 嗯
1: 啊，那之类的一些大品牌呀、啊
0: 嗯，
1: 米其林啊，它很多包括泡菜那些，
0: 嗯，
1: 它都是自家馆子里头、餐厅里头自制，哎，
0: 嗯
1: 嗯，小到一个盘泡菜、
0: 嗯，
1: 豆瓣酱更不要说了哈、
0: 嗯，
1: 哎，当然郫县豆瓣也是非常推崇的，好，这是川菜非常独特，就是很多东西呢，它还是可以非常、方便的自制的，
0: 嗯，
1: 还是不需要很复杂，
0: 嗯
1: 嗯，好，然后就是。哎，很多老师傅他又说了，其实我们在进行一些美食比拼，甚至是我们在跟每一个食客做一些菜的时候，他还是讲究一个什么了，老子，
0: 嗯，
1: 既要传统，他又要新兴，是在什么一些地方呢？在一些非常细小的一些环节。
0: 嗯，
1: 刚刚跟大家讲了哈，他的那个邓华东师傅选用的麻婆豆腐，他要切小一点点，但是他也不得碎，
0: 嗯，
1: 碎了他又。它会完全都是会怎么样呢，它完全都不成型了、
0: 嗯、
1: 它是刚刚好，就是比之前我们所谓的小一点点，可能都是比我们之前看到的麻婆豆腐，我们平常吃的都是有没得都是我们原来打那种老麻将那种、
0: 嗯、
1: 那种大小，
0: 嗯，
1: 哎，现在麻将要大块一些了哈、
0: 哎就是、
1: 好，然后比那种老麻将大小的，然后再小个三分之一那种宽度、
0: 啊、嗯，
1: 那种要，而且大部分是正方形的，它切的要稍微细碎一点、
0: 嗯、
1: 小一点，小块一点、
0: 嗯、
1: 还有它芝麻我们的、哦、应该是那个我们的花椒，用的是那个花椒油，
0: 花椒油啊，对头对头，
1: 哎，非常不一样哈，
0: 而且算应该还是比一般的要香很多，
1: 而且它的麻婆豆腐不仅麻辣，
0: 还有啷个呀，
1: 它还烫，它还咸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它还嫩、嗯、
0: 它有那个鲜味很难得，其实都是之前我老是记得我小时候看过的一篇文章，都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吃肉都吃得很少、哦、买不起嘛，过年过节才吃肉，然后每天心心念念都是拿一板那个板板切拉的豆腐，
1: 嗯，
0: 不晓得大家看过那篇文章没得，我觉得是在幼儿课堂说过的、
1: 哦嗯、对对对对，还有就是它的勾芡次数，它会反复的多次勾芡。
0: 嗯，
1: 像、
0: 嗯、
1: 我们经常在那个川菜馆里，就是一锅端起来哈、嗯，就是猛火，很快速的，经常很多菜式都是一次性的，
0: 嗯，
1: 就勾一次芡，炒、
0: 嗯、
1: 全部川菜更是，
0: 嗯，
1: 讲究一个快，猛火、
0: 嗯，
1: 对不对？猛火烧，
0: 对头，对头。
1: 还有你看我们江津肉片儿和我们江津的藕片儿，那两道菜的一个最传统的做法，
0: 嗯、
1: 两次炸，
0: 嗯。
1: 这是老菜的一个特色哈、
0: 嗯、
1: 它要更定到那个火候灶头，
0: 嗯，
1: 哎，所以它都是一个味型，它定好一种那种味型，它怎么样子让它更入味儿，然后小雪说一般的麻婆豆腐它是不入味儿的，
0: 哎，
1: 它是不入到豆腐里头去的、嗯、你以为吃到的是麻婆豆腐的那个，其实你吃的是麻婆豆腐它表面的外围的味道，在你的口腔里头
0: 它没办法入的一般，
1: 嗯，所以非常非常，那些老师傅是非常有底蕴的哈、
0: 嗯、
1: 好，你想到川菜真的会往意想不到，会觉得太普通太特别、
0: 嗯、
1: 又特别又普通，
0: 嗯
1: 嗯，好，麻辣鱼香怪味荔枝，
0: 嗯，
1: 椒麻咸香香糟，是所有那个川菜有那么多种味型，
0: 嗯
1: 啊，24种味型里头，其实重麻辣，其实川渝地区的麻辣，开心跟大家分享的麻辣，我们的辣，
0: 嗯，
1: 真的太片面了，太片面了、
0: 啊。对对对，我们的辣很片面。
1: 嗯，所以非常有意思哈，哎，当然我们的麻辣有更多的结合，也挺好。
0: 嗯，
1: 所以也受到世界各地的朋友，那么多朋友的一些欢迎。你看，川菜24个味型，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麻辣味型的，啊，麻辣兵种。其实麻婆豆腐最典型的那些菜式代表，还有就是我们的水煮牛肉，
0: 水煮牛肉啊，
1: 水煮牛肉
0: 片，其实是我们是水煮肉片，我感觉
1: 好，水煮肉片嘛、
0: 嗯、
1: 牛肉片嘛，也是猪肉片嘛、
0: 嗯、
1: 都是两种都可以的，
0: 都得行，
1: 哎，你会发现它里头也有豆腐，好了，它牛肉猪肉片也是面上的，说除了那个我们的葱花以外，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花椒粉，
0: 嗯嗯嗯，
1: 花椒面儿也是撒一把，
0: 是的是 的, 是的，因为花椒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会更香一些，哎，但是之前居然有朋友跟我说他吃不来花椒，我说为啥子，因为花椒在我看来没啥子特别的味道，他说那个一麻他人都很难受 啊，不是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不喜欢吃麻的哈。我

0: 有很多
1: 啊，我从小就是吃麻黑吃的，就是原来那个老麻炒子儿，我都是要醉麻了。
2: 醉麻你都不觉得麻呀？
1: 我都麻，但是很爽。我有一会儿遭麻着了，麻住了，是啷个的呀？
2: 但是就喜欢那个麻的味道。
1: 哎、我有一会儿吃麻，不小心它呛了一下，然后那一瞬间你会感觉了，都是那个喉咙稍微有点水肿，是有点喘不上来气啊，那一下有点把我吓到，像后头，哎。都是没到呛的时候，正常的时候它其实很爽啊，舌头就是麻，就是你感觉有一万块跳跳糖在你舌头上一直在跳来跳去。
2: 虽然是跳跳糖的味道，你是喜欢哪种感觉？是不是？
1: 哎、我觉得很爽。
2: 那小时候跳跳糖没有少吃哦。
1: 哎，就喜欢、喜欢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2: 麻、辣的味型还是偏为主哈、然后还有就是红油味型更多了。
1: 红油味型。
2: 红油味型。
1: 是的。
2: 哎。红亮的那种油润的那种味型的话，最主要的在川渝地区的我们的那种凉拌菜里头体现的比较多吧。凉拌菜
1: 是的是的，
2: 哎，就是江津的那个牛腿儿，哎，李奇门儿，你看那一波波油辣子海椒，是不是？看到很漂亮啊，比方说像我们的夫妻肺片儿，哎，经典的菜是红油鸡片儿啊。江津的，江津的牛腿儿哈，李奇门儿啊，很有代表啊，真的很好吃，
1: 很有代表性哈。
2: 好，然后还有胡辣味型，哎，胡辣味型都是我们的那个辣子鸡，哎，江津的好多做尖椒鸡的地方，辣子鸡也做得很好哦。吃那个干海椒素的过后，它的那个焦香味道，它把它凸显出来了。香辣里头略到一点，还其实它那个焦香味道里头还带一点回甜。你会发现它那么做了过后，敷那块海椒，它是有微甜的感觉。哎，有的朋友会问哈，你是不是白糖放多了？它有放白糖，但是其实辣椒里头也只带一点甜。我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哈。
1: 辣椒带点甜味儿，
2: 跟胡辣块海椒，
1: 它里头有糖，
2: 它会
1: 混点糖
2: 溢出来，
1: 哎，对，
2: 都胡辣味型，它是有点微甜的那种感觉的，有些朋友还是很喜欢吃那种胡辣块海椒的那种
1: 的
2: 各种菜，
1: 没有错，
2: 哎，将近都非常很可以了哈，哎，我们的那个尖椒鸡啊，尖椒鱼不算嘛，辣子鸡嘛，辣子鸡，辣子腿儿，是吧？啊。胡辣味型，哎，也非常受很多朋友欢迎。还有那个椒麻味道，椒麻味道都更特别了。椒麻味它跟麻辣味它有点差别呀、小九，是不是？
1: 应该是吧，椒辣和麻辣。
2: 椒麻它是有点那种葱香的味道。它要香一些，它不是纯麻辣。
1: 确实，是的。
2: 很独特哟、麻辣都有各种味型哈、好像一说过去辣好像普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是它有不同的分支那种，这么说吧哈，
1: 是的，
2: 好椒盐味的都稍微特别一点了，椒盐味道，
1: 对，
2: 哎，香麻加咸，那种味道呢应该是从此爬爬虾开始的不？你觉得呀？
1: 我觉得是。
2: 是不是爬爬虾更适合那种椒盐味道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那个时候开始流行椒盐味道的。
1: 好像是。自从爬爬虾和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椒盐，我觉得好像是蟹吗？螃蟹之前有。
2: 也是这种做法。
1: 避风塘其实。
2: 避风塘有一点那种味型、偏那种味型。
1: 对。
2: 但是避风塘不是纯椒盐味。好，然后椒盐味是应该是从外面传过来的吧？我在想，
1: 应该是
2: 还是本来就本来就川味就有的，反正川味也有。
1: 对，
2: 好，还有另外一种就更特别了，陈皮味型。
1: 陈皮味型，我还很喜欢吃陈皮的嘛。
2: 但是有没有专门对某道菜专门做的做成一个加陈皮，每道菜都要加陈皮？
1: 我之前听他们说过那个陈皮宴，听起来是好吃的。然后我后头买了三包渣，三包渣就是里头有橄榄有陈皮，它是包在一起，
2: 包在一起。
1: 我上回拿那个三包渣炖了汤，炖的猪骨汤，我觉得会比较神奇的口感。我没觉得它的汤特别好喝，但是我觉得它的肉里头
2: 扁了它的味道。
1: 哎，它肉里头带了陈皮味儿之后会很香，会有香味儿。
2: 好，陈皮牛肉、陈皮兔丁有一个陈皮的一个芳香的味道。
1: 是的。
2: 啊，就像有一些地方，像那个巫山凤姐，现在他们的每道菜的，我去了过后，他们每道菜里头吃那个木姜子油炒菜汤里头都要放。也是蛮特别。

0: 别的。
1: 嗯，确实。
0: 好，然后还有就是酸辣味型，酸辣味型，最主打的就是我们重庆的酸辣粉儿，哈，酸辣汤。哎，这是非常有特色了哈、嗯！哎，其实也是辣味为主，然后呢酸来打腹。
1: 嗯，
0: 我其实最喜欢那种味型
1: 了。对头。
0: 嗯。好好，荔枝味型，荔枝味型呢就是后来的了，
1: 嗯，
0: 后来居上的了，有点，哎，就那些年好朋友都喜欢吃荔枝味型了，然后觉得我要增加一点酸，也要增加点糖，
1: 嗯，
0: 哎，我吃豆花会特别有，我也就喜欢吃荔枝味儿哦，
1: 嗯，
0: 要加点醋，要加点糖，
1: 对，是的，
0: 就是一般可能吃炒一些菜的吃荔枝味型呢，比如说像今天一些，嗯，到烧腊店荔枝味型，好多朋友最近那些年轻人还喜欢荔枝味型的，
1: 嗯嗯，
0: 烧腊店哈，特别那种凉拌菜，
1: 对，
0: 哎，但是我吃豆花的本那个佐料，我吃那个酸辣甜，
1: 嗯，
0: 哦，那几种味道加在一起，哎，我觉得那个豆花好吃哎。非常有意思哈，哎，那个，哎，我们的茄子味型嘛，应该准确点说哈。
1: 嗯，
0: 好，然后鱼香味型呢，鱼香味型是最有典型的了，最典型的
1: 鱼香味。嗯，
0: 哦，哎呀，小时候真的很爱吃鱼香肉丝，
1: 我现在都很爱吃鱼香肉丝，
0: 我现在好一点点，没有那么爱。
1: 嗯，
0: 就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必点嘛。
1: 嗯，
0: 为什么小朋友都那么喜欢吃鱼香肉丝和番茄炒蛋？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因为我觉得对于重庆来说偏甜的菜确实不多，小朋友你会发现他爱吃甜的，一个是你有那三样小朋友很爱吃，
0: 可乐鸡翅，
1: 哎，对头，糖醋排骨，鱼香肉丝，
0: 对，
1: 发现小朋友还是喜欢吃裹到糖的，
0: 对，甜甜的，
1: 嗯，
0: 可能是小时候都不爱吃苦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生下来都觉得自己够苦了吧，生下来先尝点甜。
1: 嗯，没错，
0: 是这样来的吗？这样解释的吗？
1: 对，
0: 我们这边的小孩喜欢吃甜甜的那种口感。
1: 嗯，
0: 哎，我们这边的小孩最开始头些年上还不爱吃辣，你会发现是长慢慢随着年纪，
1: 嗯，
0: 啊，家头那种影响吃辣，还是吃辣。
1: 对头。
0: 普遍我们这边的小孩是生下来的还比较喜欢吃甜食的居多。嗯，你看他们喜欢的吃的那些菜式，
1: 嗯，
0: 哪怕是番茄炒蛋，你是不是都有那种甜甜的味道？
1: 对，
0: 在里头。
1: 是的，没有错。
0: 是吧？很受欢迎。鱼香味型的，鱼香茄子，鱼香肉丝，哎，嗯，而且鱼香肉丝、鱼香茄子包也非常的滑，
1: 好吃哈，
0: 好吃。
1: 嗯，但是我更爱吃鱼香肉丝。
0: 鱼香肉丝哈，哎，我现在又觉得有些点那个鱼香肉丝，它放的那些配菜太多了，所以我就觉得对那个鱼香肉丝，我觉得还是应该肉放多一点。
1: 嗯，是的。
0: 好，然后荔枝味型和茄子味型还不一样哎。
1: 嗯，
0: 茄子味型它都是更多的番茄酸甜比较明显，荔枝味型的话它就是咸鲜为底，然后再加酸甜的，
1: 嗯，
0: 口感它其实所以它近乎于有点像荔枝的味道，所以更接近叫荔枝味型。
1: 嗯，
0: 这哪里像荔枝嘛，荔枝那么甜。
1: 哎，我也觉得是。
0: 这些年的荔枝味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了哈，
1: 感觉有进阶了。
0: 哦，进阶了，不一样了哈。
1: 嗯，
0: 更甜了荔枝。好，还有糖醋味型、怪味味型、家常味型、咸鲜味型、酱香的、酸腻的，哦，还是酱汁的、麻酱的、芥末的、五香的、烟香的、香皂的、甜香的、咸甜的，川菜总共24个味型。嗯，我们前面说的都是更家常、更常见的。好，至于说那个怪味味型，除了我晓得的怪味糊豆，还有一些菜式，怪味鸡、怪味凉粉，朋友们常吃不嘛？怪味鸡可能还好，怪味鸡可能吃的朋友多一些，怪味凉粉有些地方还比较多，在我们那江津啊那些要少一点。
1: 嗯，好像白味鸡那边有时候是。
0: 嗯。好，至于那个咸鲜啊、酱香啊、蒜泥啊。哈，哎，那些稍微酸的都算多一点。
1: 嗯，
0: 家常味儿就更多了，那个家常鱼啊那些哈，回锅肉啊、家常豆腐啊那些，哎，那个算多一些。好，至于啥子麻酱味儿啊、姜汁味儿啊、芥末味儿啊，哦，啥子哎咸甜味儿啊甜香是啥子嘛？哦，蜜汁类的啊，咸甜皮鸭子的
1: 哦，
0: 是不是？

0: 在。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新车实体按键是越来越少了。以前的车呢，中控台密密麻麻全是按钮，空调、音响、导航，每个功能呢都有对应的按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未来按键会完全消失吗？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萧敬腾怎么说我不

十多年前的车中控台是什么样的？空调、旋钮、音响、按钮，各种功能按键密密麻麻一排，虽然看着很复杂，但是用起来方便，盲操作都没问题。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就是一块12寸或者15寸甚至更大的中控屏，有的连空调调节都要进屏幕菜单，有的甚至把换挡、灯光控制都集成到屏幕里了。特别是新能源车型，更是把极简风做到了极致，车里面除了方向盘和屏幕几乎看不到实体按键。有的车型呢，为了追求科技感，连多功能方向盘上的按键都换成了触控式的，实体按键正在从汽车里面慢慢消失。

那为什么实体按键越来越少？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成本控制。实体按键需要单独开模、采购、组装，每个按键呢都是成本。一辆车几十个按键，积少成多，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换成一块大屏，所有功能都能用软件实现，成本更低。第二个原因就是设计趋势，现在都流行极简风、科技感，大屏加少按键，看起来更简洁、更高级，符合消费者对智能汽车的想象。第三个原因呢，是功能越来越多，现在车机功能啊太丰富了，导航、娱乐、车辆设置、智能驾驶，这么多功能如果都用实体按键，中控台根本放不下，只能用屏幕菜单来管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对比一下实体按键和触屏的优缺点。实体按键的优点呢，很明显。第一呢，盲操作方便，开车的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是哪个，按一下就管用，不分散注意力。第二呢，反馈清晰，按下去有咔嗒的手感，知道自己按到了。第三呢，可靠性高，按键不容易坏，戴手套也能操作。缺点就是占地方，功能有限，看起来不够高科技。触屏的优点呢，第一就是功能强大，什么都能控制，还能随时升级更新。第二呢，看起来简洁高级，科技感强。第三呢，节省空间。缺点呢，就是盲操作难，开车的时候要盯着屏幕看，分散注意力，有安全隐患，而且容易误触，反应慢的时候还会卡顿。

候要经常操作的功能，最好有实体按键或者旋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要触屏，要低头看，很危险。还有双闪、车窗、门锁这些安全相关的功能必须是实体按键，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可惜现在很多车企啊，都为了追求极简，把空调调节都放屏幕里面了，真的很影响安全。

0: 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很多人说语音控制能不能替代实体按键呢？现在的车机语音控制确实越来越强大了，说一句话都能开空调、调温度、导航、放音乐，不用动手，看起来很完美。但是语音控制也有局限，第一，识别率不是100%，有口音，环境噪音大的时候呢，经常识别错，比如说你开空调，它可能给你放首歌。第二呢，就是反应慢，说一句话要等一两秒才反应，不如按键快。第三呢，多人说话的时候容易被干扰，车里面有人聊天，语音控制就不好用了。

说完功能，我们再来聊一聊车企设计理念的变化。以前的车企啊，设计以实用为导向，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按键多。现在的车企，尤其是新势力，设计以科技感、未来感为导向，怎么炫酷怎么来，大屏无按键极简风，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这车很智能、很高级。还有就是受手机的影响，现在呢，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习惯了触屏操作，车企呢就把手机的交互逻辑搬到了车上，觉得这样用户更容易接受。但是车和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停下来用的，车是开着用的，开车的时候操作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再来说一说消费者的反馈和吐槽。对于实体按键越来越少，消费者的态度呢也是两极分化。年轻人觉得挺好，科技感强，用着习惯，跟玩手机一样。老司机和经常跑长途的人啊，就吐槽的比较多了。第一，不安全，开车的时候调个空调要低头看屏幕，很容易出事故。第二呢，不方便，开车的时候想调个风量要进好几级菜单，等调完都开出几公里了。第三，容易误触，触屏呢没有反馈，经常按错，本来想调温度结果切了歌。第四，卡顿的时候急死人，车机一卡什么都操作不了，连空调都开不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有没有折中方案呢？其实是有的，很多车企呢也在探索。第一种就是保留关键功能的实体按键，比如空调、音量，用旋钮和按键啊，这个其他功能呢投放到屏幕里面，这是比较合理的方案，兼顾科技感和实用性。第二种呢是多功能方向盘，把常用功能呢放在方向盘按键上，手不用离开方向盘就能够操作，比较安全。第三种呢就是触控板加旋钮，比如宝马的 iDrive 还有奥迪的 Mini。

那么用旋钮和这个触控板来控制车机，不用伸手去够屏幕，操作也方便。第四种呢是 HUD 的抬头显示，把重要信息投射到挡风玻璃上，不用低头看。还有就是语音控制加手势控制作为补充。好的设计呢，其实应该是多种的交互方式结合，而不是简单的把所有按键全部砍掉。

0: 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一年呀，有多个购物节，对吧？除此之外呢，各商家还在不断的创造新的一些购物的窗口，那让我们觉得说，好像买买买买买，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变化啊。你比如说这个小家电，我们好像就一下子变成厨神了，然后买这个瑜伽垫，好像就变成这个瑜伽大师了。想问问大家啊，你买的那些东西真的有用吗？
5: 好多东西都放的都已经落了灰了，而且是厚厚的一层，我都不知道是该清理掉它还是该处理掉它。
4: 哎，确实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就是瑜伽垫早就已经卷在角落里了，心心念念的咖啡机呢，买来还是落了灰。
5: 这就是那以为有用，实则呢就是落灰占地儿。最近啊，专门出了一种新的词语概括这种现象，
4: 叫什么呀？
5: 幻想税。
4: 幻想税是交税的那个税吗？
5: 没错啊。什么意思啊？说真正吸引大家购买的可能不是商品本身的功能，广告宣传片、博主种草帖里面营造的那种氛围状态，那才是真正的让人向往的。
4: 哎，简而言之啊，就是幻想税就是为了氛围感和心中幻想状态而买单的一些新的消费陷阱。
5: 你别不相信，你自己好好的设身处地想一想，你是不是就经常中了那个给自己设在的幻想税的招数里。
4: 哎，你就比如说这个 vlog 博主手里的运动相机，轻便快捷，随手一拍，那就是高质量记录美好生活呀。
5: 哎呀，我也得入手一个，立志成为百万博主。哎呀，在这之后呢，就我的生活怎么能这么无趣，又是被幻想买单的一天。
4: 到了自己手里，本来立志成为百万博主，而现实却是什么呢？我的生活好像没啥可拍的呀，就那么几个地方，地铁、单位门口、家，以及被拍成了鱼眼畸变的自己。
5: 面对现实和理想的落差，有人说这是高端的造梦营销，把过度美好和令人神往的特质都赋予给了商品，吸引人专门消费呢。
4: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高端的营销就是造梦啊。当大家被幻想买单之后，却发现好像没啥大用啊，也就只能用一句拥有是最好的趣味方式啊，一笑而过算了。
5: 对，起码我曾经拥有过。但也有网友表示说，自己想的呀没那么复杂，就是看到别人有，自己也想买来试试看。不过呢，也有人出于真心喜欢和需要，有的商品这买了之后才

0: 发现，哦，真香。
1: 你看网友就说了，那不对呀， Switch 里有我最想玩的游戏，我纯是为了游戏喜欢呀。
0: 哎呀，还不对呀，可是他们说苹果耳机戴上就跟聋了一样，但我是真想要啊。
1: 交幻想税就真的有错吗？
0: 有人说这是自己勇敢踏出的第一步。
1: 哎，
0: 尽管没有发挥出某件物品的最大价值，但保持追逐探寻自己向往的生活也是交幻想税的隐形利好。
1: 是的，关于这个幻想税啊，很多朋友都是有话可说的啊。有网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这并不是幻想税，这只不过是自己勇敢踏出追逐的第一步，因为买的东西呢是自己勇敢拼搏努力得到的东西，尽管没有发挥出他们最大的用处，但这是追寻自己想要生活的第一步，这也很勇敢不是吗？
0: 是是是，你说的都对。迄今为止啊，运动型相机还没让我成为百万博主，但是我的日常倒是用一种新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
1: 以前是只能看别人的 vlog， 现在看看自己的手持小设备拍出来的无剧本作品，倒也觉得奇妙有趣。
0: 幻想税说不定是理想的坑位费呢。
1: 所以啊，你有没有交过幻想税呢？拥有是否让你去魅了呢？有没有什么商品让你买的时候心里打鼓，买后却觉得哎呦还真香啊，还会为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过单吗？
0: 来吧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GIN 他说了，幻想税就是知行不合一的典型案例。
1: 哦，就是知行不合一。
0: 我知道它没啥用，但是我还得买。
1: 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它有什么用处，但是我做不到。就比如说，
0: 对对对对，
1: 我买了一个小家电，我知道它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早餐来，但是我没空用啊，我没时间用啊，我来不及了呀，于是它就变成了闲置。
0: 来，再来看小星星，他是真的用心在给我们写了一些啊。
1: 啊，咋说？
0: 他说我要提名一些可能是幻想税的东西。
1: 嗯，比如说
0: 一号产品，空气炸锅。
1: 我首当其冲啊，
0: 真香啊，烤点冷冻的炸鸡之类的啊，租房党的烤箱平替。
1: 嗯，那买的时候老香了，你看那小广告打的，你看那些博主试的，人家一口空气炸锅那做出来能给你做个满汉全席。
0: 来，
1: 可到了你这儿呢，咱就问问吃过几顿空气炸锅给你奉献出来的美味晚餐呀。
0: 来，二号产品，奶泡奶茶机。
1: 奶泡奶茶机、
0: 啊、真香，经常在工位冲拿铁和热可可喝。
1: 哦，
0: 我知道了，他提出来的都是他觉得真香的，那接下来我提出来他的说法之后，大家就看看到底香不香。
1: 哎，你觉得这奶泡机到底有没有用啊？
0: 那当然，对勤快的人来讲，对追求精致生活的人来讲，对每天需要用到它的人来讲，它肯定是有用的。
1: 我们假设一个场景，跳跳、嗯、如果有一天我拿一个奶泡机奶茶机放办公室了，我说跳跳啊，这机器你随时可以随便用啊、嗯、想怎么用怎么用，请问你会用吗？
0: 我应该是不会用，但是我会喝你冲好的，或者你给我泡好的，你打好奶泡的，我应该会喝的。
1: 千里合拢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听跳跳说的是什么话呀？
0: 就是你让我用啊，
1: 我都给他机器了，他连用他都不用啊，他要我给他准备好了。
0: 不是不是，
1: 我当牛马还不够吗？我还要给你当牛马。
0: 哎，不是，
1: 你为我饲料了吗？
0: 可以了吧？关键的问题在于，你让我用，这不得花时间花精力吗？
1: 那时间精力我的就不需要了吗？
0: 关键就是说，那是你买的呀。
1: 我愿意是吧？我活该，我倒霉是吧？我遇到了你个跳跳打我，
0: 这不是你给自己幻想好的生活吗？这幻想税该交就得交啊！
1: 我给自己幻想的生活，
0: 你放心，我情绪价值会给足的。
1: 我跟你讲，我幻想的生活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带来了一台泡泡机，什么泡泡机啊？奶泡机，把我气的。带来了一台奶泡机，我把它崭新的放在了我们的工位上。我说：“跳糖，这是我送你的。”于是跳跳糖欢呼鼓舞的就开始了每天做两杯奶泡茶的生活。于是我每天就可以免费的喝上一杯奶泡冲的茶。
0: 啊，我刚正想说呢，为什么是做两杯？
1: 啊，还有我呀。我不配做个人吗？
0: 关键是你看啊，既然你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张小白，接下来咱是不是准备该下单了呀？这幻想税都已经铺垫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1: 话是这么说、嗯、事儿也是这么应该做、
0: 嗯、
1: 但是呢，你没发现吗？咱俩发现了冲突啊。你觉得应该我做，你觉得应该
0: 没关系。哎，咱那个同事李某某、哦、他能做、哦、
1: 那让他买怎么样？
0: 让他买，他来做，咱们俩真是黑心眼子。
1: 我觉得不错啊。哎，大家一块儿也来说一说吧，你有没有交过这个幻想

0: 对呀、啊，是不是拥有过才能够让你去魅呢？有什么商品让你买的时候心里打鼓，买后又觉得真香呢？你还会为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单吗？
1: 欢迎各位朋友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也可以分享你觉得有用的但可能没用的一些产品啊。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
3: 刚刚说到那位小星星，他写了很多，我还没说完呢。
2: 啊，刚才就一个奶泡机，咱就不行了，是吧？
3: 是，他下面
2: 打起来了，
3: 他下面还有很多他觉得很香的产品，继续来推荐给大家。
2: 这很香吗？他说的是觉得是你觉得有用的商品，
3: 他觉得有用的商品啊。
2: 对，
3: 第三件，
2: 你觉得？
3: 第三件，超声波美容仪，
2: 这名听起来好像挺厉害的呀。

0: 哎呦，这个他说不是真香，他是祛魅
1: 啊。怎么说呀？
0: 他说当我第一次按照推荐的方式先热敷再湿敷所谓的精华水之后再用这个仪器，我就嫌麻烦，我再也不想用第二次了。
1: 那关键是效果好不好呀？
0: 怎么了？这方面你有不同的反应是吧？
1: 不是，我就想知道它到底好不好用。至于麻不麻烦，我不在意。
0: 嗯，那倒也是，但是人家也没说出来好不好用。
1: 你想啊，
0: 但是像这种对我来说也确实是祛魅，因为我觉得它流程太多太繁琐了，真的太麻烦了，而且它两分钟之内解决不了我的目的，达不到我的需求，那这一款产品肯定就不适合我。
1: 我可太懂你了。
0: 但是如果说是比较勤快的比较精致的，每天早晨每天晚上能拿出来30分钟好好护个肤的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1: 你少说这种话，咱又不是没发生过。
0: 那倒也是、啊、
1: 前一段时间跳跳糖说，哎，张小白，我想买个大排灯，你看那广告做的哈，那一照那灯那脸，嘿，怎么样？我说，哎，你等会儿，我家里有一个大排灯闲置着呢，我先给你拿过来，你用用，你觉得好用你再买，啊，为了他这个过度消费嘛，然后我就好心给他拎过来了。
0: 你真善良，
1: 我给了你大概有半个月吧，
0: 嗯，
1: 然后告诉我说，哎，张小白，你那大排灯，我还没咋用过呢，
0: 我还没用过呢，
1: 啊，对，
0: 嗯，然后我当天晚上回去就用了。
1: 然后呢就睡着了，
0: 然后用了以后就睡着了。
1: 对，
0: 就是他得等待你知道吧。
1: 那不然呢？
0: 这不就跟敷面膜是一个道理吗？他敷在你脸上以后得等待，得让他停滞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闭着眼睛很容易睡着啊。
1: 那要是一个光扫过来你的脸就变了，那是嘛呀，激光啊，刻字儿啊。
0: 所以特别感谢张小白
1: 啊，
0: 又少花了一笔钱，
1: 直接让你祛魅了是吧。
0: 是，
1: 嗯，
0: 还有他提到第四位的产品，电动修眉刀。
1: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呀，反正眉毛是要经常修的对吧。
0: 可是我觉得这个产品吧就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1: 因为不电动的你也用的挺溜。
0: 对，而且不电动的我用的很快呀，
1: 嗯，
0: 一分钟能够解决的问题，电动万一一下子给我粗溜多了呢。
1: 哎，再有就是说这个不电动的你想换就换了，电动的你换的时候你还犹豫呢。
0: 对，这造价还高呢
1: 是吧。
0: 他说第五位的产品啊，手持式吸尘拖地一体机。
1: 哎，
0: 这个我在网上关注过
1: 啊。对这位朋友来说是祛魅的。
0: 嗯，他说因为担心长头发堵吸尘器，所以呢每次打扫卫生都不自觉拿起了魔术扫把。
1: 哦，
0: 然后肉眼可见，哎，就觉得很干净了，不想吸尘了。
1: 是，魔术扫把能解决的事儿，他发现好像用不到这个一体机了。
0: 来，这位朋友小心心，把你的魔术扫把链接来通过后台发送给我们，谢谢。
1: 哎，你买过吗？这个挺便宜的。
0: 没买过。
1: 它是那个就是像一个刮子一样，那个头啊是那种硅胶的，现在就是
0: 啊，那不是擦玻璃的那种吗？
1: 哎，不是，现在有一种就是做的很大号的，然后你比如说你们家无论是地板呀还是那种瓷砖啊，
0: 嗯，
1: 然后它因为它宽度比较大，所以你在屋里啊划了几下就基本上就扫干净了。
0: 哇，这种宽度比较大的确实合适，我想象当中拖地是最难受的，为什么就得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加大一点你得拖好久。
1: 你等会儿，它不是拖地，它其实是相当于扫地，因为我们家里那个灰尘都比较细密对吧，都是特别细小的那种毛毛，而这个刮子呢它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些刮走。然后呢如果你懒得擦其实也是 OK 的，如果想擦地需要再擦一遍。
0: 我已经瞬间被安利了，把链接推给我 啊。还有来接着他说第六个产品，平板拖把。
1: 哦，这个我家也有，我也在用，就是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个洗拖一体机，
0: 嗯，
1: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平板拖把，我觉得它还挺好用的，就薄薄的也不占地儿，然后洗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通过它那个刮子就把那个水刮掉了。
0: 啊，我知道那个，我也不喜欢用，你知道为什么，
1: 为啥？因为你压根就不拖地吧。
0: 不是不是，
1: 或者拖地不需要你用。
0: 不是拖，就是它那个啊还得把那薄薄的一层拆下来，
1: 啊，
0: 然后再洗，然后再安上去。
1: 啊，不，你看你那个还没有更新换代呢，现在有新的。
0: 什么？
1: 就是不用拆下来，就直接有一个它自带的一个
0: 桶。啊，不是，我知道它有一个自带的桶，然后把它插进去，它就会自动干净。
1: 对， 对， 对， 对，你就拎拎拎，然后它就挂
0: 好了。不不不，还是不太合适，不适合我。
1: 天哪，掉掉它！
0: 我还是适合扫地机器人这种。
1: 我觉得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在我们节目里征集对象。
0: 怎么了？没有人会娶我？
1: 你这真的是懒馋，还抠，
0: 还
1: 精，还啥都让别人干。
0: 你不要这么说我，你这样说我我会哭的。
1: 你别脸红，别脸红，这不就是真实的可爱的你吗？
0: 哎，别说话了啊！来看到人生何处不青山，他说我强烈建议不使用牙线的朋友用一次牙线，信我，你会爱上那种冷水漱口的通透感的。
1: 啊，牙线是我必不可少的。
0: 之前也有人这样推荐给我过，
1: 但是你
0: 没有 get 到它的美丽，但是是我的问题。
1: 不，
0: 一定是我的问题。
1: 我觉得一定是因为你牙口太好了。
0: 对，
1: 没有需要的场景。
0: 确实是。
1: 对，所以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牙缝比较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牙齿缺陷的问题的，
0: 我使劲刮刮刮刮刮 刮, 刮，我也没发现它刮下来什么。
1: 哇，我第一次用牙线的时候，我把每一个牙缝都清理了一遍，我觉得哇哦，
0: 真的吗？
1: 对，就是好爽啊。
0: 那我再试一次，因为我毕竟没有把每一个牙缝都清理。
1: 但是啊，我现在又种草了一个新的水牙线
0: 啊、哦，我知道，我在网上看到过。
1: 对，水牙线比牙线又升了一级，就是那个爽又更进了一步。
0: 你知道吗，张小白、啊？我现在有一种错觉。
1: 你老看我牙干嘛呀？
0: 对，你知道就好。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默默的心里想，那牙缝儿得多大？那牙缝儿得多容易藏污纳垢？那牙缝儿，你说你把每一个牙缝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我莫名的我就想看一看，观察一下。
1: 话别说那么早，我跟你讲，随着年龄的增长，牙缝。

0: 太牛了啊！
1: 我就是这意思。
0: 再来看到子川，他说因为本质上是向往那种生活方式，而不考虑说到底符不符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到底有没有使用场景，可以只花钱买个开心的人，哎，毕竟不多。
1: 哎，确实是啊。再有就是七七，他说了这幻想税啊，我来说几个我自己的幻想税吧。第一，花了几千学英语口语啊，最后没学成。
0: 天知道，我和他一样，就是经常看到各种小程序推送给你，各种软件里面推送给你，还有某音上面视频推送给你要学英语，我就心里想，哎，我一定得把我的英语捡起来。我还特地下载过 APP， 买了全年的会员，每天每天上去打卡十分钟。有一段时间有那么几天没打卡，我都心里特别惭愧。结果一年过去了，第二年要到续费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好像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1: 没什么帮助，
0: 对，就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效果。然后在那之后我又买了网上说的各种各样神奇的书。
1: 哦，也就是说
0: 神奇的英语书
1: 爬了出来，又跳入了另外一个深坑。
0: 对，特别多的演讲册子我都买了。
1: 你可真棒啊，
0: 册子特别多，就感觉好像我特别爱学习。但其实吧也没有达到效果，但我觉得这一定是我的问题，我不会质疑知识的
1: 啊。好，那他说的第二个幻想税的产品就是单反相机，现在已经是吃灰了。
0: 我一直觉得我是可以有资格有潜力成为一名百万博主的
1: 啊，
0: 而且并且我一直在这个路上在努力着，当然这个努力加引号。
1: 你什么时候努力过呀？
0: 就是、
1: 我怎么不知道呀，
0: 脑海当中想象着我是在努力的。
1: 哦，
0: 我之前回去特地跟我老爸说，我说爸爸，我要努力成长为一名百万博主。所以咱家这个单反相机让我拿走
1: 啊，
0: 我得好好的积累素材。我爸说行，你加油。
1: 然后呢？
0: 结果自从拿回去之后，再没拆过包，一直都在相机包里。然后直到时隔两年之后啊，我有一天给我爸打电话，我爸说，哎，你那单反相机用的怎么样啊？我说爸爸，我没拆过包。我说下次回去的时候，我给你带回去，还是由你来承担这个重任，成为百万博主吧。
1: 最后爸爸成了，闺女就是那个给点赞的是吧？
0: 闺女就是那个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啊。再来看他说第三个啊，就是 iPad， 本来是想用作绘画的，结果沦为了工作用具。
0: 哎呀，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交幻想税的时刻。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日常交幻想税的那些产品，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来来来朋友们啊，顺着我的思路，花您十秒钟，我们来想一下。
6: 来，你说
5: 你特别想要一件东西。
6: 嗯，
5: 当你终于拥有了它的时候，
6: 哇，好开心啊。
5: 对，你说哇，我终于得到了。哎，你给他找位置摆放，花心思呵护，看着他内心愉悦，
6: 真的赏心悦目。
5: 这个时候你是否考虑过，在你拥有了这件物品的同时，也同样他占有了你。
6: 什么意思？他怎么占有我？
5: 作为一个物品啊，他消耗了一部分你的金钱，对吧？他也占据了你的空间啊，还占据了你的时间和精力。
6: 嗯，你说的没错。当然啊，如果这是你需要的，或者说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当然很好，这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成全，他们会带给你使用价值、情绪价值或者是金钱价值。那如果你占有的是你并不需要的物品呢？
5: 当那些一时冲动购买的你完全不需要的物品堆满房子的时候啊，这物品占据了你大部分的空间，也堵住了房屋的气流。
6: 拥堵的混乱不堪的房间里，哎呀，吹过一阵风，只能够带起灰尘还有纸片。
5: 有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实在没有用，想要清理出去，想着买的时候花掉的钱，想着不一定什么时候可能会用得上，又丢不出去，哎呦，你就陷入到了纠结烦躁的情绪当中。
6: 你以为只是堆满屋子乱一点罢了吗？现在他们的存在占据的不只是空间，还占据了你的精神、你的精力，而且会给你带来完全都是负价值。这样的物品带给你的只有消耗。
5: 总是有人说啊，哎呀，我丢不掉啊！
6: 哎呀，我这双鞋早晚能有机会穿上的，我没法丢啊！更何况丢了，那不是太浪费了吗？
5: 那是因为我们总是用最常见的标准，也就是价格去看待一件物品，贵或者是便宜
6: 啊。还有一种心理，那就是看到这件商品的时候，内心会告诉自己，万一有用呢？
5: 一个物品的价格不一定完全等于它的价值，有用没用，那是因人而异啊。
6: 嗯。
5: 如果你不只用这两点来衡量，而是用前面我提到的角度来看呢， 很多东西它是不是就不应该留在屋子里了呢？
6: 来，朋友们，好的物品它是不会消耗你的，你购买的喜欢的东西会带来享受愉悦，这是正向的情绪价值。你购买的实用的东西会给你带来高效便利，这也是正向的使用价值。
5: 那你购买的生产力工具让你的工作学习进行得更加顺利，带给你更高的价值，让你整个人成长了。
6: 嗯，
5: 那你比如说我可能会购买手机电脑，会购买一些贵的鞋，那我喜欢吃好吃的，我喜欢养绿植，那愿意花钱花时间去看艺术展，是因为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需求有价值的。
6: 你看有些博主，我们大家看到他的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图片都是人家自己拍的、
5: 哎、
6: 发的视频都是人家自己去一一采集的，那这些内容是不是都丰富了他的人生，给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价值，不只是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你看他很清楚这是他需要的，并且愿意为此付出金钱时间精力，但是你把这些东西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那可能就不具备任何价值，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5: 哎，就像是我们大部分人认为的像纸箱、塑料瓶、旧家具、废品啊，对于回收废品的人来说那就完全相反了，我们觉得是废品，可对人家来说是可以换来金钱的。
6: 我们拿去回收的什么旧手机、旧衣服，在别人那儿，人家那是生产资料。
5: 所以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衡量一个物品对于你真正的价值。我们不必事事样样的都买昂贵的，也不必啊事事样样的专挑便宜的。如何极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极简不是扔了你大部分的东西，或者少花多少多少钱，你也不用呢去看别人扔了啥，对吧？留下了什么东西，这是你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掌控力。你清楚的了解在某些方面的投入，哪些地方呢没有必要投入，并不仅是关乎金钱的问题。
6: 对，你选择和哪些物品待在一起，这就是你选择了怎样的生活。一旦你想过这些，那对于取舍就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了。这对每个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我相信大家在选择的

0: 都会更清楚的去了解到自己的需求。我看到后台有朋友还在持续的分享有关于他的幻想睡，还有他觉得真香的东西。七七在分享真香的东西，第一个提到的是电动牙刷。他说之前因为觉得它类似电钻的声音比较害怕，哎，这用了之后感觉相当不错呀。
1: 哎，还有就是电烤一体锅，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觉得这玩意儿买回来以后就闲置了、但是对于七七来说呢，他说炒菜、煮汤、煎牛排、蒸馒头都可以用它，主打一个方便，一锅多用。
0: 他还提到了硅胶头皮按摩清洁刷，他说洗头的时候用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用完之后没有油那么快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1: 那我有一阵儿特别喜欢用那个硅胶头的那个按摩刷来洗头。
0: 我也买过。
1: 对，而且我买过不止一个，就是我还送过好多朋友，因为当时我觉得很好用，但是现在已经是闲置的不能再闲置了，它在哪儿我都想不起来了。
0: 我也是闲置的真的不能再闲置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就是刮脸的刮板、各种不同厚度的，还买了各种各样的精油，据说还有不同的功效，全部都静静的躺在那里。
1: 是，你看对于人家来说就很好用，对于我们现在当下来说就是闲置物品，
0: 还是得结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的需求。还有他提到的生理盐水，他说用生理盐水用作湿敷补水效果是可以的。15毫升一支，搭配3片湿敷棉片啊，15分钟之后呢去掉，再用清水冲洗一下，比普通的面膜更便宜方便，而且还不会黏糊糊的。
1: 他这操作啊，其实真的是让很多 PA 面膜无路可走了，因为很多 PA 面膜走的路他已经走完了
0: 啊。我在想的是这个生理盐水可以直接敷脸上吗？
1: 是可以的。
0: 可以的，你也试过？
1: 对，而且效果很好，尤其是敏感季节或者是敏感皮肤的话，因人而异啊，这个不是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你试过以后觉得很安全没什么问题的话，它确实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补水作用的。
0: 你此时此刻让我一下子想到我家里那一箱子面膜该怎么办呀，该不会是又掉进了各种幻想睡的坑里，关键我还用的美滋滋呢。
1: 那得看你买的是什么了。再来看一下小小，小小他说了，哎呦，我要提名一下抽湿机，他说我觉得真香啊，我不是拿来抽湿，是拿来吹干衣服的。
0: 嗯，
1: 你看他有了一个新的功能使用是吧。
0: 是，
1: 他说我这小房子没有阳台，下雨天呢只能是晾室内，那靠着抽湿机加上折叠布梯的晾衣架，哎，就度过了整个阴雨的天气。然后呢遇到那种连绵几个月的雨天的时候，哎，我觉得它很香，想洗什么洗什么，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吹一晚上就干了，真的爽到爆啊。
0: 他还说如果是棉衣的话要2个晚上，那也觉得很方便了。
1: 是，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幻想睡的时刻呢？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啊。那其实今天聊到了这个幻想税，于是我开始观察自己的一些结账的这个账单，然后突然开始有一个反思，就是真的很想拒绝这些幻想税。
3: 真的，我有一次去菜市场水果摊上买水果，当年那个阳光玫瑰还挺贵的，也挺热乎的
2: 啊，一串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
3: 我买了一串，他结账的时候跟我说要68块钱，我内心其实是想放下的，但是我想了想，哎呀，
2: 也买得起，要不咱就尝尝吧。
3: 对呀，就尝尝嘛，然后就结账，就花了68块钱。哎，而且这种事情吧，它不止出现过一次。说实话，我无数次的反思自己，钱到底是如何溜走的，就是这样的幻想，而且是自己给自己营造的幻想当中悄悄溜走的。
2: 哎，你也知道，我平时喜欢做饭，是吧？然后呢，还喜欢吃日料，但生活呢比较懒散，这是大前提啊。
3: 你还生活懒散啊？
2: 哎，我刚刚呢，就是开始想下单一盒这个味增，然后呢，再买几包这个中华海。早理想挺好的，对吧？
3: 听起来应该也不错。
2: 哎，每天早晨呢，给自己煮上一碗这个味增汤，配上小米饭，然后配上这个小菜，这么一吃啊，这活力的一天就开始了。但是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什么网上的教程，就是怎么煮这个味增汤。
3: 我觉得味增汤对你来讲应该不在话下吧？
2: 对，就是挺简单的嘛，闭上眼，冒着热气的这个味增汤，好像就已经在我舌尖了啊。于是呢，我就很快的下单了。突然想起以前乱花钱的时候告诫自己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凭空给自己制造消费需求。
3: 这句话我也明白，我也理解，我也一直知道它是真相，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是，买的东西应该是用得到的，真的需要的。我原来根本是没法早起做早饭的，所以这味增到了我这儿就能早起了，一盒发酵的大豆就有这么大的魔力了。
3: 你应该问问你自己。
2: 其实买其他东西也是啊，总觉得买了这样的东西就会变好，生活就会变得好像有规律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都明白，应该是我的生活先变，然后有规律了，我每天真的会早起做饭了。哎，那这时候我发现我缺一盒这个味增汤的料，那我再去买它，是不是就更需要它了？
3: 反正你现在这个阶段是属于一个凭空制造消费需求。
2: 是，
3: 这就跟你刚说那话一样，哎呀，买了 iPad 我就会好好学习了，我还可以拿它做画画的生产力。

0: 哎，结果买了以后就变成了爱奇艺。
1: 买了 Kindle 以后，我就可以每晚打着小台灯看一会儿电子书啦。
0: 哎，买了以后半年没开机了。使用频率取决于吃泡面的次数。
1: 呵呵，这盖泡面碗呢啊，很多没有意义的消费都来自于消费者，他根本不满于平凡的现状，希望以新入手的消费品为起点，来给我创造全新的生活。
0: 你可能觉得房间太乱，试图购买各种厨师袋还有衣架，整理房间来督促自己自律
1: 啊！我前两天刚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买了60个衣架，还有20个裤夹子。
0: 结果呢？
1: 结果这些衣架到底放在哪儿？这是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0: 结果就是东西是安上了啊，这房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整洁。再比如说，你在考研期间构想着，哎，自己将努力读书的时候，并时不时的烹制一些简单而且营养的美食来调节生活。于是呢，你就囤了一整箱的意面或者是芝士粉。第一次下厨，你就会被自己恶心到了。经历几次碰壁之后呢，以绝望的干吃芝士粉来告终。
1: 这就跟很多朋友一样，哎，我决定了要健身，我决定了要减肥，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当中就没有米面油。我想着说，哎，我可以用一些什么可可粉啊，或者是粗粮饼干啊，用这些来代替我的早餐。于是乎买了一大箱一大箱一大箱的，就说那个味道难吃啊。我的减肥到第二天，不好意思，这计划告终
0: 啊。第二天就已经结束了是吧？绝大多数需求其实都应当是切实的，以习惯作为依据的，是你先每天打卡晨跑再去选跑鞋。
1: 哦不，我得先选好跑鞋，选好瑜伽服，选好运动服，才能再出门。
0: 是你应该先勤于打理内务，才需要收纳盒。
1: 哦不行，我得先有收纳盒，我才能开始收纳呀，要不然我收纳这些东西都放哪儿呢？
0: 是，现实生活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啊觉得这消费啊不能让糟糕的生活变好，你也不是真的需要它。一瓶身体乳偶尔擦两回也成不了什么绝绝子的蜜桃少女，羊毛毡、尤克里里、卡祖笛啊，买了你也不玩它，最后的下场就是半价出手九九新，几十块的淘宝法式长裙，穿了咱们也不会成为巴黎街头优雅浪漫的知性美女。
1: 用智商税来代指这些买了完全在浪费钱的东西，说实话不贴切，因为商品本身它没错，错就错在不该落在你手里，应该把它叫做幻想税。
0: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怎么来聚焦这个幻想税是吧，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吧。北辞他说了，幻想税这词儿好啊，
1: 而且这词儿造的你觉不觉得有点新意，又同时充满了梦幻泡泡的感觉，
0: 但总是有一种被抽的感觉。
1: 嗯，还有 chocolate 他说，哎呀，我想起了当时为了健身买的瑜伽垫、健身球，好几件运动服，好几条运动裤，好几双运动鞋，买前哎怕没拉 YYDS， 买后要么堆灰要么睡衣。
0: 再来看柠檬咸鱼他说，真实了啊，我买香水的时候总会想着，哎呦，这瓶香水将会推动我生活变得充实而美好，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精致又美丽的猪猪女孩啦。
0: 啊，我穿上我的新香水让我变得与众不同。
1: 还有猪猪战士他说，啊，扎心了老铁，刚买了美美咖啡豆咖啡机和美美的餐具，幻想能够过上 ins 网红同款精致生活的我，
0: 实际上啊失眠，收入低开支大。
1: 一他说，先有习惯再提升装备，经常看书再考虑说，哎呀我要不要买个 Kindle 呢，经常锻炼再考虑说，哎呀我要不要办张健身卡呢。
0: 哎，你看，
1: 你别提健身卡这件事儿啊。
0: 不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成功给他洗脑了，按着咱们的思路走了
1: 是吧。还有把星星藏我眼他说，应该是自己先有了某个习惯，然后缺了某件物品不方便才买，而不是寄希望于物品能够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懒人还是培养懒得买的习惯。
0: 说得好，
1: 这懒得买的习惯真不好培养
0: 啊！我以为说真不好呢。
1: 真不好培养，我试过，太难了。你先卸载那些你手机上的 APP 吧。
0: 哎，再来看小何，他说最近学英语，看到好多人鼓吹说什么 iPad 是生产力工具，觉得完全没必要，别说 iPad 了，感觉文具本子 搞一堆都很容易让人分心，笔两支足够了，再加一个本儿啊。那如果要看网课，手机上也能看呀。至于 iPad 上记笔记，我感觉还是用纸记下来更能够记得住啊。
1: 嗯，与你他说了，是的，购物前呢，想清楚自己的最终目的或者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只停留在表层，我想怎样。所以大家其实要了解清楚自己的诉求，对不对？
0: 对呀、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

0: 就聊了这个，你有没有交过幻想税呢？拥有是否让你去魅了呢？有没有什么商品让你买时心里打鼓了呢？买后却觉得真香了呢？还会被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单吗？
1: 是的，那朋友们，大家可以来持续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可以继续来留言参与。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在昌平的吉利大学读书，为了离女友近一些，他大专毕业后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

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姨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他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他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3-4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
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四五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

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00-400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一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5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8户，有中年夫妻，也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

今年五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她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她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泉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五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两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泉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胡泉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泉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少，胡泉说。那几天胡泉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两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7、8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2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三环里。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城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3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圣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1: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 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

0: 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贫困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0: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1: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4: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5: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湖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6: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7: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9: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8: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尽全以网通办、以站式民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1: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10: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4: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3: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4: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3: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4: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

0: 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 5.0%， 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2: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2: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 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九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七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2: 日本厚生劳动省九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书接前文，咱们且说这个汉王刘邦啊，召集了诸将，商议退敌的方法。张良这支献计，说呀、九江王英布以及啊那个驻齐国打败了这个梁国的这个彭越，两人可都是文武全才，想办法咱得争取呀、为咱们所用。如果说现在一个韩信再加上一个英布再加上一个彭越，他们三个人就可以啊帮着大王战胜项羽。刘邦一听连声的说好，于是就派了随和为使去劝诱这个英布，紧接着又派人联络彭越，不久就率领着残兵退回了荥阳。这日韩信呢也都到达了，丞相萧何从关中征集了大量的民众以及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过来。汉军经过补充休整，士气又振作起来。刘邦急忙命令 在这个荥阳城港一带筑起了防线，准备阻击楚军的这个进攻。这个荥阳跟城港啊，本来是关中跟这个关东啊来往的必经之路，这里头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进呢可以攻，退可以守。黄河啊从北面流过来，跟这个济水啊汇合，水运呢便利。还有啊，秦朝留下来的关东的最大的粮仓奥仓，它也在这儿。西面呢就是函谷关，这个关中沃野千里，物资雄厚，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的关中由这个萧何镇守，不仅使这个汉王刘邦没了后顾之忧，而且是汉军一个大的后勤基地。于是楚汉之间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就在这一带展开了。项羽自从在这个彭城大败了汉军之后，决心乘胜前进，一举灭掉刘邦。他呀亲率大军长驱直入，向着这个荥阳以南的荆宜还有索亭啊之间打过来了。刘邦一见楚军阵容强大，先是坚守不出，而后呢挑选了善骑的这个将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入楚营，大败楚军。结果两军在这个荥阳以东形成了对峙的之势。不久，刘邦将五岁的儿子刘盈立为太子，让这个丞相萧何为辅，坚守关中。他呢仍然驻扎在这个荥阳，与诸军呢共商进讨之计。最后决定采用了避实击虚的方略，由刘邦亲自守卫着这个荥阳，以少数的将兵拖住楚军，一方面撤动彭越，扰乱这个楚军的后方，牵制楚军兵力，同时派出大将韩信率领主力从侧翼进攻魏、代、赵、齐这些个地方，逐步的扩大地盘，从四面包围这个西楚。在这个韩信呢临行之前啊，刘邦就问他，大将军你走后命令何人镇守这个荥阳？韩信就说，臣走之后，我主可以拜王陵为大将军，有此人在，荥阳则是万无一失。刘邦一听点头应允，韩信又仔仔细细地交代了一番。刘邦封他为左丞相，命令他与灌婴、曹参等人率领人马即日出发。汉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5年的9月，韩信大破西魏兵，征服了叛汉的魏王豹，并且在齐地建立了河东等等的三个郡。紧接着又同张耳一起领兵攻伐赵、代，到了汉王的二年九月，一举歼灭了代军，擒获了代相夏税。他这个税啊，其实啊就是演说的说，小说的说，但是啊在姓氏里头这年税。到了汉王三年的十月，韩信率领着数万的汉军准备呢东出景靖，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景靖地区，攻这个赵。这阵曹参呢奉命南还，前去驻守奥仓。他这么一来呢，使得韩信兵员大减，被汉的这个陈馀啊聚兵20万，扼守在景靖口。陈馀手下的谋士啊李左车呀，这阵向陈馀啊进言说，韩信张耳乘胜来攻，锐不可当啊。好在呢与我国门户有这景靖口为阻，一方面可以啊据险坚守，另一方面咱们派骑兵骚扰汉军的后勤的辎重，必能取胜。陈馀一听啊不答应，说什么呢，咱们本来是义兵啊，不上诈谋啊，什么意思，咱们别用这计。韩信所部号称数万，其实就是啊几千名兵卒，而且他远道而至，定然是很疲惫的。这区区的敌众如果说不敢抵挡，各诸侯一定笑我软弱呀，随时会来攻我。不行不行不行。这件事情没成想让韩信得知了，他的心中暗暗的大喜呀，于是大胆的在景靖口30里处扎下了营盘。到了夜半子时，韩信开始点兵，先选了轻骑2000人，各带汉军的旗帜，抄小路进发，隐蔽在赵军的这个军营啊旁边的山上，命令他们说，命令他们干什么呢，等到这个赵军啊离开了营地急追汉军的时候，快速 冲入他的赵营，拔掉赵军的旗。

帜，换上汉军的旗帜，然后又选出精兵一队作为前锋，出井径背水列阵。这个赵军的兵卒啊，一看呢，禁不住大笑起来。咱们说要检验天光大亮时，韩信设大将旗鼓，大队的人马堂堂正正的开出来。陈馀啊，这阵大开营门，挥兵出战，两个一交锋，赵军仗着人多势众，一拥而上来围这个韩信张耳。韩信呢，急忙命令这个将兵啊，抛去了帅旗，扔掉了战鼓，一起往回奔，直退到啊背水结阵的这个汉军的前锋中，并力的抵抗。陈馀啊，部众得胜了，自然的拼力的追击，就连据守在大营的这些个赵国的士兵也打算乘虚啊邀功，竟然把这个赵王歇啊也给拥了出来了，掠夺汉军的这个旗鼓，洋洋得意，哗声如雷呀！哎呀，太好了，抢吧！就在这阵后队的汉军啊，背水所堵，到这阵也没了退路了，没有退路可逃了。又闻韩信传下军令，决一死战，后退者力斩。这叫什么背水一战呢？汉军的将兵拼死的求生，奋力的苦战，争先的杀敌，两军从早晨的一直杀到正午，仍然没分出这个胜负来。陈馀啊，唯恐怕呀，这些个兵将们饥饿不能再战，于是传令暂时的收兵回营。哪料到行至到半途啊，远远的就看见自己营中啊全是汉军的旗帜，他大叫一声啊，哎呀，怎么大营已经被汉军占领了。就这一句话可了不得了，赵军呢顿时惊慌失措，全军溃乱，这个汉军乘势前后夹击，大败了赵军，斩了陈馀，俘虏了赵王歇。事后啊，这些个将军们就问韩信说，韩将军，背水列阵乃是兵法所忌，大将军违法步兵，如何反得大捷呢？韩信就说，这何尝不是兵法，兵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们这支队伍并非啊训练有素，如果说放在方便之地，一旦遇到了挫折必然溃散的，为之诸死地，使他人自危战，才能勇气百倍，无人可当啊。这些个将军们一听啊，没有一个不佩服的。紧接着韩信又下令，不准伤害李左车，能活捉他的给予重赏。于是不久啊，就有人呢把李左车啊给逮住送来了。这是韩信请李左车上座，并且以学生的姿态向李左车啊请教，我打算向北啊攻雁，向东啊发旗，如何才能成功呢？先生，您给我指条明路。李左车先是不肯说出什么，而后啊，一见韩信诚心就教，于是就说了，我本来是亡国的大夫，不敢参议，既然大将军诚心垂问，我不妨略微的说说自己的这个意见。将军，您平魏灭赵，闻名海内，威震天下，这是您的长处，但是汉军连战疲惫，如果说继续用武力攻伐，敌人据险固守，则是很难攻克的，这是您的短处。古来良将用兵讲究的是用长击短。韩信听到这儿，忍不住连忙的再问，先生，您所言甚是，如今用何策为上？李左车想了想，将军现在最好是按兵休整，镇抚赵地，鼓励军心，隐而不发，暗中先遣派一个便是致书燕王，宣扬汉军的声威，向他小陈厉害，燕王必然畏服，燕国听从了，然后再遣使臣入齐。到了这阵，齐地成了孤立，归顺更好，如果说他不归顺抵抗的话，不亡何待？什么意思？他不亡等着什么呀？这就是啊，兵法上讲的先声后实，请将军裁夺。韩信听完了，连声的称好啊，当下厚待了李左车，留他在身旁参谋军事，并且遵从李左车的建议，遣使臣入燕国。燕国果然降服，但是齐地在这个项羽回军与这个汉军呢相斥的时候，齐国的这个大将田横啊已经乘机收服了各地了。这阵又听说韩信即将东进，于是集结军队准备迎敌，
偏偏这支汉兵啊，并没有急于出击，只是留在这个赵地扩大战果，随时反击啊来侵的这个汉军，还立这个张耳为赵王，安抚这个赵明。汉王三年的12月，九江王英布让这个汉王的使臣呢随和给说动了，决心归汉。项羽一听恼恨异常，发誓要踏破荥阳，攻破刘邦，以解心头之恨。范增这阵就对项羽说了，汉王手下的诸将唯有胯下受辱的韩信智勇双全的，如今韩信领兵远征，汉王啊独能坚守荥阳，他无非就是靠的奥仓的粮道，如果说截断了奥仓的粮道，荥阳乏粮自然是不战可下呀。什么意思？你把他那粮道给他堵住了，你甭攻他，饿都能把他饿死。项羽一听依计而行，立马的遣部将钟离卫往这个奥仓干嘛？截他这个粮道。钟离卫勇敢善战，击败了汉将周勃，将这汉军的粮道一刀就给切断了。项羽亲自督率人马呀，大举西进，直奔荥阳进发。这个临行之前，范增啊拦住了项羽，我说主公啊，现在韩信已经离开了荥阳，咱们前去攻打虽然说是时机，但是那个韩信足智多谋，神出鬼没，大王您一定要多加小心。项羽一听哈哈大笑啊，亚父您说的有道理，不过那个荥阳乃是弹丸之地，亮几个无名的小辈啊，也难敌我堂堂的楚军。刘邦拜帖裤裆的那位韩信，哎呀，他有什么能耐？他是大将，奈我如何呀？更况且他已经离开了荥阳，不至于啊插翅飞回来吧？他不能坐飞机吧？亚父，您尽可以带领着几员大将守在京都，等到我把这个刘邦老儿拿来再说。项羽于是带着浩浩荡荡的大军呢，直逼荥阳城下。抬头一看，呀，不觉得奇怪起来了。怎么这个城门紧闭？这个城上既没有旗号，也没有兵将啊。城里头鸦不巧静，鸦雀无声啊。莫非说刘邦老儿望风而逃不成？他正要想下令啊攻城。钟离卫这人上前言道，大王您不可过急，当心中了埋伏。紧接着又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这个项羽一听啊点了点头，就依钟离将军所言，紧接着传令在这个荥阳东门以外扎下20里的这个连营，命令将卒啊进行安歇。到了这个半夜时分，突然有一股汉兵啊像潮水一般的朝着这个楚营拥过来了。为首的一员大将穿白带孝，手端着银枪，他非是旁人，正是大将军王陵啊。原来王陵啊探知霸王项羽来攻这个荥阳，就把20万的这个汉兵埋伏在西边的山中了，准备啊围歼这个楚军。哪料到项羽不盲目的进城了，于是他就选了精兵乘着黑夜前来偷营劫寨。且说汉军的兵将正在酣睡的这阵啊，汉兵突然的冲了进来，砍的砍，杀的杀，刺的刺，人喊马嘶。这阵楚军乱作了一团，王陵的一杆枪连挑带砸，一下子就死伤一大片。他正想往这个大帐冲过去，突然亮起了油酥灯火，项羽带着钟离卫于子期闯了出来。项羽这阵大喝一声，何人胆敢偷劫孤的大营？王陵这阵勒马骂道，某家乃王陵，快快交上你的狗命来。项羽一听勃然大怒，上去就是一击，王陵急忙躲开，紧接着对准了项羽的当胸就刺。项羽急忙结架相还，俩人一来一往，越杀越憨。但只见王陵坐下的白龙马炸鬃，这阵项羽坐下的乌骓马咆哮。再一看王陵手中的亮银枪，好似白蛇吐信，项羽手中的化杆戟有如怪蟒翻身。两个人呢，一直打了40多个回合，没分出胜败了。眼看着俩人打到了东方发白呀，项羽这阵急躁的哇哇大叫，恨不能一戟把这个王陵挑下马来呀。正在这阵，汉营当中突然一阵的锣声，王陵把手一挥，汉兵哗啦一下撤出了楚营，退到了荥阳城里。
这阵儿项羽正要追杀钟离卫、于子期等啊，怕再有这个埋伏，于是把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给止住了。王陵这阵率领着人马撤回了荥阳城内，本想再做布置，诱这个项羽入城跟他厮杀到底，可是不幸转天身染重病，竟然卧床不起了，可能是受了风寒了。刘邦这阵急得团团转的，一时想不出应敌的办法，这阵城中的粮食也开始短缺了，汉军啊十分的恐慌啊。这阵谋士张良赶忙献策，眼下情景啊十分的危急啊，不如采取缓兵之计，暂时啊与这个项羽讲和，以这个荥阳的鸿沟为界，以东归楚，以西归汉。汉王刘邦欣然的答应了，当下遣使臣入楚致书项羽。项羽到这阵哪能答应去，他一面亲督这个士兵将这个荥阳城团团的围住，四面的猛扑不肯放松，一面遣使臣入汉，想借机啊查看一番城中的虚实。这阵范增也赶到了前线，他从旁边进言项羽，说什么呢，这个刘邦被困孤城，粮草断绝，极易攻灭，万万不能讲和呀，如果这一次将他放过去，日后必定后悔。项羽一听心里话说，这刘邦已经成了笼中之鸟，插翅你都难飞了，我何不歇兵养马，等他亲自来降呢，说今天我派了使臣入城，那就看看他作何道理，作何表示吧。咱们再说领了这个项羽命令到这个荥阳城里面，言说的这位啊楚使，他一进城就中了陈平设的反间计了。原来陈平啊早已知道刘邦啊商妥了，派人混入这个楚营啊散布言论，假说呀、这个范增啊钟离卫与这个汉串通，借机啊挑拨离间项羽跟他手下这两位、最有计谋的人。这个楚使进城之后，陈平带人呢列队相迎，并把使者请进了客厅，摆下了丰盛的酒宴。这阵陈平啊假装作陪，殷勤地问道，范亚父派贵使前来有何见教啊，范老先生跟这个钟离将军一切都好吧，他们有书信吗？这位来使被问呢莫名其妙，不知啊用何言语啊相答，只好说了，我乃是霸王亲遣的这个使者，如何有这个范老先生还有钟离将军的这个信。陈平一听故意皱起眉头，哦，原来你不是范先生跟钟离将军派来的。这阵陈平啊白了这个楚使一眼，猛地把自己手中的酒杯这么一放，站起身形大步出去了。楚使看着这一切，心里他好不纳闷啊，他正在犯愣的时候，走进一些个侍女七手八脚的把满桌子的这酒菜啊给端走了，然后有一个人给他换来了一碗菜汤一个馒头。这位使者一看到这阵可就恼火了，心里说，你们把这个范增钟离卫看得如此的尊贵，而把这个霸王视为草民，甭问呢，这其中啊准有这个奥妙，说不定范增钟离卫早就跟你们串通好了。等到这个楚国的使臣回去之后，把这个详情啊向这个霸王项羽啊这么一禀报，项羽顿时色变，自语道，怪不得近日营中议论纷纷，说亚父跟钟离将军私通汉王，心存异志，看起来这是无风不起浪。这项羽啊坏了，动了疑心了，他本来就小心眼儿，对钟离卫啊渐渐的不信任了，对这个亚父范增啊也日益的疏远了。范增这阵啊又愤又怒，请求退休回自己老家啊居巢。居巢在哪儿？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啊桐城的南边。在回老家的这个路上气病而死，终年75岁。项羽闻之范增死因十分的懊丧，可就知道了，坏了，我中了反间之计了。盛怒之下又督兵攻荥阳，要活捉刘邦。守城的这个汉军呢，连日的抵抗已经精疲力尽了，到这阵形势仍然是紧张的。五月间呢，汉将季信对刘邦就说了，大王啊，眼下情势危急，请允许我假扮大王宣布投降，大王您快快的找这个机会逃走。刘邦开始进退两难的，最后只得依计而行。经过一番的紧张的准备，到了半夜，荥阳的东门突然大开，数千名的顶盔贯甲的汉军护卫
护着一辆黄顶车，车前呢插着汉王的大旗，从这个城里呢徐徐而出，一边行着一边有人高呼啊，城中粮食吃光啦，汉王出城来降啦，城中粮食吃光啦，汉王出城来降啦。说这阵儿楚兵楚将一见顿时的狂喜，不用打仗了，谁不高兴？到这阵高呼万岁，喧声如雷，各门的守军纷纷的拥到东门来。这阵项羽亲自出营了，由众人擎着火炬，一看车中但只见坐着一个人物，衣服啊，这个人物的身量高矮啊，都像汉王的模样，但是面貌却跟这个刘邦不同啊。到了这阵项羽自知啊，合着我上当受骗了。哎呀，感情啊，听众朋友们，我这才知道打那阵啊就有山寨版。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将纪信对刘邦就说了，说大王啊，现在眼下情势危急，请允许我呢假扮大王宣布投降，大王您呢快趁此时机逃走。刘邦啊到了这阵是进退两难，最后只好依计而行。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到了半夜，荥阳城的这个东门呢突然大开，数千名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的汉军护卫着一辆黄顶的轿车，车前呢插着汉王的大旗，从这城里啊可就出来了，一边走着一边有人呢高呼着，城中粮食吃光啦，汉王出城投降啦，别打呀。这个楚兵楚将一听顿时狂喜，谁都不乐意打仗，到了这阵高呼万岁，喧声如雷，各门的守军呢纷纷的拢到东门来。这阵项羽亲自出营，由众人擎着火把，一看车中啊，但只见坐着这个人物，衣服虽然说跟汉王啊差不多，但是这模样可不是刘邦啊山寨版的。项羽自知啊上当受骗了，厉声的喝道，你是何人来冒充汉王欺骗孤家？车中人这阵答道，哈哈哈哈哈哈哈，项羽啊，我乃大将军纪信。项羽一听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纪信呢反而哈哈大笑，项羽匹夫，你仔细听着，我方岂肯降你，既已逃出荥阳西门，前去关中召集各路的兵马，准备与你一决雌雄，你还不如啊快快的退走，免得受死。到这阵可把个项羽气坏了，立即命令兵卒纵火焚车，将这纪信活活的烧死了。咱们花开两朵单表一枝，说书的一张嘴啊说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这个刘邦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回到了关中，很快啊组织起一支队伍，暂时丢下了荥阳，率兵南下，改从武关出，自南阳东进。这项羽这是也南下迎战，打算尽快的消灭汉军。这个汉军怎么样，则是深沟高垒，坚守阵地，任凭楚军怎么叫阵也不出来迎战。项羽得到急报，说是彭越的军队已经渡过了水水，攻破了下邳，威胁到彭城。项羽到了这阵没办法，赶紧回军去打击这个彭越军。刘邦趁此时机率部北上，击败了留守的楚军，一举啊收复了城脑，与这个英布啊合兵进驻。偏偏这支项羽在击破彭越之后，哎，又回马杀过来了，刘邦兵败，只得再逃。为什么？刘邦的军队少，楚军多呀。再说从这个装备上来说，楚军也了不得。这阵刘邦北渡黄河，再一次去投奔韩信、张耳。原来韩信灭了这个赵地之后，本想伐齐的，只因为赵地未平，就与这个张耳驻扎在这个武修县中。汉王刘邦星夜赶到了，清晨啊，他自称汉使，进入了韩信大营。这阵韩信呢还没起床呢，说刘邦这阵悄悄取了这个案子上的印信兵符，
他取了这些个东西之后。

议，腹泻时不要立即吃止泻药，尤其是感染性腹泻，强行止泻会导致毒素就留在咱们身体里面了。便秘呢，也不要长期使用泻药，优先调整饮食。肠胃不适时超过3天，或伴有剧烈腹痛、便血、呕吐，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来接着来说一下咱们止痛退烧类的一些常备药。

0: 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到了家庭常备的一些我们肠胃方面的一些用药，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止痛退烧类的常备用药。发热、头痛、牙痛、关节痛、痛经等这种疼痛症状一般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止痛退烧类的药品也是咱们家庭应急的核心，但是用药安全是咱们的重中之重，必须严格按照剂量和适应症使用。目前呢，全球公认最安全的退烧止痛药是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这两种是家庭必备的核心药品，成人和儿童都有对应的剂型。对乙酰氨基酚呢，适用于3个月以上的儿童及成人，缓解感冒或流感引发的发热，也适用于这种缓解轻至中度的疼痛，如头痛啊、关节痛啊、牙痛、肌肉痛、痛经。起效是比较快的，副作用也比较小，对肠胃的刺激比较轻微，是儿童的退烧的首选之一。布洛芬呢，则适用于这种6个月以上的儿童还有成人，退烧效果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除了退烧止痛还有抗炎的作用，适合关节疼痛、肌肉酸痛、炎症引起的发热。但是布洛芬的话，肠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一定要慎用。这里强调三大禁忌，一是两种药物不可交替使用，不可同时服用，除非医生指导，否则容易导致肝肾的一个损伤。二是严格按照剂量和间隔时间服用，成人每日剂量不可超标，儿童按照体重计算，不可随意加量。三是退烧用药不超过3天，止痛药不超过5天。如果您超过了这个退烧3天还没开始退，止痛5天的还是痛，那么症状未缓解的话，就一定要去及时就医了。还有一些其他止痛的一些药类，外用的布洛芬凝胶啊，或者是双氯芬酸的纳乳膏，还有针对肌肉拉伤、关节疼痛、腰间疼痛外用涂抹，避免口服用药的一些我们的外敷药，这样的一些药呢，全身是无副作用的，适合老人和肠胃敏感者。还有痛经备用的一些圆弧止痛片、中成药，属于是缓解气滞血瘀所致的痛经，是比较温和安全的。特别为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就是发热是身体的免疫反应，38.5摄氏度以下的低热，优先采用我们物理降温，比如说多喝水呀，或者是用温水擦拭身体呀，不要先急于吃药。如果是剧烈疼痛、不明原因的疼痛，不可盲目吃止痛药，以免掩盖病情。比如说我们发了阑尾炎、肠胃炎引起的腹痛，吃止痛药只会耽误我们的治疗时间。好了，再来说一下第四类用药，就是我们的外伤护理的常备药。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种磕碰、擦伤、割伤、烫伤、扭伤是比较常见的意外，尤其是有孩子、老人的家庭，外伤护理药一定要备齐，做到及时处理，预防感染。首先是清洁类、消毒类的一些药品，我们可以常备一些碘伏，碘伏是温和无刺激的，适用于皮肤黏膜的消毒、擦伤、割伤、伤口消毒都是可以用的，比酒精呢更适合儿童和敏感皮肤。医用酒精这种75度的这种酒精哈，用于皮肤表面的消毒比较合适，或者是一些物品消毒，比如说我们这些手机哈，经常接触一些各种各样的环境啊，我们用酒精消毒就比较不错。但是用酒精是不可用于破损皮肤黏膜、伤口内部的一些刺激性强的一些处理的。还有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呢是可以用于冲洗伤口、清洗眼部、鼻腔，生理盐水呢也是可以常备的，因为它比较温和无刺激，家庭备用小支装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伤

伤口处理类，我们要准备哪些在我们的小药箱呢？创可贴一定是首选。创可贴呢也分为一些种类，比如说普通创可贴，还有防水创可贴以及透气创可贴。创可贴比较适合小面积的擦伤割伤，起到这种止血保护伤口的作用。注意，创可贴一定要及时更换，不可长时间贴敷。医用纱布呢也可以备一下啊，还有配合使用的医药胶带咱们也备上。医用纱布呢相对于创可贴来说，就针对这种伤口更大范围的这样一个包扎和固定。它的一个优点就是比创可贴更加的透气。比如说哈，我就遇到过的，在夏天的时候啊，跑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那膝盖的话，你拿创可贴是完全贴不住的，那么大一块面积，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医用纱布和医用胶带，也比较透气，防止伤口的感染。所以说呢，伤口类的咱们创可贴是要备的，但是医用纱布、医用的胶带也是需要备好的。还有一些跌打损伤类的药品，我们也是可以备一备的。比如说云南白药的气雾剂，它呢分为红瓶和白瓶。红瓶它是这种快速止痛的，白瓶呢是活血化瘀的，还有呢适合跌打损伤、淤血肿痛、肌肉酸痛的。还有一些传统的，比如说红花油、活络油，它的作用呢是这种外用涂抹、按摩吸收，缓解我们的症状，一般是扭伤、挫伤或者是风湿骨痛。还有一种叫跌打丸，这种叫中成药，口服用于这种严重的跌打损伤，配合外用药物，效果比较好。还有一类药品呢也是要加重常备的，就是抗过敏类的常备药。过敏呢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健康问题，比如说有花粉、尘螨、食物、药物、化妆品都可能引发过敏。轻者皮肤瘙痒、皮疹、打喷嚏，重者这种呼吸困难、过敏性休克。抗过敏药品一定是咱们家庭必备的，尤其是家里有过敏体质的人群。口服的抗过敏药呢有这个氯雷他定片，第二代的一个抗组胺药，无嗜睡副作用，不影响工作、学习、开车，适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瘙痒性皮肤病以及其他过敏性皮肤病。这个药啊真的是要常备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过敏性体质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啊，尤其是吃虾的时候，尤其是基围虾清浊的时候，特别容易过敏，全身起痘啊，也会伴随身体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我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一定会去吃氯雷他定片，一般十分钟以内就会得到一个缓解。如果说您十几分钟都还没有缓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赶紧去医院，可能您的这个过敏症状就比较我们说的比较恼火了，比较严重了。还有一些是外用的抗过敏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这个洗剂呢就比较温和，比较它的作用呢是比较止痒，适用于荨麻疹，还有我们身上长的这种痱子或者是湿疹，皮肤瘙痒，儿童孕妇呢都是可以用的，没有副作用。还有一些紧急的抗过敏药比如说有严重过敏史的家庭，可备用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但是呢这个注射器呢需要医生的处方，针对过敏性休克的紧急的一个处理。一旦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喉咙发紧、全身的这种大面积的一个皮疹，立即使用并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赶紧去医院就医。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特殊人群的一个备用药品。每个家庭成员的结构都不同，有老人、孩子、孕妇、慢性病患者的家庭需要额外准备的一些针对性的常备药，做到个性化、精细化的储备。老人常备药有高血压、高血脂、冠性病的老人，一定要备一些相对针对性的药品。儿童呢，除了感冒咳嗽肠胃药呢，备用一些退热贴、蒙脱石散、炉甘石洗剂、儿童专用维生素 D 的一些滴剂。所用药品选择儿童专用，拒绝成人药的减量。孕妇常备药呢要格外的谨慎，优先咨询医生，备用对乙酰氨基酚、蒙脱石散、乳果糖还有炉甘石洗剂，禁止自行服用任何药物。慢性病患者，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备用血糖仪、降糖药。这个特殊人群的用药核心原则就是遵医嘱，不擅自换药，不擅自停药，定期复查。常备药仅为应急，长期用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一个小小的家庭药箱啊，装的不仅仅是药品，更多的是对家人的关爱与责任。它不能包治百病，但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最及时的安慰与帮助。它不能替代专业医疗，但能为我们的健康筑起第一道防线。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通过今天的节目都能重视家庭常备药的一个准备，科学管理自己家里的小药箱，让健康陪伴家人每一天，让安心常住每一个家庭。好了，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2: 爱上微笑。

我是尚薇，我们节目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时间来临的时候，伴随着我们节目的开始，一切感觉来的都是如此的猛烈。因为尚薇呢，就是一个很猛的女子。啊，当然我说的只是在感觉方面哈。如果说你希望收获快乐，或者是想要享受痛苦的话，尽量就不要来爱上微笑了。有人说呀，一个好的娱乐节目就是什么呢？让快乐的人更快乐，让痛苦的人忘掉痛苦。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我们呐，要救听众于水火之中。